近，在兽群中寻找合适的目标。兽群尚未察觉，死神已悄然降临。突然，猎豹像闪电一样冲向猎物，兽群炸开，惊慌奔逃。这场追逐短暂而激烈，不到20秒，生死已分。这位年轻的母亲展现了卓越的智慧。她选择了体型更小、速度更慢的牛羚幼崽，完美发挥了他的终极优势——速度。爪子上较深的肉垫沟槽、伸缩自如的脊柱以及强大的腿部肌肉，将他打造成了出色的短跑选手。仅需3秒，就可以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96公里。年轻的猎豹妈妈得到了急需补充的食物，

几个月后，幼崽们已然断奶，它们对肉食的需求与日俱增。现在，猎豹妈妈要为一家四口捕食了。

0: 角马已经离开了。以灵活和耐力著称的汤氏邓羚成了猎豹新的猎物。汤氏邓羚体重约有25公斤，这对单独行动的猎豹来说大小正合适，可它们动作灵活，是陆地上另一种速度超群的动物。它们高速奔跑的持续时间远远不止30秒。这绝不是轻易就能得手的猎物。猎豹妈妈或许只有一次进攻机会，她决定使用秘密武器。
1: 进入攻击范围后，猎豹前爪的旋指如钩子般扫出，精准地绊向邓羚的后腿，使其瞬间失去平衡。
0: 为提高成功概率，猎豹与猎物的距离最好在45米以内。猎豹的前庭系统异常发达，即使在每小时110公里的狂奔中，也能牢牢锁定前方急转规避的猎物。在凹凸不平的草原上完成精准的致命追击，这位母亲在饥饿的幼崽面前完美展示了捕猎绝技。幼崽们通过观察逐渐学习妈妈捕猎的诀窍，一顿饱餐之后，他们必须迅速离开。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迅猛的猎手在觊觎他们的成果。猎豹一家匆匆离去，

他们留下的踪迹很快会被新的绝种覆盖。在另一处的灌木丛中，另一位母亲也同样在为幼崽而战，却背负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非洲北部，雨季的到来让这里焕然一新。原本干枯的草原变得生机勃勃，大批角马、斑马等动物陆续出现。

狮子威猛强大的猎手，强壮有力的肌肉赋予了他们惊人的冲刺速度和出众的敏捷性。

一头离群所居的母狮正独自承担着母亲的重任。三周前，他为分娩而远离狮群，如今幼崽成了他最大的牵挂。为了分泌乳汁，他必须尽快进食。脱离狮群不仅捕猎成功率骤降，而且幼崽也失去了保护。他的每一次外出觅食都意味着要将幼崽置于危险之中，为此他更倾向于选择更大的目标斑马，因为猎物越大能提供的食物就越多，母狮就不必频繁与幼崽分离。如果捕猎成功，狮子母子未来几天的食物就有了保障。可一旦失败，母狮的体力会被耗尽，养育幼崽就会变得更加艰难。母狮这次盯上的猎物并不好对付，成年斑马的块头比母狮大得多，不过母狮强壮有力，速度飞快，它的快缩型肌纤维比斑马更多，因此母狮的加速能力更强，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而斑马则在耐力方面占据优势，能在长距离奔跑时轻松甩掉对手。斑马强有力的后踢可致母狮骨折甚至死亡。母狮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避免被斑马发现。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了3天。

师迫切需要这顿美餐。牧师压低身体重心，在草丛中前行，慢慢靠近猎物，等候合适的进攻时机。

追捕蛇。然而，茂密的灌木虽利于隐藏，却阻碍了追捕。障碍物最终拖延了狮子的追击速度，疲惫感迅速袭来，体力耗尽，他不得不放弃。失败的阴影笼罩着这位母亲，他只好折返。他在返回幼崽身边的途中，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另一只大猫出现了，一只花豹。花豹是非洲草原上的沉默杀手，它们擅长伏击，迅捷且致命。花豹对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母狮构不成太大威胁，可对狮子幼崽来说却是致命的敌人。花豹善于伺机而动，可以在瞬间从隐蔽处叼走狮子幼崽。这只花豹在母狮眼皮底下猎杀了一只高脚羚。这本是速度型选手之间的嘲讽，却也让母狮发现了夺食的好机会。毫不在意自己的行径是否光彩。尽管饥肠辘辘，母狮凭借强大的肌肉对付花豹仍游刃有余。对母狮而言，过程并不重要，能带回猎物就是赢家。眼下一家四口的生计可以维持了。这个季节猎物很充足，曾和狮群一起猎杀过数百只斑马，对下一次捕猎，他仍旧信心满满。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话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湘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

草原上的猎手多以短跑取胜，在遥远的北方，短促的爆发力在这里失去了用武之地。冰天雪地里，猎手与猎物之间即将展开一场更为漫长也更为残酷的对决。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

这里的灰狼身体强壮，在普通陆地上，它们不以速度著称。一旦到了雪地里，就能立刻升级为迅捷且耐力非凡的猎手。

这个灰狼群拥有25个成员，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于是，美洲野牛进入了他们的菜单。

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发现了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

还拥有半米长的尖角。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大、风险高的捕猎行动。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

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

灰狼的优势就得到了充分发挥。野牛体重大，蹄子小，会深陷雪中举步维艰，而灰狼体重小，脚掌宽，却能如雪靴般分散压力，在雪地上健步如飞。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只需保持速度，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他们有时可以这样追逐一整天，幸运的是这次只追逐了几个小时，他们就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但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狼群没有打算放弃，猎手与猎物陷入了一场消耗战。

0: 又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现在狼群可以饱餐一顿了。速度是生命的度量衡，猎豹的爆发，狮子的力量，灰狼的耐力，大自然用最严酷的法则塑造了形态各异的生存利器，它们每一次的奔跑都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也是与自然共鸣的壮丽诗篇。在这场永不停歇的生死时速中，没有绝对的赢家，只有无限的坚持与演化。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I'm Talib from Canada. I'm the chef of a fine dining restaurant in Beijing. I have been to many places and know that the key to cuisine lies in time and terroir. I wonder what unique flavors I could find along the symbol of China, the Great Wall,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lasting over 2,000 years and stretches over 20,000 kilometers.
1: 我叫尚恒，就职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我曾经多次主持长城上的考古发掘。这一次，我决定暂时告别冰冷而沉默的文物，走进在长城地带世代栖居的人群中，去解密长城究竟给今天的中国人留下了什么。
2: 我是刘佳玉，一名艺术创作者，一直致力于媒体艺术的探索与实践。几年前，我曾将一条穿越长城的小溪转化成为三维数字影像，投射在伦敦的一座古老的画廊中，让它与泰晤士河平行奔流。从那时起，我便梦想着在长城上完成一件艺术作品。在接下来的旅行中，我将走访依长城而居的艺术家们，探寻沿途的古代艺术。
0: I hope to add the Great Wall's flavor to my new menu. Maybe that's the real taste of China.
1: 我期望发掘出一座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之中的长城。
2: 我将完成多年的愿望，以一件艺术作品向古老的长城致敬。

0: Li Sipeng, who lives in the Beijing suburb Huairou, runs a chestnut orchard whose history is as long as the Great Wall.
1: 在我们眼前的这一棵树啊，就是我们整个园区最老的一棵树，栗子，今年已经有904岁了。我们的这个明代的长城和栗子树是非常有渊源的。首先呢，当时在修建长城的时候，明文就下令要大量的种植板栗。第一个呢，就是你看它的这个栗棚，是可以用来代替柴火进行燃烧点火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栗子呢，它吃完之后可以这个填饱肚子。
2: This more than 900-year-old chestnut tree has seen more ancient history than the Great Wall in this region. It's probably even witnessed battles on the Great Wall and even fed soldiers in this area. What a great history.
1: 那么在我们现在明清陵园当中有33棵500年以上的古树，他们叫做贡栗。
2: 哦，这是贡栗，
1: 专门给皇上吃的。
2: OK， 你给我吃
1: 来，试一下啊。
2: 可以吃是吧？
3: 很甜，也很脆，是900年的栗子的味道。
4: I think I'm luckier than those emperors. They could only enjoy the flavor of the royal chestnuts, but not the sunshine which falls through the trees and the scent of the autumnal chestnut.
1: 长城所经过的燕山山脉，也就是现在我们这片土地所产出的栗子，因为土壤当中含有大量的硅酸，那并且呢，栗子又有非常多的微量元素，才导致你吃到这个栗子香甜粉糯。
2: 那长城边上还有一条栗子长城，
5: 没错，非常棒。
2: 对，
5: 然后那我们这一杯我敬栗子
2: 和长城。
6: 食物让人们不同，却也因而相通。那么，跨越漫长历史年代的长城，又如何将古人的记忆链接给今天的我们呢？
7: 北京延庆永宁镇曾是明代长城附属的堡垒，这里的火神庙中保留着现存唯一也是最古老的绘有长城守军作战场景的古代壁画。
8: 你看这个画面最边上画的，就看到明显的是画的是长城的形象了。因为现在壁画中表现长城的壁画呢，真的是太少了。
9: 那么看壁画的话，大家应该旌旗招展，就长城沿线这个雄伟壮丽的这个建筑，外加上旌旗招展的这种场景，这个画的就非常的写实，也非常的壮观。
8: 正好是在长城这个上面去发生的战斗嘛。并且你看征战那个守军台的那个士兵，拿了一个三眼冲，然后呢再射击这个敌军的骑兵，而且这三眼冲都直接打到了他的脸上。对，
10: 这种力量感就在这幅画里就展现出来了，
9: 非常，
10: 因为这个是它最直的地方。
8: 这里的壁画把明代长城征战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真是太震撼了。
6: 600年前的笔触和面容直接浮现在眼前，会让人有一种时空交叠的感觉。
8: 哇，这个画的是真好，这个画的这么生动。
10: 然后这边还有拿着不同的这个
8: 武器的，对，枪，这个长枪。你看中间那个是步兵作战的这个场景，而且你看它明显是两个梯队，你发现了吗？
10: 你看到
8: 对吧？你看它第一排是拿盾牌和短刀的，然后后边那四个人拿的那个长柄的那个武器，那个应该是明代文献中所说的那个镰夹，就是它下面是个很长的木柄，然后上面是个短的木柄，中间是用铁链子相连，头是有点像双截棍，是可以甩的，所以说它可以虽然站在后边，但它依然可以进攻前面的这个敌人。
6: 火神庙的明代壁画让我看到了长城所蕴含的力量和精神。长城在过去的时光中曾经波澜壮阔，风云激荡，但我坚信长城留给后世的不只是炽烈如火的尚武精神，还会有兼容并包的气度与风尚。也许它正在长城

0: 小菜的某处，等待着我的到来。
1: 长城上的烽火早已熄灭了几百年，或许这些画中人物的后代们依然在长城地带繁衍生息。我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旅程中能与他们相遇，发现更多长城留给当下的馈赠。

大同位于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的交界处，曾经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重要的接触地带。这里的古代长城防御体系建设得非常完备，至今仍遗存着大量墙体、烽火台和堡垒。在长城被废弃的几百年间，这些如今荒草遍地的堡垒曾经是长城守军后代的家园，也保留着关于长城的古老记忆。

0: 大爷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
0: 您刚才打的是真是真不错呀！我看看您的这个武器，您这个武器叫什么名字？这武器
1: 神棍
0: 啊，碎子棍啊，它就是一个长棍，一个短棍，中间用铁链连着。我看您这个武器非常就眼熟啊，因为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当时明朝的士兵也用过这种武器。
1: 哎，好，
0: 当时他们那个名字是叫连枷。
1: 啊，
0: 但是他们这武器比您这个要粗壮一些，
1: 哎，
0: 他这个头会长一点，而且呢还包铁，比这个粗，
1: 它
0: 又破这个铠甲嘛，
1: 啊，
0: 然后并且这个主要这个棍呢也会比较长
1: 啊，
0: 啊，这个看的真的是一个活，真的是一个活化石，这个看的，您怎么会这个武器呢？
1: 啊，都是祖传
0: 的，是祖传的。祖上很有可能是戍边将士的这个后代了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要因为就是您会这种武术，一般人我估计也都不会，只有这个祖上是戍边的人，可能才会这种武术。
1: 啊、
0: 我比划比划，您看看用对、啊、这个对不对啊？
1: 啊！
0: 因为我看这壁画上，它大概是这么用，不是？
1: 哎，
0: 这么着。
1: 对。
0: 一使劲，哎呦，这重心有点不稳啊！我感觉他这个把我这个重心带的特别的厉害。可能他这个惯性真的是很大呀，这个劲儿，你看，蹬到一下子那个劲儿，
1: 对对对，
0: 这劲儿，你看我用这个，
1: 对对对，
0: 你看你看这个劲，我这劲儿刚才使的对吗？这个劲儿，我看，连着啊，你看，
1: 这算叫什么？
0: 这么大？
1: 哎，
0: 哦对，
1: 哎，这好好大铁链盖，牙齿是可以捞鱼，
0: 可以捞鱼啊，大铁链盖，
1: 哎，
0: 那这要真打他的话，估计脑袋就碎了，
1: 铁链盖。
2: 除了碎子棍，老人们还继承了一套名为边杆拳的短棍打法。他们执意带我登上一座尊台。故老相传，这套武术只有在长城上才能施展得淋漓尽致。
0: 大爷，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边杆拳是吧？
1: 啊，
0: 哦，这个是它就是一个木棍吗？
1: 啊，木棍，
0: 也木棍。当年就是长城的空间很狭窄嘛，
1: 啊，
0: 比如咱们现在站在这个墩子上面，它不可能用长的兵器，所以说短兵器会非常的方便，而且它应该是用这种边或者是捡这种金属的兵器。
1: 对对对。
0: 这个主要是攻击人的什么部位？
1: 我给你打一遍，你看一次啊。
0: 好嘞，好嘞。
1: 上当就是太阳穴。
0: 嗯。
1: 下大就是这个长这个克老子
0: 啊，这个软肋，
1: 哎，对，下大就是腕骨，
0: 腕骨，
1: 哎，翻过之后就是，
0: 这样，
1: 对，
0: 哦，我发现您这个攻击这几个部位都比较有意思，而且这地方感觉还都是就是说盔甲防护的比较薄弱的地方，主要因为盔甲没有防护脚脖子嘛，
1: 嗯，
0: 对吧？而且这长靴地方盔甲它也不是防护特别好，
1: 对，这他这个缺乏要不用历史打。
0: 嗯，
1: 哎，有个啥的，有点历史就行。
0: 对对，
1: 告诉你不练不行，
0: 不练不行。对，那咱们这个 PK 对抗一下，对抗一下。没事，你可以不用手下留情啊，我尽打，我尽打。
1: 好，
0: 知道了。要收手直哆嗦。这样，这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对，打一下劲儿好大。啊，对，对，上下同时在进攻。对对对，
1: 我老婆。哎，对了，
0: 根本就打不着，根本就打不着你。

0: 也打不着你。
1: 那个小耳开，对，
0: 啊，这样啊，这样。
2: 上击天灵，下攻软肋，紧凑实战，防守兼济。住在长城脚下的人，在一朝一夕之间，延续着祖辈在长城上的故事。2000多年来，在农耕与游牧交错的长城地带，多少个族群来而复往，只有长城能够亘古不移，将历史的记忆传递到今天。

0: 啊，马卡奥来的。
1: 对对对啊，它是一个镀锌铁皮。
2: 啊，我推断啊，这也不是最早的，因为在刀削面发明时期还没有这个科技，
0: 可能没有，对，
2: 能
1: 这样呢，
0: 对吧？
1: 那么是什么是最早的呢？我认为就是
0: 刀，
1: 这把刀，这是刀削面的地狱级难度的工具。
0: 好的，
1: 你想不想试一下？
0: 试一下，
1: 好，来，
0: 好，这个面，对吧？
1: 就拿那一块，
0: 是，就这切，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跟这个一样的，
1: 对对对，来啊，来。当个疙瘩真能包饺子了，那个。
0: 哎呦，这个真的太难了，都没法吃了。是给你了。
1: 行了行了，我给你弄吧，我给你示范一下吧啊。这个确实比较难度大啊。我推测呢啊，当时发明这个刀削面的是一群什么人呢？怎么就有了这个食品呢？一群长城的守军。他们发明的。你想他们玩刀玩的多溜呀，是吧？啊。明朝的中后期呢，进入了和平年代啊，边疆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呢，他们的生活呢，这个守军也有追求美食呀，他想吃啥就弄点啥嘛，是吧？
0: 明白啊，就没有太多东西，他没有。
1: 所以慢慢的，这东西就是熟练工，越削越溜啊。后来这个技术呢，传到了民间啊，现在呢，好多地方还在用这个工具削面，他们叫大刀砍面，刀砍面。
3: I failed to manage the skills of using the dagger to cut the noodles. Nonetheless, I discovered a great wall of the wheat flour foods. The Great Wall has a long history and taste dating back hundreds of years.
4: Want to be alert?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云冈石窟是由北魏皇室新建的中国早期佛教石窟之一。这个由游牧民族鲜卑人建立的帝国，曾经短暂统一了中国北方。

0: 云冈石窟研究院的青年学者侯瑞将带领我走进这座始建于5世纪的古代艺术宝库。可让我没想到的是，石窟顶上竟然有一座明代长城堡垒的遗址——云冈堡。
1: 我们现在这个的下面就是云冈石窟，
2: 对，就是下面就是云冈石窟。啊，我们大概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云冈第16到18窟的窟顶上面。
3: 啊，哦，
2: 是这样。

0: 哎，侯老师，我来了以后我就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他云冈的这个名字的归属权到底是谁的呢？
1: 啊，是这样的，佳音啊，云冈石窟呢，其实这个名字呢，它来源于云冈堡。虽然我们说现在的云冈石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五世纪中叶，当时呢叫做五洲山石窟寺，它呢要比这个云冈堡早1000多年哈、但其实呢是从明朝的时候才开始用云冈石窟这个名字，而且呢一直沿用至今，是这样。
0: 那想不到一个举世闻名的文化艺术瑰宝，它的名字居然是来源于长城底下的一个堡垒，
1: 对，有很大的关系。
0: 那您说为什么明朝的军人和北魏时期的僧人，他们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同一个地方分别去建造堡垒和开凿石窟呢？
1: 是这样，明朝在这里修建军营呢，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因为它向西呢能通往草原，而向东呢直接通往中原腹地。那北魏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更重要了。因为当时呢，它北魏收复了这个西域啊，云冈这里呢就不仅成为一个草原文明和中原文明的一个交汇点，更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十字路口。而这些内容呢，我们可以在石窟里面都有很好的体现。
0: 咱们那我们快走
1: 看看。
2: 异域样式，异域风情，异域色彩。云冈石窟就像一粒种子，在中国北方的长城地带落地生根，汲取着不同文明的璀璨艺术，最终蝶变成为枝繁叶茂的中国石窟文化。
3: 真的好震撼啊。
1: 是，
3: 就它整个空间给人感觉非常的充盈，
1: 对，
3: 就情绪很饱满，就当你在看到它的时候，
1: 对，你可以发现整个壁面它没有一处留白，全部都雕满了雕像。
3: 但是我觉得看了一会儿以后会发现它还是给了我一种很强烈的疏离感。因为它上面的很多符号啊、花纹样式，还有它的那些面部的表情，好像很陌生。但是这个我知道，这个是中国传统的建筑的样式，
1: 对，你说对了，没错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呢，它有斗拱，还有船，还有中国传统的瓦篓，所以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汉式建筑。
3: 对，
1: 然后再看它的旁边这个柱子，它的上面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古希腊式的爱奥尼亚式的柱头。除了这里，然后咱们看这里，看我们的西壁。在西壁同样是中国式的屋顶，在它下面的柱头上呢是非常典型的地中海的植物，叫做艮条。古希腊古罗马人呢非常喜欢用它来做柱头的装饰纹样。
2: 在云冈石窟，异域文明和本土文明开始相互借鉴交融，最终汇成今天中国人所熟知的文化样貌。
1: 在第八窟也有两身特别的这个雕刻形象，像这一身三头八臂，它骑着神牛，它在佛教中呀，我们称之它为摩西首罗天啊，也有可能呢，它就是来自于印度的湿婆神。你看，在它的对面还有一身，这身像五头六臂啊，它的面若童子，下面呢还骑着金翅鸟，它呢属于佛教中的护法神鸠摩罗天，而它的原型呢就可能来自于这个印度的毗湿奴哈。所以你看，在整个的这个云冈石窟，即使是护法天众，也有很鲜明的这个印度风格特征。在第十窟，同样是门拱两侧，也有两身特别有趣的形象。
3: 你看到它那个头上特别像两个小翅膀。
1: 对，你说对了，它呢其实有可能来自于希腊的信使赫尔墨斯神。

0: 头上的这个羽翼冠，好，在云冈同样是将这个羽翼冠雕刻在了护法神上的身上。
1: 那还是咱们云冈石窟有牌面，
0: 啊，
1: 各国的神仙护法都来给咱们守门。
0: 对呀，啊，咱也有本土的，就在第六窟。
1: 好。

0: 哎，你看这个，够本土吧？嗯。但它呢，其实在北魏的时候呢，它是石雕的这个四大天王的形象。嗯。到了明清的时候呢，在它外面进行了包泥彩塑，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嗯、你看那个地方，里面就是北魏的石雕，在外面有一层厚厚的泥皮，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样子了。
1: 那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嗯，它也是一种隐喻，嗯，北魏时期的异域神灵经过时间的沉淀，一层一层的包裹之后，最终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本土形象。
0: 对，嗯，是的。
2: 作为云冈之行的最后一站，我独自登上了第十六窟的脚手架。
3: 我从来没有在离地面十米的空中如此近距离地欣赏一尊巨大雕像的面容，我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发丝、眼眶以及微微上扬的嘴角，都特别让人震撼。从这里出发，云冈石窟的艺术之美以及强大的生命力都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世世代代对美的感知力和感悟力。我想这也是长城地带赠予我们的最美妙的馈赠。
4: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最原始的长城雏形的追寻。

0: 2000多年来，我们的祖先不辞辛劳地一次次开启修建长城的浩大工程。这种执着究竟始于何时何处？长城的文化基因有没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古老呢？陕北榆林地处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是古代长城体系的重点地区。在明代，曾经修建了一系列堡垒作为长城防御的支撑点，号称榆林卫36堡，高家堡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我此行的目的并非这座保存完好的明代古堡，而是附近一处距今43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市遗址。石卯遗址考古队员韩倩陪同我进入了正在发掘中的遗址核心区黄城台。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中华文明萌芽时代的辉煌，或许还能够窥见长城的缘起。
1: 邵老师，您看这件石雕，这是我们石卯遗址目前所发现雕刻最清晰，也是神面塑造最具有威严性的一件石雕。
2: 真的是很精美，这个雕。我第一看这个神面的感觉，有点像良渚之前的那个出土的东西。哎，可这儿距离良渚挺远的，好几千公里吧，得有。
1: 对，但是我们不能小看古人这样一个远距离交流的这样一个能力。像我们墓葬区有发现鸵鸟蛋壳，像这些可能都是由西亚草原区传入的。
2: 那就其实说明当年石卯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中心聚落。
0: 在距今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长城地带并非文明的边缘所在，反而是作为主要策源地之一，深刻参与了中华文明的最初构建。
1: 这件石雕我们现在命名为龙。
2: 龙？
1: 哎，对，您这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2: 我觉得我以为是鱼呢，看它这个形状，
1: 它很像那个我们现在所看到娃娃鱼。我们之所以现在这么去定名它，主要。

0: 还是因为在二里头遗址，
1: 二里头，
0: 他的墓葬里面有发现利用绿松石拼合起来的跟龙比较相似的一件器物，而我们这个石雕上这样一个雕刻是和那件器物非常相似的。
1: 非常相似的哦，
0: 对，
1: 因为龙本身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地位是非常高的，那说明这个石卯城的地位也就能越能往上提升一个档次了。
2: 人们总是想尽办法把自己最珍视的东西保护起来。石卯人修建了内外两道巨型防御墙，其外墙长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公里，远超当时石卯的城市范围，在同期的世界各大文明中非常罕见。这不禁让人产生联想，或许这是长城最早的雏形。
0: 张老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遗址的最高点，由这个地方就可以俯瞰整个东门址。
1: 这个东门真的是修建的太壮观了。
0: 对，所以石卯先民他不仅用精妙的结构来提升城址的防御能力，同时他也用一个非常大的规模去震慑敌人。
1: 对对对，其实这种思想后代的这个长城也是延续的这种防御思想，就是说我真正的修建长城也好，修建石卯城也好，我都是为了进行非常强大的军事威慑、军事震慑，实现呢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呢是要实现和平。
2: 在外城墙体上，考古队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古老的角墩、瓮城和满面。这些被后世长城所沿用的军事防御系统，竟然就诞生在4300年前的石卯。
0: 外城东门是我们目前国内已知年代最早、保存结构最好，也是它的结构是最复杂的一个城门。
1: 后代的古城的话，来到这里我们第一感觉可能就是说找到了祖宗了，并且长城的构造也跟它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我们发现这个如果把石卯城放在地图上的话，我看到其实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有一条非常规矩的一条石城带，从内蒙的赤峰那边直到陕北那边，那么这条石城带有的学者就认为说这个地方是最早的长城的起源的位置。
2: 有趣的是，这些热衷于建造石城墙的史前人类文明中心所在的位置，正好就是后世长城所经行的地带。或许，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如此信赖长城的文化源头。城墙并非农业文明的专属，它所带来的安全感也打动过曾经被长城所阻挡的游牧族群。公元50世纪初，当一支匈奴人在长城地带定居下来的时候，他们建造了一座号称永远无法攻破的城市，以众多空心马面著称的统万城。
1: 马面建筑是中国古代城防建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施，它如同像马的两个眼睛一样。假如我现在扮演的是一个进攻者的角色，我在冲向城墙的时候，我不仅要面对守方给我的军事打击，我同样我要考虑到我的左右两侧依然会有守军对我进行射杀，所以作为攻方来说，我会感到非常的恐惧。统万城的马面不仅非常的高大雄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空心的结构，中空的部分可以储存物资，也可以供人居住，那么这一点和明代长城的空心敌台是非常的契合的。
2: 谁能想到呢，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坚城之一竟然是由游牧族群主持修建的，他们使用了与修筑长城同样的夯土技术。虽然历经了1600多年的风雨，这些夯土建筑依然非常坚硬，以至于在几十年前，当地的老百姓还在夯土上磨镰刀。
1: 统万城是一座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城市，它是由游牧民族匈奴人建立并在此定居下来，但是似乎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自此之后匈奴作为政权便在中国历史当中消失了，但是匈奴人并没有消失，而是融入到了长城沿线各民族的血脉当中，

0: 是一座深深嵌入长城历史的城市。无论是在长城沿线最大的墩台正北台，还是老城街巷里陕北说书艺人的唱词，都能随时唤醒榆林人对长城的记忆。
1: 洒脱关就是我们榆林城，清明路也就俺28处牌，张飞在榆林也投过胎。
0: 任何记忆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破碎，亦或错位。作为人类修建的最庞大的防御工事，长城的墙体却抵御住了2000年间的时光消磨。但我很好奇，人们对长城的记忆是否也能够同样牢固和长久？人们又是如何保存和传递这份记忆的呢？雕塑或许是凝结记忆与时间的一种方式。清平堡，一座被废弃的长城堡垒，在被风沙掩埋的城隍庙中，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了环列殿堂的一众神像。在考古队员田厚嘉的帮助下，我希望在塑像中找到古人在其中注入了对长城的何种情感。
2: 这尊像呢，就是整个城隍庙里的主尊，可以说它占据的是一个最主要的地位，也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城隍神。城隍一词的本意呢，是城墙和护城河，从南朝开始呢，成为了城市守护神的代名词，到明代呢，终于获得了官方信仰的这样一个地位。可以说，上到首都，下到下面的这些小城镇，每一处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城隍。
3: 哎，那长城如果是一座，很巨大的城墙的话，那么它的专属的城隍应该是谁呢？
2: 长城呢，确实可以视作一座巨大的城，但是在长城沿线具体发生这些社会活动的场所是下面的营堡。每座营堡呢，也像一座县城一样，各有各的城隍，他们的身份往往就是某个地区当地的民众所推崇的这样一些古代英雄。
3: 那我们面前的这位城隍又是谁呢？
2: 目前呢，很可惜，虽然呢清平堡的考古确实发现了一些文字材料，但目前还没有就是能够直接佐证这位城隍身份的一个材料。不过呢，从其他一些线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陕北地区长城沿线的榆林榆河堡，当地的城隍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将军蒙恬，他就是一位跟长城有着非常深厚渊源的这样一位英雄。
3: 那看来咱们长城沿线的老百姓，他更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去纪念这些守卫在这儿的军人和将军。
0: 和中原内地的神像相比，清平堡的造像显得更加孔武有力，充满肌肉感，仿佛他们随时可以挽起袍袖上阵杀敌。神灵并非生而为神，人们把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供奉在庙堂，通过他的故事来传递历史和精神。这样的方式让中国古代的城隍信仰不再高不可及，反而充满了温度和人情味儿。按照田厚嘉提供的线索，我来到了榆河镇，曾经的榆林长城36堡之一。每年正月13，这里都会举办盛大的城隍出巡仪式，这也是民俗艺术的狂欢节，甚至有人从邻省连夜赶来，等待着在仪式上一展身手。
4: 打个招呼吧，
5: 都把大刀手，把大刀手红拳，大家拜拜，两块钱。

0: 他们那个跳一段，
1: 很累很累。
0: 嗯。
2: 城隍爷老驾还用头上戴，
1: 他怎么都
2: 还有万年还都平安。哎喂呀嘿。
3: 对于世代居住在于河镇的陈美玲来说，每年一度的城隍出巡是和春节一样重要的节日。人们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城隍的敬意，有的献上歌舞，有的供奉美食。
0: 就把这个放在这
4: 儿
0: 了
4: 哈。
5: 哎，
4: 对，就放这
5: 儿
4: 就可以了。
5: 好，嗯，哎，咱们这个看着，它特别像是平时咱们自己家吃的。
4: 对，这个是我们平常过年的时候炸的一种果子。我们老百姓吃什么，我们就给城隍爷分享一下。
5: 哦，
4: 哎，好看。
5: 那咱们的城隍是谁呢？
4: 城隍是蒙恬，蒙恬大将军。哦，
5: 我知道，因为对对对，因为秦朝的万里长城也是他主张，修建，然后以及后面是在咱们这儿驻守的吗？
4: 对，是在这儿。其实我们余杭古人吧，他也是那个长城守军的后代。
5: 嗯，
4: 不过是我们是500多年的历史，我们是明朝的，然后那个蒙恬将军他是秦朝的。
5: 哦，对对对，
4: 所以说他有2000多年的历史。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把它当成了我们的于和古人的城隍。
5: 哦，也是因长城而结缘。
4: 对对，嗯，对对对。
3: 吉时已到，浩荡的声浪冲破拥挤的人群，弥散在整个城市上空。蒙恬的造像已端坐轿中，一年中最大的巡游开始了。每个人都希望城隍能从自家门口经过，为他们带来一年的好运与平安。来自不同村寨社区的秧歌队也迎来了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他们像古代军队一般阵列前行，只不过手中的刀盾换作了手帕和彩扇，破阵的冲锋变成了酣畅的舞姿。从历史到传说，从将军到神灵，人们关于长城的记忆就在这节日的欢庆中世代传递。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

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云冈石窟与城堡的地理重叠，和鱼河镇跨越时空的长城信仰，让我对作品的架构有了些灵感。长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地形和时间的改变而展现不同的形态。我们找到了长城经行地带的数据地形图，把它们合成并重新生成出新的模型，依据其疏密分布来形成不同样态的粒子流。这些粒子代表了土壤或沙粒，它们是塑造和消逝长城的力量。我们使用的地形数据来自于中国的遥感卫星和空间站所提供的信息，我想这应该是中国古代与现代文明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一次对话。不过这些粒子流要如何运动和变化，以及应该赋予它怎样的色彩，我想在后面的旅程中，长城会给我一个答案。
1: 恰逢春节，我决定去一趟河北玉县的暖泉古镇。这里的居民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裔，世代传承着一种令人目眩的庆祝方式：打树花。在这座长城堡垒建成后的500多年间，每逢新年，当地人都会将炽热的铁水泼洒到关口的城墙上，似乎期望着它能像铁打的一样坚不可摧。打树花绝对是一种勇敢者的游戏。村民们在距离古堡城门10几步的地方支起熔炉，将碎铁片融化成1600多度的铁水。而王德师傅仅有的护具是一件羊皮袄和一顶草帽。
2: 这个就是我们一会儿要打树花的这个工具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2: 我看它是一个木头的，这铁水温度那么高，它不得烧化了？
3: 这个没事，这个在打以前已经浸泡了，里面全部浸了水了，在打的时候把那个外表烤干，它就可以打了。
2: 这么神奇这个工具。行啊，那我就等着您的精彩表演了。
3: 好的，
2: 谢谢。
4: 好。

在寒冬幽暗的夜色与炙热的铁水的闪亮之间，我仿佛能看到古代的戍守者是如何将满腔热望随着铁花泼溅到雄伟的城墙上。他们希望这铁打的长城永固，能够给两侧的居民都带来和平与安宁。和禹县暖泉镇一样，长城沿线的很多地区也依然保留着用打铁花来祈福欢庆的风俗。或许这烟花般炸裂的铁水中正蕴藏着人们对于古老长城的共同记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它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它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

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

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邓羚。邓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他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9牛2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邓玲为了急速转弯，使劲将蹄子蹬进泥土中。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不需太久它就会筋疲力尽。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邓羚，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邓羚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它们也相对容易。

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他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他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他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他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0: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巨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它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它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一番激烈的追逐后，双方仍旧僵持不下。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通过不断翻滚，雪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

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豹类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

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0: 他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

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爬去。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为我们还原了一幅古老的画面。

鳄鱼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对于大型掠食者来说，这算不上顶级美味，但足够他们填饱肚子了。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美洲豹切断海龟脖子上的动脉后，便开始吸食它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蜥鹛。

白唇西湍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西湍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不离地紧随白唇西湍，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西湍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每当大猫靠近时，所有动物都会不约而同地钻进水里，躲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于是它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它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接着美洲豹滑入水中，径直游向正在晒太阳的猎物，全程都处于凯门鳄看不见的方向。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

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大对手的出现导致剑齿虎类动物走向灭绝。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

0: 复健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刚新石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我们将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他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极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它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

角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它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

觉或听觉发现它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他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他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他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他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

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班猎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

0: 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巨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过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

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锯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

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0: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9: 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猎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

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

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狐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狐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它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甚至能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需保持安静。但凡踏错一步，他就会暴露行踪。

雌狐躲进了高高的草丛中。现在它完全消失在了镜头里。他在耐心等待猎物平息下来。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

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0000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0000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他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使这些动物

这是位于海洋和河流之间一个奇异而危险的区域，西湖，犹如处于地狱边缘的生态体系。这片区域有其独特的规律，不时给这片潮湿的环境带来混乱和骚动。这里的生物具备18般武艺，生存绝非易事，世事无常是永恒的真理。月亮利用引力摆弄着这里的生命，湖水一天之中两起两落，像钟表一样精准。

昏暗的红树林犹如一个天然的水下宫殿，一些动物在角落里藏身，而另一些则是来此觅食。

这个水下世界为很多动物提供了庇护，然而在西湖没有哪里能够高枕无忧。

这条涉水鱼果真名不虚传，这片红树林迷宫是它的捕猎场，为了生计，它们进化成了极具创造性的杀手。在红树林根系的绝佳掩护下，它瞄准了水面上方的猎物。

强有力的尾部推动涉水鱼跃出水面，突袭速度之快令昆虫猝不及防。但是这种敏捷的技巧必须搭配特殊的伪装才能发挥作用。它那白色的身体和黑色的斑点完美地融入了斑驳的树影之中。而它纤薄的体型只占据很小的面积，从上方看去颜色灰白，很不明显。

但是透过水面判断距离是极具考验的任务。光的折射会干扰测距，因此准确计算偏移是一个技术活。涉水鱼的眼睛离嘴部很近，这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双目视觉。 他们的眼睛通过两种方式捕捉色彩。眼睛上部有能适应浑浊水体的色彩感受器，用于观察水下；而用于透过水面向上看的眼睛部分，则具有与人类相近的普通色觉。如果你认为他们的跳跃能力已经足够惊人，

如果跳跃捕食失败，涉水鱼就转而变成一只水下猎枪，吐出如同子弹的水柱，将昆虫从高处击落。涉水鱼的口腔顶部有一个特殊的凹槽，它与舌头共同构成一条管道，涉水鱼通过挤压鱼鳃将水柱射出。它们用舌头来控制水柱的方向，甚至还考虑到了子弹由于重力作用而发生的偏移，一旦瞄准就绝不会失手。这些红树林射手通常会聚在一处射击捕食，争夺猎物。涉水鱼堪称天下无双，地球上没有哪种鱼类会用这种方法猎食。

在西湖深处水草繁盛，一只远海梭子蟹刚刚完成交配。借助游泳用的桨状组，他踏上了觅食之旅。可他行踪暴露，成为了捕食者们极易攻击的目标，特别是来自天空的捕食者。

远海梭子蟹幸运地躲过一劫，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这只非洲海雕把目光聚焦在附近一平方公里的区域，这里是它的主要捕猎场。现在正值退潮期，鱼和甲壳类动物的庇护所开始减少。非洲海雕凭借出色的视觉，可以精确定位一公里以外的猎物，甚至是藏身于水面之下的猎物。由于非洲海雕的视网膜上布满视锥细胞，它们的可视范围比人类要远五倍。它们的中央凹也更为深陷，这是眼睛后部视锥细胞集中的区域，可以将看到的物体放大。非洲海雕的捕食范围很广，几乎涵盖了所有能吸引它目光的猎物。它的行动不但迅速，而且悄然无声。

长达 2.5 米的翼展使它能轻盈腾空，这是一个致命的组合。非洲海雕的主翼羽十分坚硬，层层重叠，当它们向下挥斥时能产生强大的阻力，进而带来最大程度的胜利。翅膀部分的大块肌肉占了非洲海雕将近一半的身体重量，保证它们可以快速起飞。中空的骨骼平衡了肌肉的重量，让飞行效率得到最大化。

0: 又一只远洋梭子蟹进入视线，它离水面太近了。一次教科书般经典的攻击，非洲海雕强劲有力的爪子具有比一个成年人强10倍的握力，同时5厘米长的利爪可以刺穿蟹甲，它具备了瞄准和攻击的绝佳武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西湖中的环境时刻变换，此处的居民不得不适应极端的生存条件。西湖里的动物都是幻术大师，这些飘游的海草实际上是鱼类，

沙漠般的不毛之地竟然充满生机。一只海阔鱼正在清理细沙，

但是有一位西湖居民掌握着与众不同的视觉戏法。斑点管口鱼是海马的另类表亲。它可以随意变换体色，模仿周围的岩石。然而它的最佳伪装是姿态。尽管就在眼前，这条玻璃鱼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竞争对手出现了。事不宜迟，斑点管口鱼得尽快出手。他利用漂移技巧慢慢靠近。玻璃鱼上当了。

他的牙齿很少，既然可以吸食猎物，又何必咀嚼呢？早期的鱼类甚至没有颌部，它们通过须状的结构过滤食物，这种须状结构后来演化成了鱼鳃，之后第一和第二鳃弓的骨骼演化成了颌。口部周围的鳞片演化成了牙齿，鱼类的捕食方式就是猛然开合嘴部。之后捕食游戏发生了变化，一些鱼类的颌骨从头部游离开来，使它们的嘴可以大幅度伸缩，由此产生了吸食的捕食技巧。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捕食策略，因而如今大多数的鱼类都具备这种颌部结构。这条石斑鱼就是其中之一。借助肌肉力量和杠杆原理，下颌向下张开，而上颌则向前送出。张嘴的动作令喉咙敞开，鳃盖随之张开，这在鱼嘴内外形成一个压力差，只需不到0.2秒就能将小鱼吸入口中。犹如一个强大的真空吸尘器，速度极快，单凭肉眼几乎难以看清。不过这项技巧并非石斑鱼所独有，在沙下潜伏着一位暗杀大师，他近乎完全隐形，眼球被一连皮肤组织遮住，

他近乎扁平的身体便于低调行事，一条大眼鲳在搜罗微小的浮游动物，他仔细搜寻着周围的水域，但却忽略了下方。这就是被称为鱼中之鳄的博士口宁尾鱼，它的攻击速度竟然高

每小时50公里。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像这只小虾一样侥幸逃生。但在西湖中，杀手总是层出不穷。这条鱼喜欢高调出场，狮子鱼凭借绚丽的翻状鱼鳍在中层水域漂浮，它是一个强大的捕食者，也会娴熟地运用吸食技能，但同时它还具备致命的防御武器。要是有疯狂的捕食者胆敢发起攻击，它的背鳍就会将毒液注入对方体内。狮子鱼的狩猎策略也很罕见，正如与它同名的狂野大猫，它也并非独自狩猎。集体行动的狮子鱼会积极寻找猎物，这块凸起的岩石看上去很有希望。他们盯上了一群在岩石间寻求庇护的小鱼苗。狮子鱼缓慢靠近，他们的技巧是利用长长的鱼鳍将猎物聚拢。小鱼苗陷入重围，每一次拼尽全力的转向，都会有新的猎手紧盯不放。最终，鱼苗走投无路了，狮子鱼开始分享战果，将鱼苗逐个吞下。

阴影中潜伏着一个神秘的身影，他的颌部离奇至极，以至于轰动一时的电影《异形》将他的颌部融入了外星捕食者的长相中。雪花蛇鳝或许外表似蛇，但它实际上是没有胸鳍或腹鳍的鱼类。它的体表有一层粘液，有助于它将长长的身子挤进狭小的空间，成为一名优秀的伏击型捕食者。头部太过狭窄，难以制造出真空环境将猎物吸入口中，然而它的颌部却隐藏着一项与众不同的功能。一只螃蟹的藏身处已经暴露，雪花蛇鳝需要靠近猎物才能发动攻击。它的视觉不佳，但嗅觉灵敏。它重新在猎物的下游方向藏好，埋伏起来。藏于阴暗的角落，静候良机。

的颌部装备有锋利尖锐的牙齿，向内弯曲，防止猎物逃脱。一旦确保猎物无法挣脱，它就会发动致命一击。电影《异形》中外星生物的灵感就是由此而来。另一组颌骨高速向前弹出，这副咽颌咬紧猎物，并将其整个拖入喉咙。一旦被这恐怖的双重机关锁定，螃蟹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它只能在雪花蛇鳝的喉咙深处迎来死神。另一只螃蟹正庆幸自己成功躲过了雪花蛇鳝的注意。结果却被另一个块头更大、更具迷惑性的捕食者夺去了性命。他是西湖王国中真正的幻术大师。上一秒还身披黑衣，眨眼间就换上了亮黄色的外套。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突变异种，有着奇异的环形大脑，三颗心脏迸送着蓝绿色的血液。这是一只乌贼。乌贼是一种软体动物，没有脊椎，身体柔软。在所有无脊椎动物中，它们的大脑占身体比例最大。它也充分运用了这一优势。在对地形进行评估后，它对身体做出了调整，不但与环境的颜色融为一体，甚至连质地都惟妙惟肖。它的秘密就在于皮肤表面的数百万个小元件，每一个都可以独立控制。这些色素细胞含有可以显示红色、黄色和棕色的色素囊。通过混合这些基本的颜料，它可以制造出复杂的明暗度和图案。为了将自己的障眼法推向极致，他进行了 3D 效果的伪装。色素细胞周围的肌肉进行收缩，迫使它们向上隆起，在皮肤上形成小小的肿块或小刺。披着这样一身伪装，乌贼埋伏了下来。

除了眼睛，他将身体彻底掩藏了起来。虽然乌贼是色盲，但是他可以探测到偏振光的微弱变化，这提高了他对对比度变化的感知能力。

0: 在八条腕足的掩盖下，一系列动作在瞬间完成。乌贼用两条捕食用的触腕袭击猎物，他们将猎物送入口中，随后向其注入毒液，释放麻痹性神经毒素后，又用布满锯齿的舌头撕碎猎物。他拱入沙中，享用战果。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西湖中不断变换的水流改变了一切。鱼苗群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集体行动更为安全。很多动物把西湖当成托儿所，这是一条幼年的王马鲛，有朝一日它将成为一个强大的远海捕食者，但是现在它还需要待在托儿所里。这些体型娇小的玻璃鱼也藏身于此。然而这里可不是什么天堂，虽然这条王马鲛还年幼，但它毕竟是个杀手，它们高速猎杀的本能与生俱来，扁长的身体动力十足，而叉状的尾部增加了灵活性，

但是玻璃鱼也有自己的防御武器。那就是锋利的背鳍。这条王马鲛仍然需要学习如何高效捕猎。

高涨的潮水带来了翩翩起舞的捕食者。但他并非独自前来，水母入侵了西湖。他们不善于游泳，因此只是单纯的随波逐流。他们的身体含有95%的水分，3%的盐分和2%的蛋白质，没有眼睛，没有大脑，也没有用于支撑的骨骼。然而，它们却是人类已知最早的多细胞动物之一。这就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来完善自身的生物化学绝技。水母无法追逐猎物，事实上，它们无需如此。寻求庇护的鱼儿会主动送上门来，它的触手一碰到猎物，刺针大军就立刻展开攻击。数百个刺细胞通过鱼叉状的刺针向猎物体内注射致命的毒素，它们可谓速度最快的杀手，能在700纳秒内释放毒素，速度之快无可比拟。致命的毒素开始攻击心脏、神经系统和皮肤细胞，猎物很快就被麻痹。坚持谚语也想来分一杯羹。

然而水母必须就地消化食物，带着食物它可游不动。负荷过重时，它甚至浮不起来。水母将猎物送入体腔内进行消化，排列在体腔壁上的细胞负责吸收营养。猎物从口腔进来，消化过后的残渣也原路返回，从口腔出去。很快，用餐结束，水母按照来时的方式离开了西湖。但是现在，它们的姿态并不那么优雅。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世事无常，潮水正飞快地退去。在一些机会主义者看来，现在是拦截返程鱼群的最好时机。

一个大家伙出现了，这是驼背海豚，它们可谓海洋中的顶尖捕食者，现在它们正急忙赶往西湖口。 这可不是一次休闲的出游，他们来到西湖是为了捕食成群的王马鲛。这次捕猎需要地形、智谋和勇气的完美配合。随着潮水退去，西湖逐渐变浅。 急促的滴答声从鱼群身上弹回，驼背海豚通过回声判断几百米外猎物的规模、形状和速度。海豚们齐心协力，把王马鲛赶向沙滩。王马鲛依然是西湖中游速最快的动物之一。 然而，驼背海豚利用的正是这一点，通过全力进攻，海豚把王马鲛赶向沙滩，快速向前的冲力造成了弓形波，把鱼群冲上岸。 搁浅捕食是一种独特的行为，而且很少被拍摄到。偶尔驼背海豚也会被困在岸上，但如果你一天需要吃下15公斤的鱼，绝对值得冒这个险。尾巴拍打的声音进一步将鱼群赶向岸边。 这样的捕食在一瞬间展开，又在眨眼间结束。幸存的王马鲛随着潮水游向开放海域，但他们被捕食的命运仍未改变。 地球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猎手进入了这片海域，他喜欢单独行动。

在水面上它杀伤力极大，然而在这里它要和其他捕食者分享狩猎场。他们智商极高，甚至会自己制造武器。他已经老练地击中了目标，但这里并不是他熟悉的环境，况且还有其他竞争者出没。挣扎的鱼饵发出急促无规律的低频脉冲式声音，引来了另一个独自捕猎的猎手牛鲨。牛鲨高度特化的感官可以在1公里之外定位受伤的鱼。

玉溪王马娇发出的求救信号，把这些敏锐的捕食者引到了犯罪现场。这已经超出了潜水者的掌控范围。他可不是牛鲨的对手。

鱼群失去了西湖的保护，现在它们可是四面楚歌。黑边起真杀，这些追踪型捕食者陷入了亢奋的状态，这是一种由水中的超常刺激引发的罕见现象。王马蛟与这些猎手相比，简直不属于一个档次。他们很快被包围了。鲨鱼群不会善罢甘休，直到猎物被扫荡殆尽。从表面看去，西湖一片宁静祥和，然而在水下，在这介于海洋与河流之间的危险地带，死亡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离奇方式瞬间降临。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I'm Talib from Canada. I'm the chef of a fine dining restaurant in Beijing. I have been to many places and know that the key to cuisine lies in time and terroir. I wonder what unique flavors I could find along the symbol of China, the Great Wall,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lasting over 2,000 years and stretches over 20,000 kilometers.
1: I'm Zhao Shanheng, 就职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我曾经多次主持长城上的考古发掘。这一次，我决定暂时告别冰冷而沉默的文物，走进在长城地带世代栖居的人群中，去解密长城究竟给今天的中国人留下了什么。
2: 我是刘佳玉，一名艺术创作者，一直致力于媒体艺术的探索与实践。几年前，我曾将一条穿越长城的小溪转化成为三维数字影像，投射在伦敦的一座古老的画廊中，让它与泰晤士河平行奔流。从那时起，我便梦想着在长城上完成一件艺术作品。在接下来的旅行中，我将走访依长城而居的艺术家们，探寻沿途的古代艺术。
0: Hope to add the Great Wall's flavor to my new menu. Maybe that's the real taste of China.
1: 我期望发掘出一座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之中的长城。
2: 我将完成多年的愿望，以一件艺术作品向古老的长城致敬。

0: 你很脆，是900年的栗子的味道。
1: I think I'm luckier than those emperors. They could only enjoy the flavor of the royal chestnuts, but not the sunshine, which falls through the trees and the scent of the autumnal chestnut.
2: 狼城所经过的燕山山脉，也就是现在我们这片土地，所产出的栗子，因为土壤当中含有大量的硅酸，那并且呢，栗子又有非常多的微量元素，才导致了你吃到这个栗子香甜粉糯。
0: 那厂长边上还有一条栗子长长，
3: 没错，非常棒。
0: 对，
3: 那好，难道我们这一杯我敬栗子？
0: 哈，长长。
4: 食物让人们不同，却也因而相通。那么，跨越漫长历史年代的长城，又如何将古人的记忆链接给今天的我们呢？
5: 北京延庆永宁镇曾是明代长城附属的堡垒，这里的火神庙中保留着现存唯一也是最古老的绘有长城守军作战场景的古代壁画。
6: 你看这个画面最边上画的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是画的是长城的形象了。因为现在壁画中表现长城的壁画呢，真的是太少了。
7: 那么看壁画的话，大家应该旌旗招展，就长城与沿线这个雄伟壮丽的这个建筑，外加上旌旗招展的这种场景，这个画的就非常的写实，也非常的壮观。
6: 正好是在长城这个上面去发生的战斗嘛。并且你看中间那个守军台的那个士兵，拿了一个三眼冲，然后呢再射击这个敌军的骑兵，而且这三眼冲都直接打到了他的脸上。对，
8: 就是这种力量感就在这部画里就展现出来了，因为这个是它最直的地方。
6: 这里的壁画把明代长城征战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真是太震撼了。
4: 600年前的笔触和面容直接浮现在眼前，会让人有一种时空交叠的感觉。
6: 哇，这个画的是真好，这个画的这么生动。
8: 然后这边还有拿着不同的这个
6: 武器的，对，枪，这个长枪。你看中间那个是步兵作战的这个场景，而且你看它明显是两个梯队，你发现了吗？
8: 你看到
6: 对吧？你看它第一排是拿盾牌和短刀的，然后后边那四个人拿的那个长柄的那个武器，那个应该是明代文献中所说的那个镰夹，就是它下面是个很长的木柄，然后上面是个短的木柄，中间是用铁链子相连，头是有点像双截棍，是可以甩的，所以说它可以虽然站在后边，但它依然可以进攻前面的这个敌人。
4: 火神庙的明代壁画让我看到了长城所蕴含的力量和精神。长城在过去的时光中曾经波澜壮阔，风云激荡，但我坚信长城留给后世的不只是炽烈如火的尚武精神，还会有兼容并包的气度与风尚。也许它正在长城脚下的某处等待着我的到来。
5: 长城上的烽火早已熄灭了几百年，或许这些画中人物的后代们依然在长城地带繁衍生息。我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旅程中能与他们相遇，发现更多长城留给当下的馈赠。

大同位于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的交界处，曾经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重要的接触地带。这里的古代长城防御体系建设得非常完备，至今仍遗存着大量墙体、烽火台和堡垒。在长城被废弃的几百年间，这些如今荒草遍地的堡垒曾经是长城守军后代的家园，也保留着关于长城的古老记忆。

0: 刚才打的是真、是真不错呀、哎！我看看您的这个武器、哎，您这个武器叫什么名字？这个武器
1: 神棍
0: 啊，碎子棍啊、嗯，哦，它就是一个长棍，一个短棍，中间用铁链连着。
1: 对。
0: 我看您这个武器非常就眼熟啊、嗯，因为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当时明朝的士兵也用过这种武器。哎，好，当时他们那个名字是叫连枷。啊，但是他们这武器比您这个要粗壮一些，
2: 哎，凑合，
0: 哎，它这个头会长一点，哎、而且呢还包铁，哎，比这个粗，它、哎、又破这个铠甲嘛，啊，然后并且这个主要这个棍呢也会比较长，啊，啊，这个看的真的是一个活、哎，真的是一个活化石，这个看的，您怎么会这个武器呢？
1: 啊，都是祖传的，
0: 是祖传的。祖上很有可能是戍边将士的这个后代了啊！对对对对啊！要因为就是您会这种武术，一般人我估计也都不会，只有这个祖上是戍边的人，可能才会这种武术。我比划比划，您看看我用对这个对不对啊？因为我看这个壁画上，它大概是这么用，不是？哎，这么着，
2: 对，
0: 一使劲，哎呦，这重心有点不稳啊！我感觉他这个把我这个重心带的特别的厉害。可能他这个惯性真的是很大呀、啊，这个劲儿，你看，这么着一下子这个劲儿，
2: 对，
0: 这劲儿，你看我用这个，
2: 对，
0: 你看你看这个劲，我这劲儿刚才使的对吗？这个劲儿，我看，连着啊，你看，
2: 这算叫什么？
0: 这么大，哦，对，
2: 哎，这好好大铁链盖，下头是黑金捞鱼，
0: 黑金捞鱼啊，打铁链盖，哎，那这要真打他的话，估计脑袋就碎了，
2: 铁链盖。
3: 除了碎子棍，老人们还继承了一套名为边杆拳的短棍打法。他们执意带我登上一座尊台。故老相传，这套武术只有在长城上才能施展得淋漓尽致。
0: 那大爷，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边杆拳是吧？啊，哦，这个是它就是一个木棍吗？
2: 啊，木棍，
0: 也木棍。当年就是长城的空间很狭窄嘛，啊、比如咱们现在站在这个墩子上面，它不可能用长的兵器，所以说短兵器会非常的方便。而且它应该是用这种边或者是捡这种金属的兵器。这个主要是攻击人的什么部位？
2: 我给你打一遍，你看一次啊。
0: 好嘞，好嘞。
2: 上大就是太阳穴。嗯。第二大就是你跟这个长这个克老子、
0: 这个软肋，
2: 哎，对，加大就是腕骨，
0: 腕骨，哎，
2: 转过之后就是，
0: 这样，
2: 对，
0: 哦，我发现您这个攻击这几个部位都比较有意思，而且这地方感觉还都是就是说盔甲防护的比较薄弱的地方，就因为盔甲没有防护脚脖子嘛，嗯，对吧？而且这长靴地方盔甲它也不是防护特别好，
2: 对，所以它这个缺乏要不用历史大。嗯，哎，有个啥的，有点历史就行。
0: 对，还是
2: 我说的不练不行，
0: 不练不行。对，那咱们这个 PK 对抗一下，对抗一下。没事，你可以不用手下留情啊，我尽打，我尽打。好，
2: 打你看，
0: 知道了。要收手直哆嗦。这样，这一下。对，打一下劲儿好大。对，上下同时在进攻。对，
2: 我拉风。哎，对了，
0: 根本就打不着，根本就打不着你。我发现根本就打不着你。
2: 这个小耳开。
0: 对，好，这样啊，对。
3: 上击天灵，下攻软肋。紧凑实战，防守兼济，住在长城脚下的人在一招一式之间延续着祖辈在长城上的故事。2000多年来，在农耕与游牧交错的长城地带，多少个族群来而复往，只有长城能够亘古不移，将历史的记忆传递到今天。

0: flour recipes that are worth such protection.
1: 史老师好，
2: 哈利夫你好，欢迎来到大同，
1: 非常期待大同的面试。
2: 好，我带你去品尝。
1: 好，
2: 走。
0: 史玉斌 is a master chef of Shanxi cuisine. He will bring me to the kitchen to discover the secrets behind unique大同 cuisines and their unknown connection to the Great Wall.
1: 这是
2: 搓鱼啊。
1: 这是搓窝窝
2: 啊，面窝窝，靠姥姥，
1: 哦，是这样，
3: 对，你可以来一个试一试，
1: 你试一下，
4: 啊，
1: 怎么做？
4: 怎么试？这急
1: 啊。那怎么这样？我刚才这样。
4: 行。
1: 这样。够吧。
4: 够了。
1: 然后。
2: 好，
4: 你少用点劲儿。
1: 哎呦我的妈呀，男生控制不了，差点。哎呀不行了，没人要买我的面。
4: 哎，对，这是外面的啊，挺好。我们已经20年了。
1: 20年跟完美。是这个。
4: 行。
1: 哎。
4: 哎，是不是？
1: 卷卷。
4: 卷卷。
1: 哎。
4: 这叫油面靠姥姥。
1: 一会儿客人投诉，别找我。
4: 哎，没关系，我给你撑杆。
1: I did it. 20 years later.
0: 别。It surprises me. Wheat flour, oat flour, buckwheat flour, pea flour, and sorghum flour. They can use flour from various crops to make noodles in many different shapes. The mysterious ancient origins of pasta, I believe, have been solved. I must restrain myself from overeating in front of so many exciting wheat flour foods. I still need my stomach to try the signature dish of Datong, knife-cut noodles. Chef Shi is one of the most foremost experts of knife-cut noodles in China.
2: Hello, 好，现在你来比划这Datong的刀削面，
1: 刀削面，
2: 看看，找找感觉，看怎么样啊？
1: 看得挺沉，
2: 先用这个钩刀
1: 啊，
2: 对你来扛起来试一试，扛到肩膀上，走，左边，哎，对，
1: 就放这儿，
2: 对，
1: 这个
2: 你小心啊，一定要注意这个，
1: 哎呀，
2: 别磕着腮帮子啊，小心，哎，慢慢来，对，慢慢来，哎，好，哎，这感觉找得相当好啊，来吧，塔利布啊。刚才你的钩刀使得还行啊，那你再试试这个瓦刀吧。这个瓦刀削面呢，是我们山西最传统的。这个刀呢啊，是用马口铁做的。它为什么叫马口铁呢？因为是晚清的时候通过澳门从欧洲进口的。
1: 澳门
2: 啊，它是
1: 马口来。
2: 对啊，它是一个镀锌铁皮。
1: 啊，
2: 我推断啊，这也不是最早的，因为。在刀削面发明时期还没有这个
1: 科技，可能没有，对，
2: 哎，能这样呢，
1: 对吧？
2: 那么是什么是最早的呢？我认为就是
1: 刀，
2: 这把刀，这是刀削面的地狱级难度的工具。
1: 好的，
2: 你想不想试一下？
1: 试一下，
2: 好，来，
1: 好，这个面，对吧？
2: 就拿那一块，
1: 走，直接切，
2: 对，
1: 就跟这个一样的，
2: 对，来，啊，来。擀面疙瘩，真能包饺子嘞！那个，
1: 哎呦，这个真的太难了，都没法吃了。是给你了。
2: 行了，我给你弄吧，我给你示范一下吧，啊，这个确实比较难度大啊。我推测呢啊，当时发明这个刀削面的是一群什么人呢？怎么就有了这个食品呢？一群长城的守军，他们发明的。你想，他们玩刀玩的多溜呀，是吧？啊。明朝的中后期呢，进入了和平年代啊。边疆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呢，他们的生活呢，这个守军也有追求美食呀，他想吃啥就弄点啥嘛，是吧？
1: 明白
2: 啊，
1: 就没有太多东西，他没有。
2: 所以慢慢的，这东西就是熟练工，越削越溜啊。后来这个技术呢，传到了民间啊，现在呢，好多地方还在用这个。

0: 工具削面，他们叫大刀砍面。
1: 嗯，
0: 刀砍面。
2: I fail to manage the skills of using the dagger to cut the noodles. Nonetheless, I discovered a great wall of the wheat flour foods. The Great Wall has a long history and taste dating back hundreds of years.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云冈石窟是由北魏皇室新建的中国早期佛教石窟之一。这个由游牧民族鲜卑人建立的帝国，曾经短暂统一了中国北方。云冈石窟研究院的青年学者侯瑞将带领我走进这座始建于五世纪的古代艺术宝库。可让我没想到的是，石窟顶上竟然有一座明代长城堡垒的遗址——云冈堡。
1: 我们现在这个的下面就是云冈石窟，
2: 对，就是下面就是云冈石窟。我们大概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云冈第16到18窟的窟顶上面。是这样。

0: 哎，侯老师，我来了以后我就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他云冈的这个名字的归属权到底是谁的呢？
1: 啊，是这样的，佳音啊，云冈石窟呢，其实这个名字呢，它来源于云冈堡。虽然我们说现在的云冈石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五世纪中叶，当时呢叫做五洲山石窟寺，它呢要比这个云冈堡早1000多年哈、但其实呢是从明朝的时候才开始用云冈石窟这个名字，而且呢一直沿用至今，是这样。
0: 那想不到一个举世闻名的文化艺术瑰宝，它的名字居然是来源于长城底下的一个堡垒，
1: 对，有很大的关系。

0: 那您说为什么明朝的军人和北魏时期的僧人他们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同一个地方分别去建造堡垒和开凿石窟呢？
1: 是这样，明朝在这里修建军营呢，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因为它向西呢能通往草原，而向东呢直接通往中原腹地。那北魏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更重要了。因为当时呢，它北魏收复了这个西域啊，云冈这里呢，就不仅成为一个草原文明和中原文明的一个交汇点，更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十字路口。而这些内容呢，我们可以在石窟里面都有很好的体现。咱们
0: 那我们快走
1: 看看。
2: 异域样式，异域风情，异域色彩。云冈石窟就像一粒种子，在中国北方的长城地带落地生根，汲取着不同文明的璀璨艺术，最终蝶变成为枝繁叶茂的中国石窟文化。
3: 真的好震撼。
0: 是，
3: 就它整个空间给人感觉非常的充盈。
0: 对，
3: 就情绪很饱满。就当你在看到它的时候，
1: 对，你可以发现整个壁面它没有一处留白，全部都雕满了雕像。
3: 但是我觉得看了一会儿以后会发现它还是给了我一种很强烈的疏离感。因为它上面的很多符号啊、花纹样式，还有它的那些面部的表情，好像很陌生。但是这个我知道，这个是中国传统的建筑的样式。
1: 对，你说对了，没错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呢，它有斗拱，还有船，还有中国传统的瓦篓，所以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汉式建筑。然后再看它的旁边这个柱子，它的上面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古希腊式的爱奥尼亚式的柱头。除了这里，然后咱们看这里，看我们的西壁。在西壁同样是中国式的屋顶，在它下面的柱头上呢是非常典型的地中海的植物，叫做艮条。古希腊古罗马人呢非常喜欢用它来做柱头的装饰纹样。
2: 在云冈石窟，异域文明和本土文明开始相互借鉴交融，最终汇成今天中国人所熟知的文化样貌。
1: 在第八窟也有两身特别的这个雕刻形象，像这一身三头八臂，它骑着神牛，它在佛教中呀，我们称之它为摩西首罗天啊，也有可能呢，它就是来自于印度的湿婆神。你看，在它的对面还有一身，这身像五头六臂啊，它的面若童子，下面呢还骑着金翅鸟，它呢属于佛教中的护法神鸠摩罗天，而它的原型呢就可能来自于这个印度的毗湿奴啊。所以你看，在整个的这个云冈石窟，即使是护法天众，也有很鲜明的这个印度风格特征。在第十窟同样是门拱两侧，也有两身特别有趣的形象。
3: 你看到它那个头上特别像两个小翅膀。
1: 对，你说对了。它呢其实有可能来自于希腊的信使赫尔墨斯神头上的这个羽翼冠。在云冈同样是将这个羽翼冠雕刻在了护法神上的身上。
3: 那还是咱们云冈石窟有排面，各国的神仙护法都来给咱们守门。
1: 对呀，咱也有本土的，就在第六窟。
3: 好。

0: 哎，你看这个，够本土吧？
1: 嗯。
0: 但它呢，其实在北魏的时候呢，它是石雕的这个四大天王的形象。
1: 嗯。
0: 到了明清的时候呢，在它外面进行了包泥彩塑，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嗯、你看那个地方。里面就是北魏的石雕，在外面有一层厚厚的泥皮，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样子了。
1: 那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它也是一种隐喻，北魏时期的异域神灵，经过时间的沉淀，一层一层的包裹之后，最终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本土形象。
0: 对，
1: 嗯，
0: 是的。
2: 作为云冈之行的最后一站，我独自登上了第十六窟的脚手架。
3: 从来没有在离地面10米的空中如此近。

0: 近距离地欣赏一尊巨大雕像的面容，我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发丝、眼眶以及微微上扬的嘴角，都特别让人震撼。从这里出发，云冈石窟的艺术之美以及强大的生命力，都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世世代代对美的感知力和感悟力。我想，这也是长城地带赠予我们的最美妙的馈赠。
1: 考古工作者，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最原始的长城雏形的追寻。

0: 2000多年来，我们的祖先不辞辛劳地一次次开启修建长城的浩大工程。这种执着究竟始于何时何处？长城的文化基因有没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古老呢？陕北榆林地处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是古代长城体系的重点地区。在明代，曾经修建了一系列堡垒作为长城防御的支撑点，号称榆林卫36堡，高家堡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我此行的目的并非这座保存完好的明代古堡，而是附近一处距今43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市遗址。世贸遗址考古队员韩倩陪同我进入了正在发掘中的遗址核心区皇城台。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中华文明萌芽时代的辉煌，或许还能够窥见长城的缘起。
1: 邵老师，您看这件石雕，这是我们石卯遗址目前所发现雕刻最清晰，也是神面塑造最具有威严性的一件石雕。
0: 真的是很精美，这个雕。我第一看这个神面的感觉，有点像梁渚之前的那个出土的东西。哎，可这儿距离梁渚挺远的，好几千公里吧，得有。
1: 对，但是我们不能小看古人这样一个远距离交流的这样一个能力。像我们墓葬区有发现鸵鸟蛋壳，像这些可能都是由西亚草原区传入的。
0: 那就其实说明当年石卯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中心聚落。在距今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长城地带并非文明的边缘所在，反而是作为主要策源地之一，深刻参与了中华文明的最初构建。
1: 这件石雕我们现在命名为龙。
0: 龙？
1: 哎，对，您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0: 我觉得我以为是鱼呢，看它这个形状。
1: 它很像那个我们现在所看到娃娃鱼。我们之所以现在这么去定名它，主要还是因为在二里头遗址。
0: 二里头。
1: 哎，它的墓葬里面有发现利用绿松石拼合起来的跟龙比较相似的一件器物，而我们这个石雕上这样一个雕刻是和那件器物非常相似。
0: 非常相似的哦。
1: 对，
0: 因为龙本身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地位是非常高的，那说明这个石卯城的地位也就能运到往上提升一个档次了。
2: 人们总是想尽办法把自己最珍视的东西保护起来，石卯人修建了内外两道巨型防御墙，其外墙长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公里，远超当时石卯的城市范围，在同期的世界各大文明中非常罕见。这不禁让人产生联想，或许这是长城最早的雏形。
1: 邵老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遗址的最高点，由这个地方就可以俯瞰整个东门址。
0: 这个东门真的是修建得太壮观了。
1: 对，所以石卯先民他不仅用精妙的结构来提升城址的防御能力，同时他也用一个非常大的规模去震慑敌人。
0: 对对对，其实这种思想后代的这个长城也是延续的这种防御思想，就是说我真正的修建长城也好，修建石卯城也好，我都是为了进行非常强大的军事威慑、军事震慑，实现呢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呢是

0: 要实现和平。
1: 在外城墙体上，考古队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古老的角墩、瓮城和马面，这些被后世长城所沿用的军事防御系统竟然就诞生在4300年前的石峁。
2: 外城东门是我们目前国内已知年代最早、保存结构最好，也是它的结构是最复杂的一个城门。
0: 后代的古城的话，来到这里我们第一感觉可能就是说找到了祖宗了，就并且长城的构造也跟它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我们发现这个如果把石峁城放在地图上的话，我看到其实在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有一条非常规矩的一条石城带，从内蒙的赤峰那边直到陕北那边，那么这条石城带有的学者就认为说这个地方是最早的长城的起源的位置。
1: 有趣的是，这些热衷于建造石城墙的史前人类文明中心所在的位置，正好就是后世长城所经行的地带。或许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如此信赖长城的文化源头。城墙并非农业文明的专属，它所带来的安全感也打动过曾经被长城所阻挡的游牧族群。公元5世纪初，当一支匈奴人在长城地带定居下来的时候，他们建造了一座号称永远无法攻破的城市，以众多空心马面著称的统万城。
0: 马面建筑是中国古代城防建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施，它如同像马的两个眼睛一样。假如我现在扮演的是一个进攻者的角色，我在冲向城墙的时候，我不仅要面对守方给我的军事打击，我同样我要考虑到我的左右两侧依然会有守军对我进行射杀，所以作为攻方来说，我会感到非常的恐惧。统万城的马面不仅非常的高大雄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空心的结构，中空的部分可以储存物资，也可以供人居住，那么这一点和明代长城的空心敌台是非常的契合的。
1: 谁能想到呢，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坚城之一竟然是由游牧族群主持修建的，他们使用了与修筑长城同样的夯土技术。虽然历经了1600多年的风雨，这些夯土建筑依然非常坚硬，以至于在几十年前，当地的老百姓还在夯土上磨镰刀。
0: 统万城是一座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城市，它是由游牧民族匈奴人建立并在此定居下来，但是似乎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自此之后匈奴作为政权便在中国历史当中消失了。但是匈奴人并没有消失，而是融入到了长城沿线各民族的血脉当中，

0: 是一座深深嵌入长城历史的城市。无论是在长城沿线最大的墩台正北台，还是老城街巷里陕北说书艺人的唱词，都能随时唤醒榆林人对长城的记忆。
1: 洒脱关就是我们榆林城，秀明路也就俺28处牌，张飞在榆林也投过胎。
0: 任何记忆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破碎，亦或错位。作为人类修建的最庞大的防御工事，长城的墙体却抵御住了2000年间的时光消磨。但我很好奇，人们对长城的记忆是否也能够同样牢固和长久？人们又是如何保存和传递这份记忆的呢？雕塑或许是凝结记忆与时间的一种方式。清平堡，一座被废弃的长城堡垒，在被风沙

0: 那掩埋的城隍庙中，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了环列殿堂的一众神像。在考古队员田厚嘉的帮助下，我希望在塑像中找到古人在其中注入了对长城的何种情感。
1: 这尊像呢，就是整个城隍庙里的主尊，可以说它占据的是一个最主要的地位，也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城隍神。城隍一词的本意呢是城墙和护城河，从南朝开始呢成为了城市守护神的代名词，到明代呢终于获得了官方信仰的这样一个地位。可以说上到首都，下到下面的这些小城镇，每一处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城隍。
2: 哎，那长城如果是一座很巨大的城墙的话，那么它的专属的城隍应该是谁呢？
1: 长城呢确实可以视作一座巨大的城，但是在长城沿线具体发生这些社会活动的场所是下面的营堡。每座营堡呢也像一座县城一样各有各的城隍，他们的身份往往就是某个地区当地的民众所推崇的这样一些古代英雄。
2: 那我们面前的这位城隍又是谁呢？
1: 目前呢很可惜，虽然呢清平堡的考古确实发现了一些文字材料，但目前还没有就是能够直接佐证这位城隍身份的一个材料。不过呢从其他一些线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陕北地区长城沿线的榆林榆河堡，当地的城隍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将军蒙恬，他就是一位跟长城有着非常深厚渊源的这样一位英雄。
2: 那看来咱们长城沿线的老百姓他更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去纪念这些守卫在这儿的军人和将军。
0: 和中原内地的神像相比，清平堡的造像显得更加孔武有力，充满肌肉感，仿佛他们随时可以挽起袍袖上阵杀敌。神灵并非生而为神，人们把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供奉在庙堂，通过他的故事来传递历史和精神。这样的方式让中国古代的城隍信仰不再高不可及，反而充满了温度和人情味儿。按照田厚嘉提供的线索，我来到了榆河镇，曾经的榆林长城36堡之一。每年正月13，这里都会举办盛大的城隍出巡仪式，这也是民俗艺术的狂欢节，甚至有人从邻省连夜赶来，等待着在仪式上一展身手。
3: 他怎么都可以
4: 保佑万丁还都平安，
5: 嘿嘿呀嘿，保佑万丁还都平安，
4: 朋友祖国人。
0: 对于世代居住在榆河镇的陈美玲来说，每年一度的城隍出巡是和春节一样重要的节日，人们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城隍的敬意，有的献上歌舞，有的供奉美食。
2: 那我就把这个放在这儿了。
3: 哎，对，就放这儿就可以了。
2: 好。哎，咱们这个看着 它特别像是平时咱们自己家吃的。
6: 对，这个是我们平常过年的时候炸的一种果子，我们老百姓吃什么我们就给城隍爷分享一下。哦，哎，好看。
2: 那咱们的城隍是谁呢？
6: 城隍是蒙恬，蒙恬大将军。
2: 我知道，因为、哎、对，因为秦朝的万里长城也

0: 是他主张修建，然后以及后面是在咱们这儿驻守的吗？
1: 对，是在这儿。其实我们余杭堡人吧，他也是那个长城守军的后代。嗯，不过是我们是500多年的历史，我们是明朝的，然后那个蒙铁将军他是秦朝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他有2000多年的历史，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把它当成了我们的余杭堡人的城隍。
0: 也是因长城而结缘。
1: 对对对对。
2: 吉时已到，浩荡的声浪冲破拥挤的人群，弥散在整个城市上空。蒙恬的造像已端坐轿中，一年中最大的巡游开始了。每个人都希望城隍能从自家门口经过，为他们带来一年的好运与平安。来自不同村寨社区的秧歌队也迎来了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他们像古代军队一般阵列前行，只不过手中的刀盾换作了手帕和彩扇，破阵的冲锋变成了酣畅的舞姿。从历史到传说，从将军到神灵，人们关于长城的记忆就在这节日的欢庆中世代传递。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云冈石窟与城堡的地理重叠，和鱼河镇跨越时空的长城信仰，让我对作品的架构有了些灵感。长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地形和时间的改变而展现不同的形态。我们找到了长城经行地带的数据地形图，把它们合成并重新生成出新的模型，依据其疏密分布来形成不同样态的粒子流。这些粒子代表了土壤或沙粒，它们是塑造和消逝长城的力量。我们使用的地形数据来自于中国的遥感卫星和空间站所提供的信息，我想这应该是中国古代与现代文明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一次对话。不过这些粒子流要如何运动和变化，以及应该赋予它怎样的色彩，我想在后面的旅程中，长城会给我一个答案。
1: 恰逢春节，我决定去一趟河北玉县的暖泉古镇。这里的居民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裔，世代传承着一种令人目眩的庆祝方式：打树花。在这座长城堡垒建成后的500多年间，每逢新年，当地人都会将炽热的铁水泼洒到关口的城墙上，似乎期望着它能像铁打的一样坚不可摧。打树花绝对是一种勇敢者的游戏。村民们在距离古堡城门10几步的地方支起熔炉，将碎铁片融化成1600多度的铁水。而王德师傅仅有的护具是一件羊皮袄和一顶草帽。
2: 这个就是我们一会儿要打树花的这个工具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2: 我看它是一个木头的，这铁水温度那么高，它不得烧化了？
3: 这个没事，这个在打以前已经浸泡了，里面全部浸了水了，在打的时候把那个外表烤干，它就可以打了。
2: 哦，这么神奇这个工具。哦，行啊，那我就等着您的精彩表演了。
3: 好的，
2: 谢谢。
1: 寒冬幽暗的夜色与炙热的铁水的闪亮之间，我仿佛能看到古代的戍守者是如何将满腔热望随着铁花泼溅到雄伟的城墙上。他们希望这铁打的长城永固，能够给两侧的居民都带来和平与安宁。和禹县暖泉镇一样，长城沿线的很多地区也依然保留着用打铁花来祈福欢庆的风俗。或许

买船前从一块木头到一船成品的钱出来，投鱼应该有100多道工序，制作要7年时间，就像小孩成长一样。

0: 投钱，实际上最重要的第一关就是要懂得钱财。
1: 这个部位木质就比较疏松，就像我们这个前节记载的钱财所要求的轻松脆滑。
0: 这种木头要达到数年啊，35年以上，有比较好的稳定性。
1: 没有两穿钱是一样的，木质不一样，然后薄厚要调整。
0: 根据各个部位的纤维硬度、密度调整这个薄厚，
1: 还要练眼力，要有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这是最关键的。
0: 看年轮敲声音，含水力不一样，敲出来声音是不一样的。选对的材料，设计槽物结构，你没做好，它同样出不了好琴。但你没有一块好的面板材料，那是一定出不了好琴。第三，搭配适合它的底板，这个是决定一床琴的音量大小、音色好坏，各个音区精不精连，起码可以占85分以上。做一床好琴，我觉得就是好弹好听。一床琴要好的手感，又不沙音，更不能拍面，那对这个琴面呢，有它很特定的要求。琴弦量高度基本上量七徽的位置，定 A3 的高度，比如说四徽的位置、九徽半的位置，九个位置符合好的手感的高度，我们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这样你一床琴从头到尾才能有很好的手感。所以选材、槽护跟底板搭配，平常经验没办法绝对量化，其他工序我都有非常完整的标准。古琴呢，它这里面是木胎，外面呢再有鹿角霜跟生漆做的底胎，然后在上面再做的面漆，给它合适的温湿度，差不多一生漆到10天也可以打磨。第一道的灰胎硬度完全形成要1年多的时间，漆的部分呢，我们从第一道漆要花2年多的时间。以前古琴基本上用的是丝弦，原来的丝弦呢不容易打理，很容易断。我后来就想，能不能去做出一种弦更接近古琴的神秘，但是又没有钢丝声，但是又能够像钢丝弦的一样的光滑稳定，还真被我们做出来了。2023年在广州接待外国元首，用了那床千年唐琴九霄环佩，用的就是龙门冰弦。我们这个琴前面是圆的，代表天，底下面板是平的，叫天圆地环，立起来就像一个人。2010年建这个古琴文化村，就想给古琴安个家，目的就是要做古琴文化传承。建书院的想法是说，我们古琴的传承制作演奏是一块，琴弦最重要一块，应该要有更多的文史哲艺、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参与。我们现在也在大量的在做这个港澳台的交流、海外的传播。我觉得不只是龙的传人都应该认识古琴，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认识古琴。我的孩子他能喜欢，对我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年轻人对我们的中华

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都是基因里面带来的。个体是非常渺小，但只要你认定东西，你去坚持，就会聚集更多志同道合的，本来是不可能完。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妈妈，你回来了。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距今约150万年前，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那时正值更新世，在这一气候变化剧烈的时期，地球多次遭受了冰期的冲击。每逢冰期，森林地带缩小，让位于广阔的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

他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而同样不容小觑的是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幼的草原猛犸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更新世是剑齿虎类动物的时代，他们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情况正在悄然改变，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这些大猫的地位一跃而上，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顶级掠食者的长期统治。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我们将回到大猫初登王位的时候，探究猎豹为何变得如此之快。雪豹为什么要生活在悬崖峭壁？而美洲豹又是如何到达世界尽头的？

彼时大猫正在崛起，猎豹是较早出现的大猫之一。尽管它们没有巨大尖锐的犬齿，也没有猎狗一般能咬碎骨头的颌部，但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猎豹身上有一种东西特别发达，那就是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组织结构一旦与猎豹的体型相结合，便可以打破奔跑速度的记录。速度是猎豹在众多掠食者面前的傲人资本，更是其捕食猎物的优势所在。据说猎豹是目前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但它们也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耐力不足。冰期的亚洲，草原向四面八方绵延数千公里，不计其数的猎物往来其中，逐水草而居。久而久之，猎豹便在这片草原上繁衍生息。今天，亚洲的猎豹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所幸它们依然活跃在非洲，野生数量为几千只。通过观察现代猎豹，我们可以追溯这种动物在远古时代站稳脚跟的故事，并探究它们的生存为什么受到威胁。正和冰期相仿，在这片草原上，大象充当着园丁的角色，及时将树苗连根拔起，为猎豹提供了一片开阔的捕猎场地。

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猎物丰盛的捕猎场地，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猎豹无论在今天还是过去，与众多掠食者当中都不占绝对优势。每当地上出现被捕获的猎物，一些猛禽便会骤然而至。其余大多数食草动物则会尽量待在开阔的地方，以便观察是否有掠食者袭来。一旦发现敌人的身影，这些食草动物便会仓皇而逃，展现出矫健身姿。面对种种捕猎难题，猎豹必须另辟蹊径。这里地处赤道附近，正午时分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周围没有树荫乘凉。大多掠食者都选择在午间小憩。此时正是猎豹出动的大好时机，他们在白天视力极佳，可看到猎物在远处的一举一动。比如正在一公里外吃草的瞪羚。瞪羚是一种耐力极强的动物，要追赶它们并非易事。因此，这只猎豹必须保持耐心，谨慎靠近猎物。

他在热气蒸腾的草丛中小心挪步。待在低处的邓玲只能隐约看到猎豹的上半身。

突然间，猎豹的肌肉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几秒内，它加速到大约100公里的时速。当邓玲听到猎豹的动静时，这只大猫已经跑了50多米。等到邓玲全力加速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剩5米左右。从慢动作回放来看，猎豹似乎身轻如燕，但实际上它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它将腿紧紧收在身体下方，以减小阻力。现在它每跟进一步，都想腾跃空中。但猎豹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冲刺的时间十分有限。

英灵为了急速转弯，使劲将蹄子蹬进泥土中。而猎豹也伸长爪子，牢牢抓住地面，以迅速调整方向。猎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能量，不需太久，它就会筋疲力尽。

尽管快缩肌纤维可提供惊人的爆发力，但持久力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动物演化出的身体机制微妙而神奇，前者得以增加存活几率，而后者则不得不寻求速度较慢的猎物。这位猎豹母亲的幼崽快要成年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没有邓林，唯一的猎物就是角马。与邓林相比，角马没有那么敏捷，猎杀它们也相对容易。但猎豹母亲用尽全力，仍是没能将猎物扑倒。还好幼崽助了他一臂之力。剑齿虎类动物利用壮实的躯体和强有力的前肢，能够轻易扑倒猎物。相比之下，体重较轻的猎豹则处于劣势，它们独自狩猎的能力十分有限，有时只有齐心协力，猎豹才有机会制服角马。不过，猎豹的优势除了体态轻盈，它们还拥有足够的咬合力，可以将猎物的脖子牢牢控制住，同时还能刺穿猎物的皮肤，真可谓一举两得。不速之客出现在高空中，他们一边盘旋，一边搜寻美味。猎豹们必须尽快吞食，因为这群猛禽的出现意味着猎狗马上就要出来抢食了。这种情形与更新世时颇为相似。看到猎狗出现后，猎豹只好放下眼前的食物，赶紧离开。猎豹总是走走停停，保持警惕。种种优势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更新世时期，这些神奇的猫科动物能够在一些大洲之间自由穿行。但现在他们失去了大片领地，在很多地区他们甚至走向了濒危的境地。随着猎豹在亚洲基本走向灭亡，他们在非洲的同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像塞伦盖蒂大草原这样的广阔草场正变得越来越少。

过去广阔的草原十分有利于擅长奔跑的掠食者，比如巨齿虎和猎狗，以及后来居上的猎豹。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弱者无处容身，因此一些食草动物离开了平

0: 地，来到了岩石遍布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得以躲避掠食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食草动物可在悬崖峭壁上独享清静，并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种类，而这又吸引了其他掠食者走进山区。这些掠食者与存活至今的一种大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虽然冰期已经结束，但在中亚地区的高耸山峰上，气候依然严寒。在这里，冬天的温度可降至-40摄氏度左右。这就是雪豹世代生存的地方。为了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生存下来，雪豹必须进化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雪豹可以说是较早的山区拓荒者。首先，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这不仅可以保暖身体，还能在意外发生时起到缓冲作用。其次，雪豹还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以及毛茸茸的宽大爪子。这些爪子兼具灵活性和抓地力。性情方面，雪豹与猎豹大相径庭。它们喜欢独来独往，而且异常强悍。不过，两者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和猎豹一样，雪豹也拥有强有力的肌肉和致命的咬合力。

对于雪豹来说，接近猎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里，猎物能够轻易找到藏身之处。

们也能敏锐地觉察到危险来临。山羊正站在高处，俯视着所有生物的一举一动。他们看到远处山脊上，一位雪豹母亲带着幼崽出来活动。这只幼崽正在一旁独自玩耍。雪豹要想偷袭猎物，必须选择隐蔽的路线，但这有时意味着铤而走险。

难以置信的是，这只雪豹竟然毫发无损。这也许得益于其出众的弹跳能力。

雪豹的失误让山羊得以及时逃脱。对于雪豹来说，在夜晚捕猎显然更为有利，因为它们的行踪不易被猎物发现。山羊无法看见雪豹，只好静静聆听周围的一切。山上漆黑一片，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就连视力超群的雪豹也难以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然而它却能在悬崖峭壁上行动自如，强大的听觉和触觉帮助它找到方向。

在领地边缘留下了气味标记。雄性雪豹的领地一般会与两三只雌性的重叠，在一些地区，雄性雪豹往往会在一周内巡逻上百公里，目的是与邻居保持联系。黎明时分，这只雪豹来到了另一座山谷，并发现了雌性的气味。于是，它也留下了信号。雪豹已经在中亚山区生活了漫长的时间，它们早已适应了这里的险峻环境。它们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广，但猎物却少之又少，因此它们一旦发现捕猎机会，便会果断出击，来不得丝毫犹豫。

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双方在不断翻滚的过程中，雪豹始终没有松开山羊，它紧紧地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动弹不得。

通过不断翻滚，雪豹得以制止猎物重新站起来，从而掌控了整个局面。那么，雪豹受伤了吗？三天后，这只大猫回到了冻结的猎物旁边，看起来安然无恙。这足以表明，即便在险象环生的山区，雪豹仍能过得游刃有余。今天，雪豹广泛分布于中亚的山区之中。然而，雪豹的总数却并不算多。雪豹行踪不定，分布零散，针对它们的野外研究尚有待深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尽管这种动物偏爱险峰，但有些雪豹的祖先还是设法逃离了山区，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森林中生存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这是因为冰期环境不断变化，许多新物种纷纷涌现。森林中出现了狼的身影，野猪刚刚从南方迁入，这里还有长着长毛的大象。此外，一种独特的大猫也在这里崭露头角。一些研究表明，这种大猫很有可能曾生活在远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这种掠食者的体型十分庞大，在猫科动物中也格外突出。现代有一种大猫与其非常接近，但却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温暖地带。这种古老的欧洲掠食者实际上就是冰期的美洲豹类动物，其体型甚至比雪豹的祖先还要大，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捕食更大的猎物。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可能重达120公斤，与凶猛的巨科虎不相上下。它们曾在欧亚大陆的森林中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这种动物体型相当的巨科虎有着长长的犬齿，可用来刺穿猎物的喉咙，咬断气管，从而将其杀死。但这种长长的犬齿十分脆弱。

一旦咬到骨头便容易折断。相比之下，后来的美洲豹犬齿虽然不长，但却强而有力。这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捕食范围。随着剑齿虎类动物逐渐在欧亚大陆走向灭绝，美洲豹的祖先却将探险的脚步延伸至新大陆。在动物大灭绝的背景下，美洲豹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呢？原来当时这种动物开始向东迁移，并在旅途中找到了新的猎物。在森林的掩护下，这些大猫一往无前，穿越了中亚地区。当时正值地球最冷的时期之一，

世界上大量水体都冻结成冰，海平面下降超过100米，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大陆桥随之出现。这就是白令路桥。美洲豹的祖先通过这里进入了新大陆。

0: 他们最终抵达了热带地区。当时的森林紧挨着潮湿的山谷，气候比今天更加凉爽干燥。在更新时，这些地方的大型动物随处可见，猛禽在山上展翅翱翔，巨大的蛇类甚至可以抗衡大猫。这里还有美洲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其体型约为巨科虎的两倍，而且比美洲豹更为威猛。尽管如此，美洲豹和刃齿虎却在这里共存了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美洲豹存活至今，而刃齿虎却消失了呢？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

0: 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通过观察现代美洲豹，也许我们能够揭示它们存活至今的秘密。海滩上空不断有猛禽盘旋，这足以表明此处仍有大量掠食者为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

对于像美洲豹这样的大猫来说，要在哥斯达黎加的这条偏远的海岸线觅食，通常不太容易。但这个海滩却是例外。随着夜幕降临，小海龟纷纷从沙子里钻出来，向大海跑。

鳄鱼也加入了这场盛宴。对于大型掠食者来说，这算不上顶级美味，但足够他们填饱肚子了。

而美洲豹对这些食物毫无兴趣。他们在等待其他美味。当小海龟们投向了大海的怀抱，另一群成年海龟开始上岸筑巢。黑暗中，上岸的海龟前肢不断拍在沙滩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这正是美洲豹期待已久的信号。在海浪声的遮掩下，这种声音难以被人类察觉，但美洲豹的听觉非常灵敏，能够辨认出细微的声响。与雪豹的捕食方式相比，这种捕食方式未免也太轻松了。美洲豹只需要将海龟的头埋进沙子里，便能控制猎物，随意撕咬它的脖子。这只海龟只能徒劳挣扎。

便开始吸食他的血液。止渴过后，美洲豹准备将这沉重的战利品搬离海滩。此举并非为了防范鳄鱼，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美洲豹前来抢食。在这片海滩上，美洲豹的身影并不罕见。美洲豹利用尖锐的犬齿轻易咬穿了海龟的背甲。而对于刃齿虎来说，海龟那坚硬的背甲却令它们无从下手。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受到损伤。就这样，美洲豹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还避免了与强大敌人进行竞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洲豹和刃齿虎能共存那么长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海龟爬到岸上。

这让美洲豹挑花了眼。他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猎物。然而，正当他要拖着战利品走向森林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对于猫科动物而言，捕食并非总是为了填饱肚子。尽管第一只海龟就足够它饱餐一顿，但它还是走向了第二只海龟。实际上，海龟通过集体筑巢可以有效防御掠食者，因为当海滩上爬满海龟时，即便美洲豹再怎么贪婪，也无法将海龟猎杀殆尽。

凭借这片海滩的丰盛馈赠，美洲豹得以再次繁衍生息。化石证据表明，很早以前美洲豹便开始捕食海龟了。当海滩恢复空荡荡一片时，美洲豹又返回森林，像他们的祖先一般觅食。旱季，许多动物会聚集到水坑旁边。鹿的动作过于敏捷，不是美洲豹合意的猎物。因此，美洲豹将目标对准了白唇蜥鹛。

白唇蜥鹑喜欢成群活动，数量多达好几百，它们一路寻找雨水充沛和果树茂盛的地方。对于喜欢尾随自己的美洲豹，白唇蜥鹑早有察觉。为此，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有效的警告方法，那就是利用犬齿发出奇怪的声音。但美洲豹仍会寸步

不离地紧随白唇西川，寻找下手机会。更新世时期，美洲豹很可能就是跟着白唇西川进入南美洲的。随着时间流逝，美洲豹的活动范围继续扩展。它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热带雨林、热带草原和湿地地区。然而，正是在湿地之中，美洲豹开辟了一处全新的觅食天堂。潘塔纳尔湿地是地球上最大的湿地，这里留存着不少更新世的痕迹。凯门鳄挤满了河岸，巨塔在水中来回巡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以及大型猫科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野生美洲豹自由活动的罕见画面。

此外，这里也像哥斯达黎加的海岸那样，随处可见猛禽的身影。他们对美洲豹的残羹剩饭虎视眈眈，因此美洲豹必须小心翼翼地捕猎。事实上，这里有着数之不尽的凯门鳄。据估计，潘塔纳尔湿地的凯门鳄数以千万计。乍看上去，这里不太像大猫的捕猎场所。尽管美洲豹偏爱夜间出行，但是在这里，它们却会在白天出来享受阳光、巡逻领地，或是捕食猎物。与雪豹不同的是，美洲豹捕猎时选择较多，但是这种潮湿环境并不适合高速追捕。

每当大猫靠近时，所有动物都会不约而同地钻进水里，躲避危险。一般来说，捕食凯门鳄的动物很少，因为凯门鳄拥有强壮的颌部和锋利的牙齿。况且猎食它们也十分困难。首先，凯门鳄一旦入水，速度会大大提升，很容易就能甩开美洲豹。其次，猫科动物通常依靠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而死，但凯门鳄可以在水下闭气长达半小时，因此锁喉这招并不管用。唯有趁凯门鳄在白天上岸晒太阳时，美洲豹才有机会发动突袭。然而，凯门鳄远远就能发现掠食者。为了防止将猎物吓跑，美洲豹不敢横冲直撞，只能巧妙行事。美洲豹要在猎物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慢慢凑近。

于是他利用森林作为掩护，向河流上游移动。随后他从森林里钻出来，出现在凯门鳄身后，刚好在其看不见的地方。

接着美洲豹滑入水中，径直游向正在晒太阳的猎物，全程都处于凯门鳄看不见的方向。

这次美洲豹不再是用典型的锁喉方法，而是借助强大的咬合力直接咬穿猎物的脑部，瞬间将猎物杀死。这里的美洲豹之所以喜欢在白天活动，很有可能是因为凯门鳄到了晚上就会钻进水里，让美洲豹无法靠近。美洲豹惊人的咬合力再次展示了它那强大的捕猎能力，这正是刃齿虎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凭借良好的水性、不挑食的态度以及无与伦比的咬合力，美洲豹熬过了历史上气候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但它们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过去美洲豹会尽量避免与人类接触，如今在保护区内，它们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揭开。我们甚至能看到美洲豹母亲和幼崽在野外玩耍的珍贵一幕。美洲豹征服美洲后，成为了这里最为成功的猫科动物之一，但它们没能一直维持霸主地位。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发展又或许是其他强大对手的出现导致剑齿虎类动物走向灭绝。

有研究认为，美洲豹可能也面临过相同困境。所幸湿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为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叶茶，饮长江水，品

0: 巴东红。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刚新石时期，地球上的许多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草原，非洲也不例外。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剑齿虎类动物巨科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猎狗则在追逐猎物，寻找下手机会。具有匕首般犬齿的巨齿虎在捕猎时通常会群体出动。从非洲到美洲，这些顶级掠食者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四处寻找巨型猎物，一头年轻的古灵齿象闯入了他们的视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是新生代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捕食技能，正在一步步打破旧秩序。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了如今的大型猫科动物。随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

回到狮子初登王位的时候，揭示他们如何征服世界，以及老虎又是如何成为森林之王的奥秘。

距今约180万年前，新一代掠食者正在崛起。这种掠食者身怀特技，与众不同的捕食技能让他们崭露头角，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他们就是早期的狮子。狮子后半身肌肉发达，完美地体现了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当时狮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剑齿虎类动物，后者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前半身，利用发达的颈部肌肉以及巨大的犬齿，它们可以瞬间击中猎物要害。巨科虎虽然体型不及公狮，但巨大的犬齿使它们足以抗衡狮子。巨齿虎与狮子体型相当，尽管它们的巨型犬齿更短一些，但仍然可与狮子相匹敌。巨科虎和巨齿虎早已灭绝，它们也被称为剑齿虎类动物。它们虽然也同为猫科动物，但与今天大家所熟知的猫科动物大不相同。更新世时期，这三类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片草原上。随着竞争者纷纷走向灭绝，狮子开始称霸世界。它们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狮子身上寻找线索。

作为猫科动物中少见的群居动物，狮子的族群结构略为复杂，成员可达30个，其中包括成年公狮、具有亲缘关系的母狮及其幼崽。

亲密的肢体接触不仅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还能统一他们的气味。狮群共同抚养幼崽，分享猎物，抵御敌人。也许正是得益于团结互助的精神，狮子能够与同为群居动物的巨齿虎和猎狗比邻而居。那么狮子存活至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现代狮子有时也喜欢昼伏夜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也有相同的习惯。夜间捕食的特性也许正是他们存活至今的关键所在。傍晚时分，经验丰富的母狮带领狮群来到了开阔地带。借助先进的摄像技术，我们得以窥探狮群在夜幕中的一举一动。

摄像机为我们揭示了难得一见的狮子行为。狮群看似在悠闲漫步，实际上它们正处于捕食状态，对任何细微声响都十分警觉。敏锐的洞察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能帮助他们精确定位猎物。瞪羚出现在了夜色中，但这种小型猎物不足以喂饱整个狮群。河马则过于庞大，它们发脾气时非常可怕，击败狮子都不在话下。

角马才是狮群的猎杀对象。在漆黑的夜晚，角马挤成一团以寻求庇护，它们躲在偏远的地方，不发出一点声响。因此，狮子无法靠视觉或听觉发现它们。而唯有借助嗅觉的力量，狮群分头行动，试图将角马包围起来。两头母狮走在前列，他们屏气凝神，默契十足。随后他们分两路，从侧面夹击角马，而后者浑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如果关掉摄像机的夜视功能，这头母狮会完全隐没于夜色中。而从角马所处的位置观察，它们同样无法发现敌人在靠近。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人类只能看清头顶的星星，而狮子的视觉要比人类敏锐若干倍，可在黑暗中穿梭自如。因此，他们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黑夜猎手。一头母狮准备发起进攻，它的同伴则悄无声息地潜入角马中间。如果换成白天，狮子不可能在空旷的草原上如此靠近角马。敌人的进攻立刻在角马群中引起骚动，处于猎物中央的母狮则在静观其变。藏在低处的有利位置让他能看清夜色中慌忙逃跑的猎物。像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狮子也拥有许多快缩肌纤维，能够实现瞬间加速，但它们也同样耐力不足，因此时机非常关键。

角马侥幸逃过一劫，但狮子并不会轻易罢手。这时牧师开始召集

其他族群成员。震天的吼叫声响彻方圆数公里，为黑暗中的狮子指引道路，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狮群正在四处嗅探，耐心等待。他们找到了另一群角马，

另一头同时潜入的母狮利用强有力的犬齿和锋利的爪子一口咬住了角马的喉咙。母狮在猎杀过程中绝不张扬，以免惊动附近的竞争对手。乍看上去，这头母狮似乎仅凭一己之力征服了重达200多公斤的角马，但却离不开整个狮群的协助。早期的狮子可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战术来抵御劲敌。

更新世时期，狮子难免会与凶猛的巨科虎发生冲突。长有巨型犬齿的巨科虎也许能拿下一头狮子，却无法应对整个狮群。

但在面对成群结队的巨齿虎时，狮子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科学家通过分析巨齿虎头骨化石获知，巨齿虎习惯在白天捕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狮子喜欢昼伏夜出。对于现代狮子来说，即便在夜间捕食，它们依然难逃宿敌的威胁，那就是另一种群居动物斑鬣狗。这群斑鬣狗十分气愤，因为狮子闯入了他们的地盘，还把猎物给赶跑了。作为非洲第二大食肉动物，斑鬣狗趁公狮不在时公然对母狮发起了挑衅。母狮只好一次次地将斑鬣狗赶走，但这里的斑鬣狗实在是多得防不胜防，它们甚至会找机会杀死狮子幼崽，

0: 早在更新世时期，斑鬣狗可能就已经对早期的狮子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个物种之所以需要集群而居，也许都是为了抵御对方入侵。一头公狮出现了，他的兄弟也前来支援。斑鬣狗十分清楚，公狮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多亏有狮群的保护，幼崽得以毫发无损。现在狮群可以安心进食了。他们一晚能吃掉的猎物十分可观。作为集群而居的动物，狮群成员需要共享美味。饱餐一顿，让他们心满意足。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9: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盖世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世香香黑猪肉肠。

凭借团队协作和夜间捕食的能力，史前狮子得以在众多竞争对手之中站稳脚跟，并逐步成

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草原之王。但草原之王也并非战无不胜。很久以前，大象曾一度生活在对巨齿虎的恐惧之中，并由此产生了对大型猫科动物的憎恨之情。

去，种类繁多的大象曾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悠闲踱步，享用仙草。现如今，它们中的大部分已销声匿迹。更新世时期，在非洲大草原的生物演化史上，狮子即将面临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此时，另一种掠食者正在悄然崛起。与狮子一样，这个物种将大大改变地球的历史，并将挑战所有大型猫科动物的霸主地位。

据说这些早期人类很可能加剧了多种大象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进程，这大大减少了巨齿虎的猎物选择。在非洲，剑齿虎类动物的统治时代即将终结。它们将被早期人类所取代。不过，狮子却幸存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它们生性警惕，昼伏夜出，成功避免了与早期人类发生冲突。有研究认为，大约170万年前，这些早期人类大力开疆拓土，他们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大约100万年后，早期的狮子也穿越了当时绿洲遍布的撒哈拉沙漠，追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出非洲。自此，欧亚大陆成了狮子的新家园。很快，他们的脚步就从今天的西班牙一路延伸到了遥远的东部。尽管狮子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球，但仍有些地区成为了例外。如果说草原是狮子的天下，那么森林则另有其主，属于另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这种大猫与狮子一样强壮有力，狮子喜欢成群结队横穿草原，而这种大猫则更喜欢借助森林的掩护独行天下。它们就是老虎。在气候变化剧烈的冰期，成群的大型哺乳动物行走在冰天雪地中。

犀牛，猛犸象，欧洲野牛、原牛都是狮子和老虎的猎食对象，它们都长有长长的尖角。这些曾经用来防御剑齿虎类动物的利器，如今可用来对付这两种大猫。由于剑齿虎类动物逐渐衰落，狮子和老虎双双登上了亚洲顶级掠食者的宝座，前者称霸草原，而后者则统治着森林。今天，亚洲的森林中依然有老虎的踪迹，然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猎物少之又少，大群的猎物早已不复存在。为了觅食果腹，老虎不得不长途跋涉。但他们看到猎物时，并不会贸然行事，而是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对方。与狮子相比，老虎的肌肉耐力更强，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追逐更长时间。

获猎物后，老虎经常会将其吃得一干二净，一顿下来，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不少。既能大快朵颐，又能忍饥挨饿，这是大多猫科动物共有的特性，这一优势也使得老虎在史前世界更有竞争力。今天老虎的活动范围已扩至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发源地位于中国。约160万年前，老虎的活动范围再度扩大，南至如今已被淹没的巽他古路，随后登上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此外，它们还向西扩散至中亚地区。亚洲是老虎的活动中心，这里不仅有广袤的森林，还有开阔的草原。喜马拉雅山脉边缘有一处地方，与老虎的史前生活环境十分相似。这里是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还是许多庞然大物的家园。其中包括成群的大象，身披厚甲的犀牛，体型巨大的水牛，以及体重惊人的野牛，它们时刻都在保持警惕，防备大猫的袭扰，但有时候往往防不胜防。通过观察现代老虎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熬过更新世的。虽然这里生活着很多老虎，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高高的草丛是其绝佳掩护。在众多猫科动物中，老虎的条纹显得十分独特，这也许是它们为了埋伏在高高的草丛中而进化出来的特征。

河边是众多野生动物的聚集之地。这里可供它们饮水、进食以及乘凉。而当顶级掠食者现身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老虎也会在炎炎烈日下来到河边饮水休息。但如果眼前出现猎物，他们可不会放过机会。姜塔无疑是一道美味的点心。但他们十分警惕，还好这头老虎找到了别的食物。另一只老虎也走了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0: 但这点食物显然不够他们分享。后者只好亲自去捕食。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

0: 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 在高高的草丛中生存并非易事，这里危机四伏，能见度极低，无论是掠食者还是猎物都得时刻保持警惕。而老虎通过踏着犀牛和大象开辟的路径，可以在这一带穿梭自如。从空中俯瞰，这片区域错综复杂的路径尽收眼底。高高的草丛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但研究人员通过追踪老虎发现，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这头成年雌虎的活动范围约有25平方公里，它对领地内的每个角落都一清二楚，还会经常在树丛中留下气味标记，以宣示主权。事实上，它只是众多领地与这头雄虎重叠的雌虎之一。这片区域的老虎尤其密集，因为这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老虎喜欢在夜幕降临时外出捕食，这些体型巨大的印度野牛曾是剑齿虎类动物的猎物，现在则出现在了老虎的食谱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老虎如何能拿下体重约为自身5倍的印度野牛。

事实上，对于老虎而言，扑倒印度野牛并不需要大费周章，这在猫科动物中十分罕见。即便换成狮子，它们也很难单枪匹马制服这种庞然大物。由此可见，狮子并不适合栖息于这种地方。但老虎有一点和狮子相同，它们之所以在夜间捕食，很有可能也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史前掠食者竞争。现代老虎十分擅长在夜间捕食，通过先进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一些极为难得的老虎画面。这头年轻的雌虎大约两岁半，很快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现在它仍栖息在母亲安全的领地内，不断提高捕食技能。沿着其他动物走过无数遍的路径，它得以隐秘地快速穿行。犀牛能嗅出雌虎的行踪，如何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暴露行踪，是雌虎在此刻面临的最大考验。鹿喜欢在开阔的地方吃草。从高处俯瞰，我们可以轻易看到它们，但在平地

地上观察，即便是稀疏的草丛也会遮挡大部分视线。一旦瞥见老虎，鹿就会发出叫声。这让雌虎知难而退。唯有等到仅剩星辰闪烁的夜晚，它才有可能满载而归。没有了皎洁的月光，雌虎得以低调出行。现在只有通过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我们才能看清夜色中发生的一切。而雌虎则需要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判断鹿的具体方位，其中听觉在其追踪猎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鹿每走一步，雌虎就紧随其后。即便要穿越鳄鱼遍布的河流，雌虎也在所不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雌虎凭借气味、声音和了然于心的地图来指引方向。

这些鹿深知自己位于老虎的地盘，因此一刻也不敢松懈。由于高高的草丛遮住了雌虎的视线，它只好依靠敏锐的听觉来追踪猎物。

甚至能捕捉到一些细微的声响。他有可能会通过聆听声音来判断周围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他还能转动耳朵，以捕捉细微的声响。

他还必须保持安静。但凡踏错一步，他就会暴露行踪。

更新世时期，剑齿虎类动物和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纷纷走向灭绝，但老虎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学会了躲避早期人类，以及在夜间捕食。在鼎盛时期，亚洲的老虎数量庞大。

正当老虎在东亚和南亚站稳脚跟时，狮类动物开始向北扩展领地。他们穿过了白令路桥，抵达北美洲。有研究认为，他们后来还扩散至了南美洲。在美洲，这些动物再次遇到了宿敌巨齿虎。尽管这种剑齿虎类动物在非洲和亚洲走向衰落，但它们仍在美洲称霸一方。与其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种可怕的剑齿虎类动物——刃齿虎。与其祖先巨科虎相比，刃齿虎体型更大，而且犬齿更长。也许正是与刃齿虎长期搏斗，促使美洲拟狮可能进化为了史上最大的猫科动物，重达400多公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种可怕的动物在美洲共存了数十万年，共同享用这片大陆的丰富馈赠。放眼全世界，在所有高手云集的地方，狮子无不是通过夜间捕食以及团队协作得以维持生存的。随着狮子和老虎雄踞一方，地球迎来了这群大猫的黄金时代。但他们的霸主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距今约6万年前，一股新势力异军突起，席卷全球。他们就是智人。这些出现在法国岩洞中的史前狮子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智人之手。当时智人已然在寒冷的欧洲确立了霸主地位。这些令人惊叹的画作透露出早期人类对狮子的敬畏之情。可以肯定的是，同为群居动物的智人和狮子当时已经共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今天这个由人类统治的时代，狮子和老虎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而在大猫称霸的黄金时代，狮子和老虎的足迹超出我们的想象。但那个时

代早已远去，现在全球狮子的野生成年个体数量约为20000头，而老虎的数量更是不及4000头。仅存的狮子和老虎大多栖息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为大猫们提供猎物与活动空间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可以说是狮子的最后据点，这些地方水草丰美，降雨充沛，总是能吸引成群的动物。雨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这为刚刚降生的幼崽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它们通过追逐各种动物，磨练捕食技能。

所有大猫都需要依靠这些宝贵的生存技能，以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继续生存。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

0: 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

北宋熙宁八年十月初七，都城汴京的暮色突然被一道青白色彗尾撕裂。在那个时代，彗星被视为天谴，惶恐不安的宋神宗赵顼夜不能寐，赶忙采取壁离正殿、减少膳食的方式责罚自己，以求消灾除难。十二天后，彗星隐没于天际，重新上朝的宋神宗昭告群臣，鼓励直言进谏，以弥补政事不足。理学家程颢、程颐两兄弟以此为契机，上书恳请皇帝讲仁爱、重民本，弘扬孔孟之道。中国思想以儒学为社会正统，两汉之际佛教传入，在之后的乱世中，佛教抚慰人心，广纳信徒，开始与儒学分庭抗礼。生逢道统存续的关键时期，程颢、程颐的上书揭开了儒学卫道革新的序幕。在新安江滋养的徽州大地，一批肩负为往圣继绝学使命的理学家，将如何在这场思想交锋中以文化自觉完成文明接力，最终让程朱理学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学呢？

0: 乾隆年间，被尊为徽州第一坊。清实录记载，乾隆26年12月，清高宗弘历御笔题写“洛敏素本”，赐予皇敦。洛敏二字暗藏理学谱系的密码，洛指向北宋洛阳二程程颢、程颐兄弟，他们创立的洛学为理学奠基；敏则指南宋敏帝朱熹，其敏学及理学之大成。追根溯源，三位理学宗师的祖籍都在徽州黄敦。
1: 水来了！
0: 南宋建炎4年9月15日，公元1130年10月18日，福建尤溪县的一间馆舍内，随着一声清亮的啼哭，朱氏家族迎来了新一代传人。这个男孩被取名朱熹。
2: 不意乱翻于飞，昔年协和明之类，心披野满，今朝
0: 古徽州人笃信子孙后代的血脉与福泽皆成祖印，生子拜祀祖先的仪式是生命对根源的初次叩谢。自此之后，这份源自血脉的敬畏之心将始终陪伴他们的人生旅程。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熹出生之际，婺源朱氏祖宅的古井忽现异象，赤色红光喷薄而出，持续闪耀3日不灭。族人视此为祥瑞之兆，从此改称此井为红井。出生在福建的朱熹对祖籍地徽州一直念念不忘，吾家先世居歙州歙县之黄敦，未尝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南宋绍兴20年，公元1150年，21岁的朱熹从福建崇安启程，首次踏上徽州婺源的土地。然而他的眼前却是这样一番景象，村村设佛堂，户户供仙牌，乡民将朝山进香视为头等大事。朱熹对这种全民崇神的景象深以为忧，但他当时的学问名声还不足以对抗民间根深蒂固的信仰传统。这趟寻根之旅埋下了他日后重构儒学道统的伏笔。
3: 所以理学出现代表一种先进的力量，回到生活本身，回到孔子孟子的叙述，那种亲切的温存来自于人的那种世俗性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人的那种道德自律，回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最基础的一个东西，而不陷入了一种宗教的迷狂。
0: 26年后，南宋淳熙3年春，47岁的朱熹再度回到婺源。他的这次回乡成为徽州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4月12日，朱熹抵达婺源，在下榻的书斋讲学，30名新安才俊拜入朱子门下。朱熹劝诫年轻学子，读书不是博取功名的手段，读书人应当心系天下，要继往圣，开来学。绝大部分史料记载，朱熹一生只回过徽州2次。然而清代紫阳书院志却记述，南宋庆元2年，67岁的朱熹第3次返回家乡，

0: 他和新安学者们畅谈学术，登山远眺，不舍离去。
1: 徽州人要强化朱熹跟徽州家乡的紧密联系，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山才为多。徽州学者啊，可以说是对朱熹无比的敬仰和自豪。朱熹的思想在徽州的影响呢，也是至深至彻。出于徽州人对朱熹的强烈文化认同，这才变撰出了朱熹有三次回徽。
0: 朱熹以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为基础，广泛汲取北宋其他理学思想精华，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倾注毕生心血系统阐释，建立起自孔子、董仲舒以来最庞大的儒学体系。南宋理宗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朝廷追封朱熹为徽国公。淳佑元年，公元1241年，诏准朱熹从祀孔庙。至此，程朱理学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获得官方认证。南宋杜宗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诏赐朱熹故乡婺源为文公阙礼。由此，徽州成为理学圣地。元仁宗延佑二年，公元1315年，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朱子之学自此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哲学，影响中国近六个世纪。
2: 朱熹构建思想体系，创立学派，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有力地守护并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让华夏文明沿着自身发展脉络持续前行。在这一过程中，朱熹起到了无人能取代的作用，因此他被人称作孔子以后一人而已。
0: 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在新安江畔的休宁古城，程大昌的诞生正值宋氏江山风雨飘摇之际。他比朱熹年长7岁，却注定要在动荡岁月中书写别样人生。程大昌5岁那年，靖康之变的烽火将宋氏江山撕裂为两半，偏安临安的南宋小朝廷蜷缩在昔日大唐版图1/6的山河里，每年用数十万贯岁币堆砌着脆弱的和平。山河破碎，却在程大昌的心中淬炼出重整乾坤的抱负。程大昌28岁高中进士，之后宦海沉浮近40载，在处理政务之余，他遍查古书，考证舆图，撰写了《禹贡论》《山川地理图》等地理学巨著。程大昌一生笔耕不辍，极大地推动了地理学从单纯描述向实践应用的转型，影响深远。他考证华夏山河经络，纠正了时人对黄河故道的认知偏差，其研究成果为后世荆襄防线的布防规划、鄱阳湖堤防重修等工程的开展提供了关键指导。70岁志士还乡前，程大昌完成了最后一部守望国土的专著《北边背对》，系统梳理了宋金对峙线上的山川险要。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执着，不仅是学术上的追求，更是中国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丰碑。
3: 他写的地理学著作，无不是对中原故土的怀念，也是对收复失地的深切期望。他还在好几个地方住过官，他就是通过住官和著作表达对儒学入世的认同和践行，从修身齐家

0: 到治国平天下。
1: 当临安城里的移民还在沉醉于西湖歌舞几时休时，蒙古铁蹄已踏碎淮河防线。王朝更迭的腥风血雨中，无数徽州士人正在经历人生轨迹的剧烈转折。在黄山的嶙峋峭壁间，摩崖石刻宛如历史遗落的诗笺，以刀为笔，以石为纸，镌刻下岁月的沉吟与山川的颂歌。与众不同的是，在黄山温泉景区，这幅现存字数最多的题刻却记载着一件个人私事。故事的主角郑玉，时任歙县诗山书院山长，才学名动天下。元惠宗听闻后，派遣特使赶到徽州，力邀郑玉入朝为官，但郑玉坚决推辞，这是他第三次拒绝元朝的征召。多年之后，郑玉来到黄山，一时心有感慨，留下石刻铭记这份坚定的不合作。诗山书院由唐月鲍氏家族出资兴建，此时的徽州大地正上演着独特的文化奇观，隐退的官员，避世的文人，与世家大族达成了共识，他们将财富与学识转化为书院建设的动力。这些星罗棋布的书院，如同播撒在新安江畔的文化火种，最终燎原成东南邹鲁的煌煌气象。陈立，休宁陈霞人，天资聪颖，三岁时祖母口授《论语》，他听完便能背诵，七岁时精通经史，十六岁时成为朱熹的四传弟子。然而造化弄人，元朝建立后，科举制度一度停废，正值弱冠之年的陈立，虽然满腹才华，却决意舍弃仕途。25岁时，他返回故里，从此隐居乡野，担任蒙学教师，一边潜心钻研学问，一边普及儒家文化，尤其致力于将诸子之学带进启蒙课堂。
2: 葛洪擦米，沙擦鼻涕。
1: 在陈立的笔下，常能看见这般生动图景。从村头至村尾，孩子们清脆稚嫩的读书声此起彼伏，悠悠回荡。在宁静的山乡，勾勒出一幅耕读传家的诗意画卷。人生的不得意，有一半就此消融在这俯仰山水的岁月里，而另一半则化为执着，沉入书斋之中。南宋之后，诸子学说的浩瀚星空中泛起层层迷雾，诸多打着诸学旗号的伪道学涌现，或穿凿附会，或肆意曲解。身为诸学子弟，陈立点燃了义理辨析的灯盏，以笔为剑，劈开重重学术迷雾，守护着诸子之学的纯洁与精髓。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了陈立五部著作，并用“纯正治实”四字定评其学术成就。
0: 穷字独善其身，达字兼济天下。陈立呢，一生都没有发达过，而是困于乡野，但他毫不自弃，坚持著述，阐发澄清了程朱理学的核心观念，帮助诸子之说大明于世，让以后理学的发展

0: 能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1: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朱熹在江西盐山与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陆九龄兄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学术辩论，这是儒学内部两大流派的首次公开交锋。朱熹主张理是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它蕴含于世间万物之中，人们需要格物致知，也就是广泛学习、深入研究，才能求得理的真谛。陆九渊提出心即理，天理本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人只需深刻的自我反思，就能洞察顿悟，直达天理，不必过度向外寻求答案。围绕理的认知路径，双方辩论三天，互不相让。理学与心学的分歧在这场鹅湖之辩后迅速成为学界瞩目的焦点。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少年时期，郑玉生活在淳安，沐浴陆氏心学的思辨之风，成年之后返回故乡歙县，又沉浸于程朱理学的醇厚氛围。这种特殊的学术履历使他成为元代后期调和诸路之争的关键人物。此时的学术界出现了两种乱象，陆学门人沉迷于空谈顿悟，陷入玄学，朱学子弟则醉心于咬文嚼字，沦为俗儒。两派学术因分歧与隔阂同时陷入僵局，亟待突破。郑玉、倪士义、汪克宽。

0: 生和赵方等，是元代新安理学后起之秀。他们各有建树，却一致认为朱鹭没有本质区别，搭起了沟通两派的桥梁。
1: 两派学说在最根本的出发点上是相同的，比如对于三纲五常、仁义道德，两家的态度是一致的，都以天理为公，以人乐为师。之所以需要和会，是因为两家在修身自学的方法与路径方面都存在着不足，需要相互折中，各自取长补短。
0: 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朱元璋挥师攻克徽州，面对东西南三面强敌环伺的危局，他急需站稳脚跟的良策。大将邓愈向朱元璋举荐了一位徽州大儒，大儒献上的锦囊妙计只有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位大儒正是徽州休宁人朱生。此时的朱生58岁，朱元璋29岁。因为二人同姓，这位开国功臣常常被朱元璋尊为宗长。朱生早年师从陈立，此后自己也投身教育事业，当了38年老师。这样的人生经历让他即便身处戎马孔总的岁月，依然怀揣着为天地立心的抱负。朱生精选4部宋元时期的蒙学经典，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旁注解释，汇编成蒙管教材小四书，将深奥的理学真知转化为识字及明理的启蒙读本，在明清两代广为流传。
2: 元朝的理学家最大的贡献呢，就是把儒家思想平民化、简单化，就是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底层去，让普通的孩子就开始养成很多儒家的一些忠孝节义的思想呢，就是慢慢的成为底层老百姓的一种行为习惯。
0: 每天清晨，古紫阳书院脚下的这口水井总会迎来排队打水的人们。文公泉有上下之分，当年百姓要想取水，必然经过书院，往来嘈杂。为此，书院在坡底又挖了一眼泉水，专供周边居民使用。紫阳是朱熹的号，文公泉由此得名。新安理学在加快向外传播的同时，对本土的浸润也更加深入。徽州各大宗族以朱熹、家礼、家训为蓝本，重构社会秩序，宣扬朱子桑梓之邦，以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的理念，将抽象的理学思想转化成为具象的生活准则，使徽州成为程朱阙理最生动的注脚。
3: 夫及其父母，
4: 父母所问一旦我及，
3: 父母所问一旦我及，
4: 所家一道家及，
3: 所家一道家及，
4: 至于全门知道。
0: 清晨6点，昌源河的晨雾里已晃动着忙碌的身影。昌源河宛如银链穿村而过，将昌西村分割成炊烟袅袅的生活区和阡陌纵横的农耕区。据清道光年间《设县志》记载，昌西吴大进之妻潘氏看见茶农常常趟过刺骨河水，衣裤浸湿却仍坚持劳作，于是他捐资建造木桥，取名汴农桥。

0: 这种桥梁在徽州还有一个形象的名字，板凳桥。每块桥板的四角均钉有铁环，待桥面铺好，两条粗壮铁链便如游龙般贯穿所有铁环。每当梅雨季，山洪咆哮而下，桥板随波逐流，却因铁链锚定而不致失散。待九月水退，木料被打捞上岸，木桥再次焕发新生，继续承载两岸的往来与生活。汴农桥宽不足一米，却在200余年时光里孕育出独特的礼让哲学。先到先行，尊老护幼，负重先度，敬农助耕。
1: 这个修桥修路啊，它是跟徽州的地理自然环境它是很关系的，是徽州人首先必须要做的，你不然的话，你我们怎么走出去又怎么回来呢？是指徽州所有的人都受益，经商也好，还是考科举也好，整体的带动了徽州的一个发展。
0: 在黄山北麓的山崖峭壁间，一条青石古道如苍龙盘桓。若岭古道，这条始建于隋唐的40里官道，连通着歙县、绩溪、太平、经德四县。清乾隆年间，歙县书生程光国赴籍北上，赶赴南京参加乡试，奈何山高路险，他沿途歇息了上百次。这条险象环生的山道在他心中刻下永恒印记。除了山路崎岖，若岭古道还常有毒蛇猛兽和山贼劫匪出没。尽管危机四伏，这条天险之路依然是往来客商与游子的必经之途。时光荏苒，当程光国在山海浮沉中积攒下殷实家业后，这位成功的徽商决心反哺家乡，誓要修缮这条饱经沧桑的千年古道。程光国凡事亲力亲为，带领工匠们重砌坍塌的石阶，填平凹陷的路面。在选材上，他更是不惜工本，从外省甄选优质青石，千里迢迢运至若岭。程光国特意选用宽度达1米至1.5米的宽厚青石板，每隔几步便增设一段加宽的石阶，为负重前行的挑夫预留了放下担子歇脚喘息的空间。30载春秋流转，数万两白银倾注，程光国将若岭古道一点点打磨成了坦途，昔日的羊肠险境化作连通南北的黄金商道，年通行人次突破10万，重现走岭上达江淮的繁荣盛景。一座座横跨江河的古桥，一条条蜿蜒山野的古道，在晨雾暮霭中向过往行人讲述着仁者爱人的永恒命题。在这片被程朱理学浸润的土地上，崇德向善的儒家情怀如同新安江水生生不息，流淌在徽州人的血脉之中。
2: 朱熹啊曾提出忠孝廉洁的伦理体系，这是理学对社会秩序的重构。在徽州，这套思想通过宗祠和书院的双重载体，使道德约束从外在规范内化为生存本能，实行人人道德自觉，塑造了徽州社会的集体人格。
0: 明代中叶，随着白银资本浪潮的

0: 悄然涌动，徽州社会的原有格局正经历着无声的蜕变。那些背井离乡的徽州商人，凭借经商积累的财富，逐渐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兴社会力量。200年来，和会诸路的思潮持续发酵，徽州对不同学术都抱以开放接纳的姿态。王阳明心学此刻传到徽州，主张士农工商只是职业不同，但在追求道的过程中地位平等。这道思想惊雷在新安江畔激起层层涟漪。涉县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徽商胡廷士外出营生，久无音讯，妻子无奈变卖嫁妆，催促儿子胡世基出门寻父。胡世基一路风餐露宿，徒步找遍了山东、河北一带，始终没有结果，急得沿途痛哭。直到一天，他巧遇家里的老仆人，才得知父亲已辗转至湖南经商，于是昼夜兼程南下寻找，父子得以相见。然而面对儿子苦苦的哀求，胡廷士坚决不肯回家。他认为读书是功名，经商也是功名，自己功名未遂，不能半途而废。
1: 陈朱理学这个明代中叶就衰落了，因为新学兴起了，跟理学对着干了。其他地方可能还抱手参与，我去经商，经商就是奸商。所以这个呢，就是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徽州人讲求实效，讲求这个实用，讲求功用，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观念变革。不能养活自己，那你这个思想是没用的。
0: 为了应对新学的冲击，休宁学者程同编撰《新安学系录》，以程颢、程颐为源头，以朱熹为中间，系统梳理了112位新安理学家的师承脉络和学术成就，旨在维护程朱理学正统地位。正是这部专著将散落的新安理学成果融入为完整体系，使其以独立学术流派的身份正式融入中国思想史谱系。
2: 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呢，叫观察地，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也是我们许村村级历史博物馆。但是我们许村人呢，喊这个宅子叫墙里门。为什么叫墙里门呢？我们走进来给你们说一说。
0: 明洪武年间，许村的许周安迎娶了年轻貌美的胡氏。婚后不久，许周安外出经商，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他不幸染病，客死异乡。新婚一别，竟成永诀。此时的胡氏年仅20岁，刚刚怀有身孕。许周安的大哥是四品知府许伯生，他在料理完弟弟的丧事后，询问弟媳未来作何打算，是愿意留下守节，还是再婚再嫁。胡氏表示甘愿守节。第二天，许伯生招来工匠，先在后院重新打了一口井，再围绕着胡氏的宅院砌起1丈多高的院墙。这道墙不留门，只高高的开了扇小窗户。院墙内留下2-3个老嬷嬷伺候陪伴，众人的吃穿用度全靠墙外搭梯子从小窗户递送。这座与世隔绝的宅院从此被称作墙里门。明洪武2年，胡适生下儿子，取名许天。

0: 子俩朝夕相伴的时光一共九年，渐渐的，小天象长大了，该出墙读书了。天资聪颖的许天象学习十分刻苦，最终他考取功名，官至正四品，留名史册。许天象多次恳请母亲拆掉围墙，翻新房屋，或者搬到自己的官邸，以便西前尽孝，但胡适每次都拒绝了。渐渐的，胡适守节抚孤的事迹被层层上报，朝廷获悉后，屡降恩旨要为他立方留名，但胡适同样不肯接受，他甚至将不立牌坊的决定留作遗嘱。明永乐十九年，72岁的胡适无疾而终。52年，19000个日日夜夜，他从未踏出墙里门一步。
1: 宋代的理学讲求节义，对女子来讲，就是讲的一女不死二夫。在这里呢，发生了一个墙里门的故事。墙里门的墙，它是有形的，而在世俗人心中受理学教化下的那道墙，它是无形的。胡适哪道墙他都走不出去。理学发展到后期，对百姓尤其是女性的礼教束缚呢是很严苛的，三从四德，片面强调贞洁，甚至倡导守节寻夫等等观念，这些都是对人性的残害。
0: 母亲去世后，许天象见乡亲们吃水不便，于是请来工匠重修北墙，将陪伴了胡适大半生的福泉井让到墙外，方便邻里取水。数百年来，这口井始终水量充盈，水质清澈。400年后，许家后人写下了《墙里门记》，追忆这段往事，并刻石为碑，镶嵌在门楣上。徽州贞节牌坊众多，这些大大小小、高耸兀立的节烈表彰，是一个个徽州女人芳华凋零的见证。孝贞节烈坊建于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它高约6米6，宽6米5，作为古徽州最后一座贞节牌坊，如今已被民居青砖围困成孤岛。嵌于方额的青石板上，镌刻着徽州府署孝贞节烈65078名等大字，用于经表历史上全徽州府有明确记载的孝贞节烈者。
2: 一个东西走到极端了，社会越来越僵化了，条条东西太多，非常非常细密，是人来到这个世界好像就是为了做他的作业，你就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要符合他的道德功课去完成人的那种内在的这种生命欲求，就是有时候淹没在那种宏大的外在叙述中间。
0: 清乾隆20年，32岁的戴震远赴北京，寄居歙县会馆。有一天，戴震相遇翰林院编修纪晓岚，二人一见如故，戴震将自己

0: 编撰完成尚未出版的考工记图展示给纪晓岚。这部图文并茂的专著以考据之光照亮先秦工艺的迷雾，直观解析了宫殿营造、车辆制造、兵器锻造等30余项造物智慧。纪晓岚看后大为惊叹，盛赞这是一本奇书。他不但解囊相助刊刻出版，还挥毫作序，这部奇书很快震动京师学界。眼见戴震旅居困顿，缺衣少食，纪晓岚慷慨地把他接到家中居住，并聘请戴震教导自己的儿子读书。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 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3: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戴震，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生于休宁隆阜。戴震自幼聪明过人，某日私塾课上，先生在讲解《大学》时引用了朱熹的注解。年仅十岁的戴震突然举手发问：“老师如何确定这是孔子原话？”先生以诸子所言作答，戴震穷追不舍。朱熹晚孔子1600多年，他又是如何知晓这些细节的呢？此问一出，令饱读诗书的先生一时语塞。
2: 我们赞扬戴震，因为相比较那些框定在前人以及历史建构的文化三观中的学者，戴震敢于质疑，敢于说真话，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自学，从而跳出了这种框架。
1: 17岁时，戴震跟随父亲踏上泛步千里的营生之路。这段长达3年的商旅生涯，使他得以遍览江南市井百态。20岁返乡后，他拜师研读，常常以康炳充饥，却在文字训诂领域崭露头角。

而立之年，戴震跟随老师江勇同时受聘担任歙县西溪部书员讲习。江勇与戴震学识渊博，讲习一开，引得徽州才俊纷至沓来。在松柏掩映的书斋中，江勇与戴震每日以金石文字互证经义，以天文算法考定古籍，开创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训诂路径，强调唯有立足实证，方能抵达经典本真。清乾隆、嘉庆年间，学界兴起以考据严谨、学风朴质著称的乾嘉学派，戴震正是其晚派的代表。他广泛涉猎经学、天文、历史、地理、音韵、训诂等领域，35岁时已完成20多部著作。

0: 戴震以犀利笔触剥取道学面纱，直指理学以理杀人的本质。他在《孟子自义书证》中振聋发聩地揭露，当存天理灭人欲被异化为压制人性的工具时，所谓天理已沦为统治者以意见杀人的思想桎梏。戴震构建起理存于欲的哲学体系，主张正当人欲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应当允许人们遂欲达情。清乾隆38年，公元1773年，经纪晓岚推荐，戴震被清廷特诏奉旨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在永乐大典残卷堆积如山的四库馆里，这位年近50的徽州学者开始了生命最后的学术苦旅。四库馆的同僚经常聚会饮酒赋诗，戴震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因为长期在昏黄烛光下工作，他的眼镜片换了又换。由于劳神过度，终致疾病缠身。1777年7月1日，戴震在北京病逝，终年54岁。在人生最后的4年，他完成了16部典籍的校刊。徽州之子戴震，深耕考据学，拓荒近现代科学，助推宋明理学走向终结。他以实证精神与生命热忱，开启了中国思想史全新的学风。
1: 徽州人始终处于思想变革的前沿，程朱理学有格物致知的实证倾向，新安理学家强调躬行实践，而之后的戴震提出理存于物，正是对市民社会兴起的回应。到了近代，胡适倡导新文化运动，是应对时代挑战时的创造性回应。从理学、朴学到新文化运动，三种思想都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脉络。
0: 从西安江畔到九州万方，徽州士人以兼济天下的豁达胸襟，格物致知的躬身践行，在华夏大地播撒文化星火，为时代注入勃勃生机，推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0: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0: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种植小事麻烦你种种。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管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6: 是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念之间在于中，
1: 一句应该的，是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西湖深处，猎杀是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营生。天赋异禀的刺客们已经准备就绪，长矛、子弹和奇异的合部是他们的武器。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

这是位于海洋和河流之间一个奇异而危险的区域，西湖，犹如处于地狱边缘的生态体系。这片区域有其独特的规律，不时给这片潮湿的环境带来混乱和骚动。这里的生物具备18般武艺，生存绝非易事，世事无常是永恒的真理。月亮利用引力摆弄着这里的生命，湖水一天之中两起两落，像钟表一样精准。

昏暗的红树林犹如一个天然的水下宫殿，一些动物在角落里藏身，而另一些则是来此觅食。

这个水下世界为很多动物提供了庇护。然而在西湖，没有哪里能够高枕无忧。

这条涉水鱼裹着名不虚传，这片红树林迷宫是它的捕猎场，为了生计，它们进化成了极具创造性的杀手。在红树林根系的绝佳掩护下，它瞄准了水面上方的猎物，

强有力的尾部推动涉水鱼跃出水面，突袭速度之快令昆虫猝不及防。但是这种敏捷的技巧必须搭配特殊的伪装才能发挥作用。它那白色的身体和黑色的斑点完美地融入了斑驳的树影之中。而它纤薄的体型只占据很小的面积，从上方看去颜色灰白，很不明显。

但是透过水面判断距离是极具考验的任务。光的折射会干扰测距，因此准确计算偏移是一个技术活。涉水鱼的眼睛离嘴部很近，这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双目视觉。它们的眼睛通过两种方式捕捉色彩。眼睛上部有能适应浑浊水体的色彩感受器，用于观察水下。而用于透过水面向上看的眼睛部分，则具有与人类相近的普通色觉。如果你认为它们的跳跃能力已经足够惊人，那你可要瞧仔细了。

如果跳跃捕食失败，涉水鱼就转而变成一只水下猎枪，吐出如同子弹的水柱，将昆虫从高处击落。涉水鱼的口腔顶部有一个特殊的凹槽，它与舌头共同构成一条管道，涉水鱼通过挤压鱼鳃将水柱射出。它们用舌头来控制水柱的方向，甚至还考虑到了子弹由于重力作用而发生的偏移，一旦瞄准就绝不会失手。这些红树林射手通常会聚在一处射击捕食，争夺猎物。涉水鱼堪称天下无双，地球上没有哪种鱼类会用这种方法猎食。

在西湖深处水草繁盛，一只远海梭子蟹刚刚完成交配。借助游泳用的桨状足，他踏上了觅食之旅。可他行踪暴露，成为了捕食者们极易攻击的目标，特别是来自天空的捕食者。

远海梭子蟹幸运地躲过一劫，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这只非洲海雕把目光聚焦在附近一平方公里的区域，这里是它的主要捕猎场。现在正值退潮期，鱼和甲壳类动物的庇护所开始减少。非洲海雕凭借出色的视觉，可以精确定位一公里以外的猎物，甚至是藏身于水面之下的猎物。由于非洲海雕的视网膜上布满视锥细胞，它们的可视范围比人类要远五倍。它们的中央凹也更为深陷，这是眼睛后部视锥细胞集中的区域，可以将看到的物体放大。非洲海雕的捕食范围很广，几乎涵盖了所有能吸引它目光的猎物。

长达 2.5 米的翼展使它能轻盈腾空，这是一个致命的组合。非洲海雕的主翼羽十分坚硬，层层重叠，当它们向下回撤时能产生强大的阻力，进而带来最大程度的胜利。翅膀部分的大块肌肉占了非洲海雕将近一半的身体重量，保证它们可以快速起飞。中空的骨骼平衡了肌肉的重量，让飞行效率得到最大化。

0: 又一只远洋梭子蟹进入视线，它离水面太近了。一次教科书般经典的攻击，非洲海雕强劲有力的爪子具有比一个成年人强十倍的握力，同时5厘米长的利爪可以刺穿蟹甲，它具备了瞄准和攻击的绝佳武器。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西湖中的环境时刻变换，此处的居民不得不适应极端的生存条件。

西湖里的动物都是幻术大师，这些飘游的海草实际上是鱼类。沙漠般的不毛之地竟然充满生机，一只海阔鱼正在清理细沙。

但是有一位西湖居民掌握着与众不同的视觉戏法。斑点管口鱼是海马的另类标亲。它可以随意变换体色，模仿周围的岩石。然而它的最佳伪装是姿态。尽管就在眼前，这条玻璃鱼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竞争对手出现了。事不宜迟，斑点管口鱼得尽快出手。他利用漂移技巧慢慢靠近。玻璃鱼上当了，

他的牙齿很少，既然可以吸食猎物，又何必咀嚼呢？早期的鱼类甚至没有颌部，它们通过须状的结构过滤食物，这种须状结构后来演化成了鱼鳃，之后第一和第二鳃弓的骨骼演化成了颌，口部周围的鳞片演化成了牙齿。鱼类的捕食方式就是猛然开合嘴部，之后捕食游戏发生了变化。一些鱼类的颌骨从头部游离开来，使它们的嘴可以大幅度伸缩，由此产生了吸食的捕食技巧。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捕食策略，因而如今大多数的鱼类都具备这种颌部结构。这条石斑鱼就是其中之一。借助肌肉力量和杠杆原理，下颌向下张开，而上颌则向前送出。张嘴的动作令喉咙敞开，鳃盖随之张开，这在鱼嘴内外形成一个压力差，只需不到0.2秒就能将小鱼吸入口中，犹如一个强大的真空吸尘器，速度极快，单凭肉眼几乎难以看清。不过这项技巧并非石斑鱼所独有，在沙下潜伏着一位暗杀大师，他近乎完全隐形，眼球被一连皮肤组织遮住，

近乎扁平的身体便于低调行事。一条大眼鲳在搜罗微小的浮游动物，他仔细搜寻着周围的水域，但却忽略了下方。

这就是被称为鱼中之恶的博士口牛尾鱼。它的攻击速度竟然高达每小时50公里，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像这只小虾一样侥幸逃生。但在西湖中，杀手总是层出不穷。这条鱼喜欢高调出场，狮子鱼凭借绚丽的翻状鱼鳍在中层水域漂浮，它是一个强大的捕食者，也会娴熟地运用吸食技能，但同时它还具备致命的防御武器。要是有疯狂的捕食者胆敢发起攻击，它的背鳍就会将毒液注入对方体内。狮子鱼的狩猎策略也很罕见，正如与它同名的狂野大猫，它也并非独自狩猎。集体行动的狮子鱼会积极寻找猎物，这块凸起的岩石看上去很有希望。他们盯上了一群在岩石间寻求庇护的小鱼苗。狮子鱼缓慢靠近，他们的技巧是利用长长的鱼鳍将猎物聚拢。小鱼苗陷入重围，每一次拼尽全力的转向，都会有新的猎手紧盯不放。最终，鱼苗走投无路了，狮子鱼开始分享战果，将鱼苗逐个吞下。

阴影中潜伏着一个神秘的身影，他的颌部离奇至极，以至于轰动一时的电影《异形》将他的颌部融入了外星捕食者的长相中。雪花蛇鳝或许外表似蛇，但它实际上是没有胸鳍或腹鳍的鱼类。它的体表有一层粘液，有助于它将长长的身子挤进狭小的空间，成为一名优秀的伏击型捕食者。部太过狭窄，难以制造出真空环境将猎物吸入口中。然而它的颌部却隐藏着一项与众不同的功能，一只螃蟹的藏身处已经暴露。雪花蛇鳝需要靠近猎物才能发动攻击，它的视觉不佳，但嗅觉灵敏。它重新在猎物的下游方向藏好，埋伏起来。藏于阴暗的角落，静候良。

的颌部装备有锋利尖锐的牙齿，向内弯曲，防止猎物逃脱。一旦确保猎物无法挣脱，它就会发动致命一击。电影《异形》中外星生物的灵感就是由此而来。另一组颌骨高速向前弹出，这副咽颌咬紧猎物，并将其整个拖入喉咙。一旦被这恐怖的双重机关锁定，螃蟹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它只能在雪花蛇鳝的喉咙深处迎来死神。另一只螃蟹正庆幸自己成功躲过了雪花蛇鳝的注意。结果却被另一个块头更大、更具迷惑性的捕食者夺去了性命。他是西湖王国中真正的幻术大师。上一秒还身披黑衣，眨眼间就换上了亮黄色的外套。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突变异种，有着奇异的环形大脑，三颗心脏迸送着蓝绿色的血液。这是一只乌贼。乌贼是一种软体动物，没有脊椎，身体柔软。在所有无脊椎动物中，它们的大脑占身体比例最大。它也充分运用了这一优势。在对地形进行评估后，它对身体做出了调整，不但与环境的颜色融为一体，甚至连质地都惟妙惟肖。它的秘密就在于皮肤表面的数百万个小元件，每一个都可以独立控制。这些色素细胞含有可以显示红色、黄色和棕色的色素囊。通过混合这些基本的颜料，它可以制造出复杂的明暗度和图案。为了将自己的障眼法推向极致，它进行了 3D 效果的伪装。色素细胞周围的肌肉进行收缩，迫使它们向上隆起，在皮肤上形成小小的肿块或小刺。披着这样一身伪装，乌贼埋伏了下来。

除了眼睛，他将身体彻底掩藏了起来。虽然乌贼是色盲，但是他可以探测到偏振光的微弱变化，这提高了他对对比度变化的感知能力。

0: 在八条万族的掩盖下，一系列动作在瞬间完成。乌贼用两条捕食用的触腕袭击猎物，他们将猎物送入口中，随后向其注入毒液，释放麻痹性神经毒素后，又用布满锯齿的舌头撕碎猎物。他拱入沙中，享用战果。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西湖中不断变换的水流改变了一切，鱼苗群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集体行动更为安全。很多动物把西湖

当成托儿所。这是一条幼年的王马鲛，有朝一日它将成为一个强大的远海捕食者，但是现在它还需要待在托儿所里。这些体型娇小的玻璃鱼也藏身于此。然而这里可不是什么天堂，虽然这条王马鲛还年幼，但它毕竟是个杀手，它们高速猎杀的本能与生俱来，扁长的身体动力十足，而插中的尾部增加了灵活性，

但是玻璃鱼也有自己的防御武器。那就是锋利的背鳍。这条王马鲛仍然需要学习如何高效捕猎。

高涨的潮水带来了翩翩起舞的捕食者。但他并非独自前来，水母入侵了西湖。他们不善于游泳，因此只是单纯的随波逐流。他们的身体含有95%的水分，3%的盐分和2%的蛋白质，没有眼睛，没有大脑，也没有用于支撑的骨骼。然而，它们却是人类已知最早的多细胞动物之一。这就给了它们足够的时间来完善自身的生物化学绝技。水母无法追逐猎物，事实上，它们无需如此。寻求庇护的鱼儿会主动送上门来，他的触手一碰到猎物，刺针大军就立刻展开攻击。数百个刺细胞通过鱼叉状的刺针向猎物体内注射致命的毒素，它们可谓速度最快的杀手，能在700纳秒内释放毒素，速度之快无可比拟。致命的毒素开始攻击心脏、神经系统和皮肤细胞，猎物很快就被麻痹。坚持艳鱼也想来分一杯羹，然而水母必须就地消化食物，带着食物它可游不动，负荷过重时它甚至浮不起来。水母将猎物送入体腔内进行消化，排列在体腔壁上的细胞负责吸收营养，猎物从口腔进来，消化过后的残渣也原路返回从口腔出去。很快用餐结束，水母按照来时的方式离开了西湖，但是现在他们的

姿态并不那么优雅。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世事无常，潮水正飞快地退去。在一些机会主义者看来，现在是拦截反成鱼群的最好时机。

一个大家伙出现了，这是驼背海豚，它们可谓海洋中的顶尖捕食者，现在它们正急忙赶往西湖口。 这可不是一次休闲的出游，他们来到西湖是为了捕食成群的王马鲛。这次捕猎需要地形、智谋和勇气的完美配合。随着潮水退去，西湖逐渐变浅。 急促的滴答声从鱼群身上弹回，驼背海豚通过回声判断几百米外猎物的规模、形状和速度。海豚们齐心协力把王马鲛赶向沙滩。王马鲛依然是西湖中游速最快的动物之一。 然而，驼背海豚利用的正是这一点，通过全力进攻，海豚把王马鲛赶向沙滩，快速向前的冲力造成了弓形波，把鱼群冲上岸。 搁浅捕食是一种独特的行为，而且很少被拍摄到。偶尔，驼背海豚也会被困在岸上。但如果你一天需要吃下15公斤的鱼，绝对值得冒这个险。尾巴拍打的声音进一步将鱼群赶向岸边。 这样的捕食在一瞬间展开，又在眨眼间结束。幸存的王马鲛随着潮水游向开放海域，但他们被捕食的命运仍未改变。 地球上虽令人闻风丧胆的猎手进入了这片海域，他喜欢单独行动。在水面上，他杀伤力极大；然而在这里，他要和其他捕食者分享狩猎场。 智商极高，甚至会自己制造武器。他已经老练地击中了目标，但这里并不是他熟悉的环境，况且还有其他竞争者出没。挣扎的鱼饵发出急促、无规律的低频脉冲式声音，引来了另一个独自捕猎的猎手——牛鲨。

玉溪王马娇发出的求救信号，把这些敏锐的捕食者引到了犯罪现场。这已经超出了潜水者的掌控范围。他可不是牛杀的对手。

鱼群失去了西湖的保护，现在它们可是四面楚歌。黑边旗真杀，这些追踪型捕食者陷入了亢奋的状态，这是一种由水中的超常刺激引发的罕见现象。王马鲛与这些猎手相比，简直不属于一个档次，他们很快被包围了。鲨鱼群不会善罢甘休，直到猎物被扫荡殆尽。从表面看去，西湖一片宁静祥和，然而在水下，在这介于海洋与河流之间的危险地带，死亡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离奇方式瞬间降临。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大约20000年前，末次冰期最盛期是地球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厚达数千米的冰盖让美洲有了别样的色彩。冰盖以南仍覆盖着大片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忍齿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

被伏击。成群出动的巨齿虎盯上了庞然大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现在他们却偏

大型猫科动物迎头赶上，但它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未知。仅剩的剑齿虎类动物很快将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而美洲狮又是如何逃过大灭绝的？花豹到底拥有多强的生存能力？

距今约2万年前，地球正处于更新时。辽阔的北美洲全是庞然大物的天下。许多大型鸟类在空中盘旋，其中一些鸟类的翼展甚至长达5米，它们对着地上的猎物虎视眈眈。当时，美洲对剑齿虎类动物来说颇为重要，在这里，它们与新一代掠食者共享家园。美洲拟狮可以轻松应对剑齿虎类动物。

由于草原上有太多掠食者，一些猎物只好逃到嶙峋的山坡上寻求庇护。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猎手，那就是美洲狮。这种大猫的平均体重约为60公斤，但与可重达400公斤的刃齿虎和美洲鲵狮相比，美洲狮显然处于劣势。为了避开高手云集的草原战场，美洲狮只好开辟新阵地，在山上过起了隐蔽安宁的生活。化石研究表明，美洲狮至少已在美洲存活了数十万年，而他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随着冰盖此消彼长，海平面起起落落，美洲狮的祖先得以通过白令路桥从亚洲扩散至美洲。

美洲狮又称山狮。今天它们在北美洲的生存状况与其冰期祖先相差无几。尽管剑齿虎类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但美洲狮仍面临着众多掠食者的威胁。这里是狼群的天下。而在某些地方，美洲狮稍不留神就可能葬身于偷猎者的枪口下。因此美洲狮至今仍保留着行踪隐秘的天性，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所在。通过观察现代美洲狮的行为，我们得以窥探它们的过去，揭示它们在冰期的美洲存活下来的奥秘。

在这个偏僻的洞穴里，一头雌性美洲狮养育着三头幼崽，它们已有几个月大，但仍不能独立生存。母亲每次外出捕猎时，都会将它们留在安全的洞穴中。在美国蒙大拿州，骡鹿随处可见。美洲狮十分擅长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阴暗的光线更有助于它潜行捕猎。

遮着裸露脚心躲过一劫。借助特殊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到美洲狮在夜间活动的罕见画面。在把猎物撕开之前，美洲狮母亲花了一个多小时去除裸露身上的毛，以便幼崽进食。接着她用刚刚咬下的毛盖住裸露的尸体，以防食腐动物发现。随后她才回到洞穴召集幼崽。在夜色的掩护下，幼崽相对安全。

研究表明，现代美洲狮的牙齿磨损程度与其冰期祖先十分接近，这表明两者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这些大猫会将猎物身上的所有组织吃得一干二净，包括骨头上的软骨和肌腱。早已灭绝的刃齿虎可能无法啃食骨头，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折断。尽管美洲狮体型不大，短脸和小型犬齿却给予它们较强的咬合力。也许这是美洲狮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

但在更新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即便是爱惜食物、行踪隐秘的美洲狮，也没能幸免于难。末次冰期晚期，覆盖在北半球广袤地区的厚厚冰盖开始逐渐融化。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路桥解除了冰封，为两个大洲的动物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这番似曾相识的情景在数百万年里重演过多次。这一次，一些食草动物从亚洲迁入，为了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毛。此外，现代人类也通过白令路桥到达北美洲。在他们到达的数千年里，北美洲的大部分大型动物走向灭绝。

其中包括体型惊人的美洲鲵狮，以及最后一批剑齿虎类动物。就连美洲狮也没能躲过这一劫。一些证据表明，这次灭绝事件，人类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这些手持长矛的猎手来说，捕杀猛犸象或披毛犀等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轻而易举。没有了猛犸象等关键物种，曾经一马平川的草原变得荒草疯长，干枯的植被也越来越多。野火时有发作，肆虐于整片大陆，烧毁了大量植物。北美洲维持的生态平衡毁于一旦，那是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在智利南部，一些地方仍会出现更新式幸存者的身影，其中就有圆陀。

兽群上空，大型食腐动物安第斯神鹫正在巡视地面，搜寻掠食者吃剩的猎物尸体。目前称霸这里的顶级掠食者正是美洲狮。在冰期，美洲狮并不会捕食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猿驼，但随着剑齿虎类动物的消失，美洲狮在这里失去了竞争对手。它们完全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为所欲为。

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母亲可以在白天把幼崽带到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他们祖先梦寐以求的事情。

莫茨冰期结束不久，大量的猿驼开始聚集到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这促使美洲狮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没有茂密树林掩护的草原上捕食。

今天，幼崽们也将学习这重要的一课。母亲走在前方带路，没有了树林的掩护，他更需要低调行事。为了靠近圆驼，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于植被中。幼崽们跟在母亲身后，模仿着他的一举一动。美洲狮全情投入捕猎，却忘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没靠近猎物，他们就暴露了行踪。圆驼用独特的叫声警告附近的同伴。这宝贵的一刻教会了美洲狮幼崽要时刻不忘隐蔽自己，

0: 王，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白天在开阔的草原上捕食，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美洲狮来说也并非易事。这头年轻的雌性美洲狮则深谙前行的要领，它利用猫科动物所共有的足底肉垫，可以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但它还需要再靠近猎物几米，

攻击发动得太早了。美洲狮在夜晚捕猎也许更有优势。随着天色渐暗，猿驼集体前往另一个地方，并聚集在一起过夜。他们总喜欢跪着休息，看似放松的猿驼实际上仍保持着高度警惕。美洲狮要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一群猿驼，虽然他们夜视能力出众，但仍然很难发现猿驼，除非猿驼在移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则能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幽暗的月光下，美洲狮完美地隐没于背景中。可当它现身于高处时，猎物立马受惊而逃。但美洲狮仍能凭听觉辨别猎物的去向。一旦云雾全然笼罩了月光，美洲狮又占了上风。惊慌失措的兽群在漆黑的夜色中害怕地迈不开步子，这使得美洲狮可以从容地挑选猎物。猿驼的体重超过100公斤，要一次性吃完这么大分量的食物并不现实，但他又不想与别人分一杯羹，于是他把猎物藏了起来。他不敢走太远，因为要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但鲜血的气味却难以掩盖。很快，另外两头美洲狮被吸引而来。这两头美洲狮是一雄一雌。其中，雌性美洲狮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雄性美洲狮则守在一旁。猎物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满，他过来打量这对不速之客，发现对方两个比自己年龄更大，更有经验。他只好在自己的猎物附近不停徘徊。眨眨眼看向别处，这是用典型的猫科动物语言表示自己并不想打架。他坐下来耐心等待。雄性美洲狮的体重约为雌性的2倍之多，完全能把其他竞争者赶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附近还有更多的美洲狮，一头美洲狮母亲带着3头接近成年的幼崽，正对猎物虎视眈眈。他们走了过来。

其中一头幼崽来到了猎物旁边。突然间，雄性美洲狮变得凶狠起来。

母亲立刻过来保护她的幼崽。但雄性美洲狮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入侵者，试图把他们吓走。这头幼崽毫不退让，雄性美洲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但却选择手下留情。也许这些幼崽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在地上留下气味标记，随后任由家人进食。猎物的主人看准时机后，也重新回到了享用美餐的行列。现在共有七头美洲狮围着圆坨的残骸进食，这是一幕十分罕见的情景，颠覆了我们对这种猫科动物的传统认识。我们一直认为美洲狮是一种不大合群的独居动物，但这些美洲狮却俨然一个和睦的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当猎物足够丰盛时，美洲狮也许宁可分享猎物，也不愿冒着受伤的危险进行打斗。几百年前，南美洲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数千万头圆驼。据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看到过美洲狮共享猎物的画面。然而，随着圆驼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一度很常见的行为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的数量有所回升。这座国家公园已然成为美洲狮的重要庇护所，在这里，美洲狮可以自由穿行于牧场和野外之间，随意追逐猎物。像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喜欢四处游走，它们对居住环境并不挑剔，可以生活在高原、荒漠和雨林等栖息地。正是得益于出色的适应能力，美洲狮得以在莫茨冰期结束后重新扩散至北美洲。尽管在过去数百年间，美洲狮的数量急剧减少，但它们仍是美洲分布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有些美洲狮甚至成为了人们的邻居。回顾过去，美洲狮凭借独特的生存之道，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史前世界获得立足之地。面对物种大灭绝，在竞争对手消失殆尽后，美洲狮仍存活下来，并再度称霸大片地区。而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种猫科动物同样百折不挠，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其生命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美洲狮。它们就是花豹，同样可以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栖息环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猫科动物极其善于与人类做邻居。更新世时期，花豹的身影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今天，花豹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它们仍出现在很多地区。尽管世界上早已没有了剑齿虎类动物，但花豹仍需要面对许多可怕的掠食者。当今，人类、老

狮子对他们构成了最大威胁。

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拥有近千头花豹。由于岛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花豹成了这里的顶级大猫，但它们仍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捕食并非易事，花豹有时会捕食野猪，有时也会吃腐肉。眼下这头花豹寡不敌众，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

0: 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3: 等到夜幕降临，眼前只剩下一头野猪时，花豹准备再次出动。

在这里，花豹唯有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捕食成功。当他暴露行踪后，机会也就荡然无存了。就连水牛看到花豹也要驱赶一番。他们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称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出色的隐蔽技能也是花豹赖以存活的关键所在。

花豹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总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通过观察现代花豹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花豹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大猫之一。花豹一般在两岁左右性成熟，平均可活到十多岁，因此留给他们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时间并不充裕。况且花豹作为一种行踪难觅的独居动物，要在茂密的森林中寻找伴侣实在是充满挑战。雌性花豹通过大声吼叫来帮助雄性找到自己。此外，雌性花豹那掺杂着荷尔蒙的诱人气味，还能为雄性指引方向。

当双方最终相遇时，他们会缠绵厮守好几天。尽管花豹在野外不大受欢迎，但斯里兰卡雅拉国家公园却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花豹之所以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其原因出人意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我们人类。

这片地区的天然湖泊并不算多，这里的野生动物都靠人工蓄水池存活。不过与生活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不同，这里的花豹很不合群，它们都想拥有专属的水源。在雅拉国家公园，限制花豹种群规模的并非是猎物的数量，而是水源的多少。为此，人们在雅拉国家公园建造了更多人工水坑，以期增加花豹的数量。目前这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的花豹数量得以大幅增加。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花宝一直与人类比邻而居。今天，花宝与人的关系甚至更加亲近了。他们知道，只要在人群中低调行事，将就找些东西吃，就能生存下来。有时候，村民们浑然不知附近有一头花豹，只有村里的狗能发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花豹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便是孟买。作为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孟买拥有2000多万居民。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花豹的家园。这片繁华的地区还坐落着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一个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花豹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头，但这里却有超过40头花豹。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行踪隐秘的猎手便会离开公园，走进城市。幼崽也从小就学会了往返于两地之间。这里是他们的城市丛林。没走多远，花豹就找到了丰盛的食物，这正是他们出行的目的。据说这些大猫的食物种类有100多种，这种不挑食的习惯正是支撑它们走过许多地方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物构成了花豹食物来源的40%左右。由于花豹十分善于隐藏，鲜少有人目睹过这种猎手的夜间行为。

5.5万只流浪狗，花豹很清楚它们身在何处。发动攻击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猎物还来不及滋生，就被花豹咬住了喉咙。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花豹难免会碰到路上的行人。不过，花豹致伤或受伤的事件极少发生。午夜过后，我们的摄像机拍到了这头怀孕的雌性花豹。不久后，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个行人。大约80%的花豹伤人事件都发生在夜晚，尤其是人们出外方便时。但花豹一般不会主动袭击，除非他们走投无路。在印度各大城镇，花豹误闯人类活动场所的事情时有发生。面对威胁时，花豹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以及强烈的求生意志，帮助他们挺过了数百万年。一头挣脱牢笼的花豹吸引了众多围观者，他们都渴望一睹这种神秘邻居的真容。出于对人与花豹安全的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组织为花豹注射了镇静剂，并将其放归森林。对于花豹来说，孟买也是他们的家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花豹不仅在此存活下来，而且通过大量繁殖，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通过展现行踪隐秘、善于隐藏的特点，花豹证明了大猫也能与人类共同生活。对于所有大猫来说，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熬过更新时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他们同样需要出色的适应能力。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村地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亚洲狮。100多年前，吉尔森林是亚洲狮最后的庇护所。当时它们的数量仅剩20头左右。今天，它们的数量恢复到了数百头，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广袤农田地带。吉尔森林国家公园曾是一片遍布着鹿和羚羊的大草原，随着公园的范围扩大到周围的茂密森林，亚洲狮纷纷跟着猎物来到了附近的农场。我们的摄像机揭示了天黑后亚洲狮在开阔的田野上捕猎的真相，这与他们过去在大草原上的捕猎行为如出一辙。实际上，亚洲狮通过捕食害兽，为保护庄稼做出了贡献。

因此，当他们偶尔捕食家畜时，村民们并不会上前阻挠。当地人对亚洲狮深怀敬意，宽容至极。他们很为亚洲狮自豪，并对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

亚洲狮与古吉拉特人的相处方式，在当地人看来平常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大猫竟然可以和人类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过去数十年里，尽管人们对大猫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很少有地方能像印度这样给予大猫足够的宽容与尊重。许多大猫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美洲豹面临着栖息范围大幅缩减的威胁。老虎的数量骤降96%，目前仅剩不到4000头。据估计，雪豹的数量也不容乐观。七种大猫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技能，顽强地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猫一直是我们的强敌。一路走来，它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帮助它们战胜劲敌，剑齿虎类动物。也许正是我们将后者的猎物消灭殆尽的。而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给所剩不多的大猫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大猫生存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动物是多么珍贵。与此同时，我们才体会到掠食者和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维护野生动物多样性，大猫不可或缺。只要我们给予大猫多一分理解与宽容，它们便可能再度迎来光辉岁月。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滨海路，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孟弗拉圭国家公园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这里生活着各种非凡独特的生物。西班牙地雕在高空中盘旋，俯瞰广袤的国家公园。伊比利亚半岛是这种异危动物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作为顶级猎食者，西班牙地雕会警惕地巡视自己的领地，毫不畏惧那些体型超过自己的猛禽。

西班牙地雕所栖息的这片土地上有绵延不绝的丘陵地带，林木葱郁茂盛，河流穿行而过，自然环境优美。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很早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为生物圈保护区，这里的地中海森林面积广阔，保护完好，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此外，这里还是欧洲著名的观鸟圣地。古罗马人认为这里森林茂密，幽深莫测，是难以穿越的危险之地，因此他们把这片神秘的土地称为孟斯弗拉格罗，意思是植被繁茂的山区。孟弗拉圭国家公园便是由此得名。

弗拉格罗成为孟弗拉圭，历经了上千年的岁月洗礼，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原始的自然风貌，众多动植物绘就出一幅风格独特的画卷。尽管威猛的西班牙地雕仍在空中盘旋警戒，但这几只欧亚兀鹫并

等到气流条件合适，欧亚物鹫也会飞向高空。进入繁殖季，雄性欧亚物鹫开始忙碌起来，承担起寻找材料和搭建鸟巢的重任，为雌性欧亚物鹫顺利产卵并孵化后代做好准备。

黑鹳喜欢在河边的陡峭山崖上筑巢，这样既能减少外界的干扰，又便于就近觅食，获取充足的食物。因此，黑鹳和欧亚雾鹫很容易成为邻居。

些跨越撒哈拉沙漠到非洲过冬的黑鹳也回来了，他们会像往年一样与伴侣在老地方筑巢，他们享受着彼此的陪伴，玩耍求爱，展翅高飞，和伴侣成双成对地翱翔天际，一同俯瞰高空下的壮丽景色。

太阳就要下山了，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的很多动物都纷纷返回自己的庇护所，谁也不愿在漆黑的夜晚成为无辜的猎物。但有一些动物却要趁着夜色施展自己的魅力，或许一展歌喉是不错的主意。地中海雨蛙是欧洲一种体型较小的两栖动物，主要分布在西班牙南部、法国、意大利西北部等地区。随着繁殖季的到来，它们有办法让自己显得更大一些。雄性地中海雨蛙要凭借响亮的叫声吸引雌性的注意，它们会尽量让身体充满空气，这不仅能让体型更大，也能让声囊形成共鸣腔，达到提高音量的效果。地中海雨蛙此起彼伏的叫声奏出了这片地中海森林里的交响

蛙在池塘里卖力高歌，而不远处，另外一些动物却处于紧张的较量之中。其中一方性命堪忧。

凭借敏锐的嗅觉、直觉和经验，还有一点点运气，老鼠得以保住性命，回到了安全的洞。

弗拉圭国家公园里还有一种动物也住在地下洞穴里，它们就是欧洲蓝斑蜥蜴。欧洲蓝斑蜥蜴是西欧体型最大的蜥蜴，它们需要不断晒太阳获取热量才能变得活跃。每到夜晚，它们就会躲进洞里，等待阳光重新照耀大地。

是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新的动物居民。他们最初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亚洲南部，后来这种眼神深邃的

只黑渊雏鸟毫不顾及手足亲情，它利用体型优势不断地攻击自己的弟弟，确保自己可以在妈妈回来时首先得到食物，

山雀的雏鸟们则相处融洽，只是他们的父母要忙忙碌碌地为所有孩子寻找食物。木樨懒的粗大树干为雏鸟们提供了舒适的住所，大山雀夫妇则把各种昆虫源源不断地送到他们的嘴边。

霍河在孟夫拉圭国家公园的中心地带交汇。这两条河流为孟夫拉圭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带来了活力，滋养着超过1000种植物。丰沛的河水吸引了大量涉禽来到河流两岸筑巢。无论体型大小、羽毛颜色如何，这些当上父母的鸟类都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帮助孩子们有一天展翅高飞。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辆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完。

0: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一些小家伙要吃过苦头之后，才懂得不能去别家的巢里偷食。有些鸟在对待小偷时异常凶狠。

这只牛背鹿幼鸟伤势不轻，这样的教训必定令他印象深刻。他算是幸运的了，至少还是活了下来。

不难想象，当这只可爱的狐狸看到猎物顺流而下，从眼前溜走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除了狐狸，还有其他猎手也在河边寻找食物。猎物们要提高警惕了。小斑蒲是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技艺高超的捕食者，只要有它出现的地方，任何动物都要格外小心，就连其他捕食者也不例外。

身处危险的环境，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利用各种资源。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有一种动物，装备了非同寻常的防护武器。

在遇到危险时，欧菲类突猿会竖起自己的肋骨，而肋骨下方连接着它的毒腺。随身携带的有毒利刃可以帮助这种两栖动物对抗捕食者。

但这种高效的防御机制无法抵御他们所面对的另一种威胁。欧非类突猿的栖息地主要局限于伊比利亚半岛和摩洛哥北部，可这些仅存的栖息地正在迅速减少，

欧非类突鼋大部分时候生活在水里或者水源附近，它需要保持皮肤湿润，因为皮肤也是它的呼吸器官，而且只有在水里它才能捕到自己喜爱的食物，

庞大的水汽带来了勃勃生机，各种各样的猎手纷纷来到河边，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方法。草鹿是其中的捕猎高手。

孟福拉圭国家公园生长着一种地中海森林里非常有特色的树，梅石浆果鹃。欧洲体型最大的一种蝴蝶，黄缘螯蛱蝶，在幼虫时期最喜欢吃梅石浆果鹃的叶子，二者关系十分紧密。雌性黄缘螯蛱蝶在每片树叶上只产一枚卵，这样幼虫们就能得到充足的食物，不必相互争抢。

黄缘螯蛱蝶幼虫进行蜕皮时，就像在脱连体的紧身衣，它们蜕下的皮不会被丢弃，而是被吃掉。这种做法非常聪明，不仅可以利用其中的营养物质，还能避免留下踪迹，引起天敌的注意。

虫在树枝上固定住身体，进行幼虫期的最后一次蜕皮，并准备化蛹。不久之后，它就能完成华丽变身，

另外一些动物妈妈在繁育后代时，没有优先考虑食物问题，而是更加注重给孩子提供既舒适又结实的摇篮。去年秋天，一只雌性薄翅螳打造了这个给每个卵都设有独立空间的卵鞘，产卵结束后

磁性薄翅膀的生命也走向了终点。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新孵出的薄翅膀若虫一窝蜂地钻出了卵鞘。它们虽然还很小，但已经具备薄翅膀的食性特点，因此为了自保，薄翅膀若虫最好尽快离开这里，避免自己被兄弟姐妹吃掉。

欧洲蓝斑蜥蜴需要很多能量，因为猎物不会自己送上门来。它待会儿需要四处寻找猎物，还得伺机发动突袭。

捕猎需要耐心，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捕食者也有失手的时候，但在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食物很充裕，他总会成功的。

日升日落，四季变换，原本的巢穴已经装不下长大的雏鸟了。这只小家伙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索外面精彩的世界。我该怎么办？刚才哥哥意外挣脱了鸟巢的束缚，这只欧洲绿啄木鸟幼鸟因此也探出头来查看情况。虽然这只小家伙也很想外出探险，但由于生性谨慎，他没有像哥哥那样莽撞。

们需要更长时间学习如何保护自己，所以白兀救父母仍要继续辛苦奔波，每天为孩子们提供食物。白兀救的体型较小，他们不需要很多食物就能果腹，哪怕一小块动物残骸也够他们吃上半天。白兀救能将上面残留的肉剔除干净，就算上面有粪便或其他脏东西，他们也不会嫌弃。然而，如果出现大型动物残骸，其他食腐鸟类也会被吸引而来，白兀救反而不容易吃饱。在食腐动物的世界里，体型大小会影响它们的进食次序。

在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很少有其他食腐鸟类可以挑战秃鹫在餐桌上的地位。秃鹫的翼展最大可以超过3米。孟弗拉圭国家公园是这种大型食腐鸟类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秃鹫虽然体型更大，但欧亚物鹫数量比秃鹫多得多，而且同样争强好胜。欧亚物鹫绝不会轻易放弃近在眼前的食物，

等大型鸟类吃饱之后，体型较小的黑鸢和白兀鹫等才能松一口气，捡些残羹剩饭带回鸟巢。不过竞争对手随时可能出现，哪怕在空中也有被抢走食物的可能。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堤海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感食香香黑猪肉肠。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到了夏季，河流和湖泊逐渐干涸，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展现出了严酷的一面。天气酷热难耐，已有数月没怎么降雨，太阳肆意炙烤着大地，很多动物都在艰难度

在大自然中，动物的悲欢并不相通，一些动物迎来了大快朵颐的机会。就在鱼类为生存提心吊胆的时候，水底的这只欧菲类突螈已经顺利长大，而且越来越像自己的妈妈。接下来，它的外鳃会逐渐消失，而它也将学会用肺呼吸，顺利完成蜕变。看来，它的口味已经跟成年欧菲类突螈差不多了。

别慌，对方可能很快就离开了。居住在水塘边的鸟类似乎十分紧张。有水的地方越来越少，水塘边有时会出现一些不速之客，比如这只雀鹰。难怪它这么紧张，雀鹰可是捕食小型鸟类的专家。

西班牙马路的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季节交替之际，雌性西班牙马路带着幼崽们从灌木丛中来到开阔的草地上生活，幼崽显得好奇又胆怯。他们仔细打量着靠近妈妈的雄性西班牙马路，自出生以来，幼崽一直待在妈妈身边，很少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大块头。

庆西班牙马路长出的新角看起来比以前的更加硕大，他们傲视着周围的一切。这片草地很快就会变成争夺配偶的竞技场。

境西班牙马路大声地叫着，彰显自己的实力。他们仿佛在通过叫声传递这样的信息：不要轻易挑衅我，我可是很强壮的。争夺战很快拉开序幕，嘹亮的叫声逐渐被另一种声音取代，那是鹿角的激烈碰撞声。

获胜者终于可以享受胜利的成果。其余的雄性西班牙马鹿只能退回茂密的森林中，等待明年再战，为延续自己的血脉而争取机会。

孟弗拉圭国家公园拥有优良的生态环境，入夜之后的满天繁星更是让人恍若置身于浩瀚星海之中。

红颈夜莺的主要繁殖地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北部，它们不筑巢，具备极强的伪装能力。雌性红颈夜莺将卵产在裸露的地面上，夫妻俩就在地上喂养雏鸟。如果有危险，成年红颈夜莺会用羽毛遮住雏鸟，靠伪装保障安全。如果这一招不管用，他们就会迅速地把雏鸟转移到其他地方。

精彩的时刻终于来临，黄猿鳌甲蝶即将破蛹而出。此时的蛹壳已经变得又薄又脆，成虫的身体慢慢撑大，顶破蛹壳脱身而出。原本靠啃食梅石浆果圈树叶生活的幼虫，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展现出了迷人的风采。

小小的生物，辽阔的天空和充满生机的广袤大地，处处透露出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非凡的魅力。这片曾经让古罗马人敬畏的危险之地孟斯弗拉格罗，历经千年岁月，依然散发着无穷的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改时因爱而生，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荒野之上，母爱不只是温情脉脉的庇护，有时是与生存法则的正面交锋。它是猎豹的疾风，是北极熊的破冰，是花豹的暗影，哺育偶与战争相伴，温柔常与残酷交织，生命在传承中延续不绝。这里远离开阔的草原，今天这位猎豹母亲是幸运的，她为六个月大的幼崽带来了食物，小家伙们迅速成长，胃口一天大过一天，催促着母亲必须更加频繁地出击。

季节的变化给猎豹带来了新的麻烦。茂密的灌木丛阻碍了他的视野，限制了他闪电般的速度。好在这位经验丰富的母亲懂得随机应变。这次他选择了湿地边的驴羚作为目标，

近一些。幼崽们好奇地观察，一只雄性幼崽甚至开始模仿妈妈的动作。开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追踪。可是他的兴趣转瞬即逝，迫使母亲提前发动攻击。受惊的驴羚奔向水潭深处，猎豹的爆发力和奔跑速度都受到了影响。权衡之下，他放弃了这次狩猎。虽然幼崽破坏了这次行动，但母亲明白，这些小小的失误正是他们未来无力生存的基石。转眼，幼崽们已满一岁。很少有猎豹能够同时将三只幼崽全部养到这么大。猎豹幼崽即将成年，离别的日子渐近。猎豹妈妈传授关键技能也必须抓紧了。在一片开阔的草场，追逐训练开始了。幼崽们学着利用环境隐藏自己，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他还太年轻，达不到母亲闪电般的速度。虽然差距微乎其微，却足以让汤氏邓玲逃脱。母亲在一旁静静观察，随时准备介入，确保教学不会以饥饿告终。

接下来，母亲准备传授最关键的技能——锁喉。猎豹的下颌力量不及其他大猫，这精准致命的一击需要千锤百炼。

终于在母亲的鼓励下，幼崽们找到了正确的位置，猎物也结束了挣扎。

一只瞪羚幼崽成了教学工具。虽然场面残酷，却是生存法则中无法回避的一课。

通常猎豹妈妈将照顾幼崽18个月，在丰饶的草原上，她要倾尽全力将所有捕猎本领悉数传授。

而在极北之地，荒凉的环境本就让北极熊母子的生存举步维艰。持续升高的气温更让其处境雪上加霜，冰面加速消融，广袤的北极几乎沦为一片汪洋。对独自抚育幼崽的北极熊妈妈而言，生存挑战愈发严峻。海冰是她赖以捕猎的依托，冰面缩减让觅食变得愈发困难。为了让孩子们活下去，她必须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北极熊毅然跳入冰冷刺骨的海水，幼崽本能地紧随其后。成年北极熊厚厚的脂肪层与两层中空防水的皮毛能有效锁住体温，在水中行动自如。可幼崽体型尚小，缺乏充足的脂肪御寒，随时面临失温的致命风险，只能拼尽全力追赶妈妈。目标出现，一头重达300公斤左右的蓝海豹。北极熊的感官敏锐，且在水中异常灵活，突袭是唯一的胜算。母亲逆风前进，小心隐藏着自己的气息。然而，警觉的海豹还是发现了危险，抢先一跃。捕猎失败，相比饿肚子，接下来的情况更为致命。不远处，一头雄性北极熊正在大快朵颐。从它旁边经过，母亲必须万分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试探性的对打，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此时正值繁殖期，雄性北极熊尤其具有攻击性，甚至会杀死幼崽，以迫使母熊结束。

0: 万幸，这头公熊似乎更专注于眼前的食物。母亲带领幼崽迅速撤离，在日渐缩小的冰面上寻找一线生机。并非所有母亲都能带领幼崽顺利躲过危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猎手遍布的非洲草原，另一位母亲花豹妈妈就没那么幸运了。雨季的卢安瓜河谷，天气变幻莫测，这里的生命早已习以为常。作为顶级的掠食者，花豹的菜单上有超过90种猎物。一位花豹母亲正独自抚养着两只幼崽。捕食归来，两只幼崽迎上来，开始学习咀嚼肉食。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还得继续外出捕猎。但此刻比喂饱他们更重要的是确保他们的绝对安全。离开之前，母亲必须将幼崽转移至新的更安全的藏身处。在母亲外出狩猎的漫长时间里，隐藏自己是幼崽们唯一的任务。然而，好奇害死猫。

母亲刚走不久，幼崽就离开了藏身地。很快，他们就被一群狒狒盯上。这些杂食性的灵长类是幼崽的致命天敌。他们开始逼近。与此同时，花豹母亲正锁定一只高脚羚前行蓄力。却被一只松鼠搅了局。

此刻更大的不幸已然发生，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对落单的幼崽发起了攻击。两只幼崽慌不择路，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爬上了最近的大树。这是一个危险的抉择，因为狒狒同样是攀爬高手。

当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时，只有雄性幼崽迎了上来。雌性幼崽不见了踪影。在这片荒野，近半数的花豹幼崽无法活过一岁。接下来的九个月，母亲必须倾尽所有守护着唯一的孩子。他再次出击，而目标正是一群狒狒。这是最生动的教学。在开阔地带袭击狒狒，胜算极低。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但花豹的斑纹是天赋的伪装，母亲贴地匍匐，将身体融入光影，警报还是响了，花豹随即启动冲刺。

于是当夜幕降临，他转向河流，施展夜猎绝技。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它们的视网膜上密布视杆细胞，加之眼底有一层特殊的罩膜，能将穿过视网膜的光线再次反射，极大限度地收集和利用夜间微弱的光线，让它在黑暗中如同白昼。母亲向水中的尖齿狐獴发起挑战。起初，滑溜的鱼饵让它束手无策，但很快，它找到了诀窍。顺利得手。生存就是不断突破极限。时光流逝，母亲不可能永远供养幼崽，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耐心教导孩子如何将猎物拖上高树安全进食，如何掌握追踪与猛扑。在嬉戏玩耍间，幼崽逐渐学会了各种捕猎本领，母子间的纽带在残酷的生存课上愈发紧密。生命生而脆弱，饥饿如影随形，强敌环伺在侧，生存的每一步都布满荆棘，而母性总能以温柔为壤，以坚韧为骨，为生命最初的时光撑起一把永恒的保护伞。万千生灵命运迥异，但母爱这束光从未因物种之别而有分毫暗淡，它是荒野之上最深沉最通用的语言。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

0: 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电阻离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城守军流传下来的武术，也探寻了长城最古老的缘起。接下来我将沿着长城走进广袤的中国西部，继续解密长城究竟给今天的中国人留下了什么。
1: 我是刘佳玉，一名艺术创作者，置身于长城地带的古代艺术和人间烟火之中，让我对长城有了全新的理解和共鸣。在后面的旅途中，我将继续探寻古代艺术，寻找灵感。
2: I hope to add the Great Wall's flavor to my new menu. Maybe that's the real taste of China.
0: 我期望发掘出一座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之中的长城。
1: 我将完成多年的愿望，以一件艺术作品向古老的长城致敬。

0: The best preservation of the Great Wall, built with rammed earth, lies in Zhangye, Gansu province. The Hexi Corridor, protected by the Great Wall here, was the most critical zone in the Silk Road, and once, the crossroad for ethnic migration on the East Asia continent. Sunan District, surrounded by the Great Wall and Qilian Mountain, is the homeland of the Uyghurs. One of the least populated minorities in China, the Uyghurs people have an epic past of cuisines full of nomadic memories. Bai Yanrong runs a private museum to show and preserve Uyghurs culture. Meanwhile, he is an amateur cook of the Uyghurs' traditional cuisine and is an experienced shepherd.
1: 打这个，我觉得最关键一点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松手。然后，如果说是你为了羊往右边走，那你就打羊的左边，这些羊它自然会知道哦，原来要往右边走。如果你想让它往左边走，那你就打右边；如果你想让它停下，就打在羊的前面，它就会停下来。
2: 明白明白。
1: 好，你可以试一下。
2: 试一下。
1: 羊没动啊，在哪？在这儿。哎呀！哎，这可以，这可以。哎呀，我为什么没动啊？已经能扔到这边也很厉害。再试一下，再试一下，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0: 哎呀！我的白。 Doesn't seem to be optimistic about my rock sling skills. Before I hurt somebody, he used an afternoon tea to dampen my passion for becoming a sheep herder.
1: 尝一下。嗯。怎么样？咸。对，我们游牧民族的茶就会放盐，然后用边硝茶和野花椒来煮。
3: 嗯，说起来呢，这个茶跟我们玉古图汗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1: 嗯，早期的时候，我们的唐朝跟我们我的祖先回鹘，然后也是最早的一个茶马贸易，然后用茶叶换马匹啊这些贸易。明白，
3: 回鹘呢？
1: 回鹘是我们玉古图的祖先，曾经在历史上也创造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游牧汗国。你假如说这个是贝加尔湖，这个是蒙古高原，这个是长城的话，
3: 嗯，
1: 我们曾经在唐中期的时候，有一部分呢。 到达了高昌，成为了高昌回鹘，它是我们匈奴民族维吾尔的祖先。然后有一部分呢，跨过了长城，然后来到了现在的河西走廊，成为我们玉古族的祖先。宋代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西迁，一直到明朝，我们又到达了长城以东，又回到了我们这个河西走廊。
3: 嗯，
1: 所以千年以来，我们玉古族一直往返于长城地带，一直在不停的迁徙，最后呢，定居在了我们河西走廊。
3: 嗯，那昌盛。
1: 两次都是你们炸伤，对，可以这样说。因为我觉得，我们民族也是对长城最熟悉的一个民族了，算是。
3: 嗯，
1: 来喝茶，喝茶，喝茶。喝茶

长城跨过黄河进入甘肃之后，就开始与河西走廊的群山交汇。在西北方，由北山山脉勾勒出蒙古高原的南缘；在西南方，则是青藏高原的北沿，海拔超过4000米的祁连山脉。两山之间，这条绵延1000多公里的狭窄通道，正是丝绸之路的核心段落——河西走廊。从公元前20世纪的汉代开始，长城就一直守护和陪伴这条沟通中原与西域的古道。在这里，长城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记忆，还有血脉。自从汉代以来，武威就在长城的庇护下发展成为古道上的重要节点。而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气质的，

0: 本地雷台汉墓中出土的铜奔马。一座足踏鸟雀的骏马仿佛在云雷之间奔驰，尽显长城时代的从容与雄浑。不过这尊汉代铜马的奔跑姿态却有些与众不同，会同时抬起铜色的马蹄。时至今日，在武威下辖的天柱藏族自治县依然有着体态类似的马种存在。
1: 这一匹马有多大了？
2: 啊，这匹马是岁了，
1: 所以从一岁开始就得开始训它了。
2: 这每天是这样摸它什么的，跟人是近。
1: 嗯，
2: 就是熟食才过来能吃嘛。这是日前日近是走了好长时间了。
1: 刚刚我发现这个马在跑起来的时候，它走的是一顺边的跑，
2: 它走的就是对侧步，哎，我们这里说就是走手。
1: 嗯，
2: 它天生就会走这个步伐，我们这边说就是胎里带。
1: 哦，
2: 它的基因里就有。
1: 就但是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走对侧步这种马的这种基因呢？因为它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嘛。
2: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们比赛就比的就是走马嘛，走马走得平稳，适合山地走。
3: 啊，这个马真的长得好漂亮啊，这个鬃毛。这么齐整，
2: 我们查库子马准就是这样的长相嘛，
3: 是吧？
2: 嗯，
1: 我可以牵牵它吗？
2: 哎，可以嘛。
3: 我看它没有驯服，怕它不跟我走。
2: 这没什么，我们查库子马准它性格温顺，
3: 性格温顺。
2: 嗯，
3: 哎，
0: 它的血脉来自长城，这种本地独有的岔口驿马曾被用作长城沿线传递军情的驿马，并因此而得名。岔口驿是一座明代长城附属的军用驿站。至今只残存了四壁围墙，依然屹立。但岔口驿马并没有随着长城的废弛而消失，反而因为本地藏族喜欢蓄养山地走马，而变得更加种群兴旺。每年农历2月2和6月6，天柱县都会在岔口驿遗址附近的跑马场中举行盛大的赛马会。参赛的马匹和骑手来自全国各地，岔口驿马也因为在赛会上屡屡夺冠而受到各地骑手的青睐。米存国是一位藏族御马师，有着自己的马场和育种基地。今年他也准备参加赛马，希望自己的纯种岔口驿马能够在比赛上扬名。
1: 咱们这个马的名字叫岔口驿马，难道是说它跟长城沿线的驿站有关系吗？
2: 有关系啊，以前在长城上顺信有四个驿站，每个驿站有30-40公里，这四个驿站就是换人不换马，每个驿站都是这一匹马，这就分明岔口驿马的耐力好。
1: 嗯，这个长城周边山地特别多，那么这种马它对侧步走很稳定，
2: 哎，
1: 这个并且它的耐力也特别好，真的是非常适合山地的这种行进。
2: 哎，对对，走山地非常适合嘛。
0: 古时候在使用烽火传信的同时，也要派出驿马来传递敌情，尤其是在目力不及的风雪天气中。这就迫使长城守军不断地选择优化出耐力、速度兼备的山地走马。
2: 对对。
1: 哇，真的好稳啊，走的，都看不出它上面晃得很明显了。哇，这个马在有雪的山地上都能跑得如此平稳。真不愧是长城驿马呀，
2: 岔口驿马就是这样的，如果没雪今天走的才好。嗯，
1: 真是名不虚传，名不虚传。那不我也试试看。
2: 可以啊。
1: 行，
4: 1、2、3走。哎，坐稳了，
1: 准备骑着长城马
4: 跨过长城走。
0: 骑在马背上随着山势而起伏， 我能感受到他的血管中奔腾着来自长城的

0: 印记与力量，温暖而充满生机。在河西走廊的苍茫大地上，夯土垒就的墙体终究难敌时间的消磨，但是北长城凝聚起来的血脉与记忆却未曾消散，而是在长城地带各民族的呵护下代代相传。
1: 敦煌是长城开始伸向大漠的地方，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2000年的风沙消磨，成就了孤独的烽燧，倔强的残墙。时间以长城为底色，不断塑造出自己的艺术作品，又拂去，再重来，永不停歇，无休无止。狼烟烽火，异域神灵，丝绸耀眼夺目。敦煌在孤寂荒漠中，将人类璀璨的过去碰撞交汇，缔造出举世瞩目的莫高窟艺术，触动着每一个前来造访的灵魂。雕塑家杜永卫老师是敦煌彩塑制作技艺传承人，在他创办的莫高里工匠村，专属于敦煌的颜色流光溢彩，生生不息。
2: 哎，老师，我看那好像有一个烽火台。
3: 那其实不是烽火台，那是我们做的一个模型，是一个水塔。为了呢灌溉呢这个山丘，我就仿照戈壁滩上的烽燧呢做了一个造型。哎，做好以后呢，这个大家反应都非常好看啊。
2: 啊，所以您就自己复刻了一个。
3: 是是是，嗯。
2: 我在来找您的路上，我也在马路两边看到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烽燧。
3: 对，是啊，您过来的这一路呢就是丝绸之路，沿着丝绸之路呢就是长城，一路向西，在长城的内侧呢就有很多烽燧，往往呢都建立在这个沙丘或者这个丘陵高地上，远远望去以后呢，它给人一种心灵的慰藉，特别是呢那些过往的商旅，他们经过了茫茫塔克拉玛干沙漠，当到达敦煌的时候，蓦然看见了长城啊，以及烽燧，它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灵慰藉，
2: 一种安全感。
3: 是，是的。
1: 杜永卫老师曾经就职于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在莫高窟中实地临摹了22年，曾参与过一系列重大塑像的修复和重塑工作。莫高里工匠村既是他的工作室，又是敦煌艺术的传习基地。
3: 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地的土红。土红呢是在莫高窟里头呢，你看啊，早期的壁画当中的那个大量底色啊，实际就是土红。另外当然这些颜色呢在我们敦煌当地呢，像这个石青石绿啊，藤黄啊，赤黄都有。但是呢有些颜色呢就很缺了。像孔雀石，像青金石，你看。像这个青金石，我们这边的这个地质结构里头啊，就不可能有这种石头。那么这石头无疑呢就是从那个阿富汗这边带过来的，那边呢盛产这种石头。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石绿啊，它的原材料呢就是铜矿啊，这个绿铜矿，这个地方有泛蓝的这些蓝铜矿。这个我们可以用这种传统的手工艺啊，可以把这种颜色分离开来。你先这个捣碎吧它啊。好了好了，
2: 可以差不多了哈。
3: 来我们过筛子啊。
2: 好。
3: 我们现在要分解啊，你看把这个蓝颜色，我们就另外放一个盘子，把它就分解开来，这样它就能产生几种颜色。哎，现在我们把它加水，
2: 好，
3: 然后拿这个乳钵，就这样，很近研，就这些颜色，你要研一天它才能出来颜色，8色，最后呢，通过一煮，它就把这个杂质都浮上来了。
2: 要煮沸。
3: 煮沸，然后呢它这种刚才那种发黑的那种很硬的颜色，它就沉淀到底下了，然后呢中间的颜色就是我们需要的颜色，你觉得很近点。
1: 虽然明知这只是给学生练手用的

0: 仿制品。在沾满色彩的笔尖触碰到佛像的那一刻，我依然十分激动，仿佛与古代敦煌的画师有了无声的共鸣和连接。
1: 哎，老师，敦煌壁画是不是大概就是以这几个颜色为主啊？
2: 对，基本上石青、石绿、土红、藤黄，敦煌颜色呢，它相对来说是就这五六种颜色当中以后呢，它想办法把它搭配的啊丰富多彩，跟时代也有关系。说起来挺有意思。唐代开始呢，颜色呢特别丰富，非常灿烂。有些人认为这是经济决定的，
1: 繁荣，
2: 还有丝绸之路决定的。所以因为丝绸之路的通畅，那有些颜色呢能够顺利的运过来。
1: 所以我想每个时代可能都有属于这个时代自己的颜色。
2: 对，我们敦煌的颜色呢，它就是贯穿了时间的颜色，这一贯穿呢1000多年延续不断，这些呢都得益于敦煌的历史文化。有了长城，就有了丝路的保障，有了丝路，就有了灿烂的敦煌艺术。那么敦煌艺术呢，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呢代代相继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0: 很难想象敦煌石窟艺术竟然和长城有着如此奇妙的渊源。长城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开通，随之而来的艺术和文化又在长城庇护下的敦煌逐渐交融，催生出中国绚烂的石窟艺术。和很多人一样，我曾经把长城当作自我封闭和保守主义的代名词，但一路走来，长城地带惊人的艺术包容性和创造力不断冲击和重塑着我的认知。长城从未封闭，2000年来它敞开怀抱，默默守护在不同文明之间，开放、沟通、汇聚，融合出今天呈现于世人眼前的面貌。我希望在我的作品中也能够完美地呈现出对长城的情感和领悟。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喝这个。
1: 酸呗。
0: 还行，没那么酸。这是奶酪。
1: 嗯。
0: 脱奶酪。
1: 脱奶。
2: 啊，这是酸奶做的。
1: 嗯。
2: 然后直接烘干，或者放外边。
1: 嗯。
2: 嗯。这个很特别的，我这个没尝过。
1: 多吃点。
2: 可以，挺好的。
0: 那咱们这儿有，就是骆驼的奶制品，对吧？
1: 嗯
0: 嗯，甜的，有茶，咸的，
1: 嗯，
0: 然后酸的，
1: 有奶酪，
0: 嗯，所有的味道都有。
3: 虽然同在阿拉善盟，当塔里布在巴甸吉林沙漠里悠哉地观赏驼球比赛，品尝驼奶美食的时候，我却在腾格里沙漠中准备骑着骆驼穿越戈壁滩与沙丘。乌兰夫是阿拉善左旗驼峰长城文物保护队的队员，我将参加他每周一次的例行文物巡查。此行的终点是一座汉代长城的峰隋。
4: 往前走，坐到中间位置。
5: 坐这个位置。
4: 对，
5: 嗯，好，然后抓着。
4: 对，抓好。对，对，好的，不要紧张。
5: 有起的有点猛啊，这个。
4: 对，骆驼就这样。
5: 走，吴老师，咱出发去巡查长城。
4: 走嘞，
5: 走。
3: 驼峰文物保护队的成员都是当地的蒙古族牧民，为了保护分布在广袤戈壁深处的不可移动文物。骆驼自然成为了队员们最信赖的交通工具。
5: 哇，直接一步下呀！
4: 哎，你下不来吧？
5: 这我不行，这我不行，我肯定不行。这地面有点高。
4: 哎，来，我软一点地方，我趴下。
5: 哎呀，至少你前面咬地，我先得往后仰了点。哎。
4: 对，
5: 哎呀，哎呀，这个
4: 感觉如何？
5: 哎呀，很好，很好，坐在骆驼身上，很暖和。
4: 对，
5: 虽然风很大，但是很暖和，
4: 就是吧？
5: 对，哎，对了，咱们这个叫驼峰文保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骆驼呢？比如用马什么的，行不行？
4: 为啥我们阿拉善是骆驼之乡？然后这个呢，我们巡逻出好多这个环境不一样，地形不一样，好多东西车上都走不了。马子也走不好走，沙漠有沙漠有山，骆驼这个东西是比较适合这个环境走路、嗯。再一个就是，骆驼可以在天气恶劣的时候可以救我们的命，
5: 救命
4: 啊！你过来，你过来，咱们蹲在这儿，然后就靠着骆驼，对，对，就这样。
5: 哦，你立马感觉到就真的没有风了。
4: 对，
5: 它那个毛吹得很厉害。
4: 但
5: 是我现在我这个地方一点风都没有。
4: 对，
5: 而且特别暖和。
4: 对，
5: 这个骆驼不仅可以。作为代步工具，而且还可以这个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真的是您们在守护长城，骆驼呢在守护你们。
4: 对，骆驼守护我们的生命。

0: 山上石头。
1: 今天要巡查的第一个文物遗迹是一处草原岩画。这种刻录着古代游牧文化的岩画，绵延分布在长城沿线数千里的草原地带。
2: 看这个，
0: 啊，这个，您不说我都没发现是，这上面有画。
2: 你看一下这个上面，能看出来啥？
0: 在我看来，这个石头所表达的内容就是当时一个游牧民族或者是一个游牧家庭他在放牧的一个场景。
2: 对，应该是的。他这个体现了好多，你看放牧，你看好多狗子马的，挺多的。
0: 说明当年这个地方可能游牧的这个部落非常的繁盛。
2: 对对，
0: 这个牛马成群的，就那种一片繁荣景象。
2: 对对对对对。这个研究人员给我们解释说，是应该是把当时的生活记录下来，应该是那个青铜时期和铁器时代那个初期，那个时候造下的。
0: 那实在是很早的，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初期，那距今也是好几千年了。
2: 对对对对，他们研究人员是给
1: 古代岩画中描绘的游牧生活再细致传神，也不如自己的体验来得深刻。由于文物遗址分布得太远，驼峰文保队的日常巡查通常需要一整天，午饭自然是按照游牧人的方式来解决。
0: 可以直接吃，
2: 可以吃，你尝一尝，感觉如何？
0: 一点沙子都没有，
2: 对，
0: 非常纯净。
2: 为啥叫腾格里？

0: 这都是天上下来，下来的纯天上矿泉水，特别甜，嗯、一点沙土都没有。
1: 对，
0: 感觉
1: 非常好，
0: 对吧？
1: 嗯，
0: 咱们中午就拿这个熬茶喝。
2: 我突然理解了人们为什么用风餐露宿、枕槟饮雪来描述游牧生活。在这严酷的大自然中，能让人感到温暖的唯有铜壶中滚沸的奶茶。
1: 太期待了，嗯，这是巡边的中午的午餐，
0: 一只肉，
1: 还有肉呢，
0: 嗯，
1: 哇，好好喝，这个肉是风干的肉，这个肉干吧？
0: 对，风干加的风干羊肉。
1: 哇，
0: 烧火，然后喝点热茶，亲自吃饱就暖和了。
1: 是是是。您加入驼峰文保村有几年了？
0: 五六年了
1: 、嗯、
0: 像我这样的有好多呢，
1: 嗯，
0: 好几十个呢，
1: 有好几十个人呢，
0: 嗯，都是自愿，就是为保护这个历史文物的这个东西。
1: 太厉害了，这真的是很了不起。你说你讲这个地方地广人稀，大家有很高的这种热情去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真的是很了不起的。
0: 俺们这都是祖先们给我们留下的，写山上画的画呀啥的，都是记载历史的。这些东西我们得给我们祖后代的留下，让他们来看一看，啊，有这么东西，不让我们这手里面没有了，我们就太对不起了这祖先了吧，可以说。
1: 来来来，我得敬您。
0: 以茶代酒，
1: 以茶代酒，敬您。
0: 是是是是。
2: 烽燧或者烽火台是古代长城最重要的预警和传讯系统。长城建造者们通常会选择地势最高的位置来修建高台，以获得最大视野。
1: 啊，胜利就在眼前，
0: 马上到达，
1: 闪电。汉代烽燧啊，到现在都2000多年的历史了，居然还能够矗立的，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嗯，
1: 这附近一定还有别的烽燧啊？
0: 有，这南边方向靠着这个宁夏交界有一块，然后北边也有。
1: 哦，那正好是构成了一个烽燧线，这就能体现出当年的这个长城防御体系的设置，通过烽燧向内地传递消息。我们现在在内蒙，那么烽燧是可以一直传到宁夏，传到甘肃。
0: 对对对，
1: 来这个地方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们一路上又是过戈壁，又是过沙漠，可能对于我来说，这一辈子只会来这一次。那对于您来说，这可能是您的日常，每周都要来一次。
0: 对，哎，应该的，这个文物保护长城的应该

骑着骆驼巡视长城，听起来是那么惬意和令人神往，但只有亲身经历过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驼峰文保队员的付出。让子孙后代依然能够看到长城，了解长城，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0: 如果长城本身就是一件艺术作品，那它应该是人类历史上创作时间最长、体积最庞大的一件。如何让个人作品与巨大而永恒的长城形成时间与空间上的互动呢？带着这个思考，我回到此行的起点北京，去拜访邱喜静先生。他在怀柔的黄花城长城脚下安置了自己的艺术作品《山海经》，那是一群从中国远古神话中向我们走来的神兽。他的灵感来自同名的中国古籍《山海经》。那您觉得在您创作的这么多《山海经》当中的神兽，哪一个在精神维度上跟长城更契合呢？
1: 我所要表达的应该就是这只神兽
0: 啊，这只白灰色的。
1: 对，它名字叫伯，伯它的样子长得像马的样子。

0: 一个独角，他以虎豹为食，就专门吃这个老虎跟豹子，所以我觉得他的气质就最接近我们长城的一个气质。对，因为长城本身就是代表的安宁啊，或者
1: 因为它是防御的，
0: 对，防御它代表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状态。
2: 穿行在《山海经》的作品之间，我总会有一种恍惚的错位感，仿佛坠入了时间的缝隙中。而不远处悬于天际的长城，更是增强了当下时间的交叠幻影。
1: 那您为什么选择在长城的脚下来做这个《山海经》的呈现？
0: 我想如果在长城脚下，这个一边是长城，一边是神兽，那就这个洪荒的感觉会特别好。也只有长城能镇得住这批神兽。我一直希望在中国当下或者在未来，我经常跟别人说，能够开出自己的一朵中国的当代艺术之花，而不是整个系统建立在西方之上。当然，这个是比较艰辛的一个过程。所以搬到这边完了之后，我说每当注视长城的时候，就遥想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跟长城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呼应。
2: 在2000年的时间中，在纵横数万里空间跨度下，长城成为人们从攻守相向到融合贯通的重要媒介。
3: 飘在水空上，不是放在这。
2: 它的经历很漫长，视野却无限宽广。长城的旅程告一段落，是时候去完成我心中那件关于长城的作品了。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爱情有多
2: 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虽然现在是在夏天，我在长江与大海交汇的地方，但是当我看到嘉悦的作品当中有很多风雪的场景的时候，我就总能想起在今年的长城巡访过程当中，每当我一上长城，当地就会刮风下雪。
1: 说来也真是奇怪，我其实在冬天很少去上长城，没想到呢，这次的长城之旅呢，却把冬天雪景的长城看了个遍。当然了，在寒冷的同时，也有很多让我感到十分的温暖，这些温暖就来自于生活在长城沿线的人们。
2: 我这次特别激动，因为我们去过的每一个城市，行走的每一段长城，都是我以前未曾经历过的。尤其是在长城的沿线，去感受和体验中国在不同的时期留下的文化瑰宝。所以我一直在想，应该用怎样一种颜色去描述长城。而最终我发现，长城的颜色应该就是你心中的颜色。而每一次仰望，也都是一段旅程崭新的起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

0: 然童话。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非洲荒野上，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干旱改变了五个动物家族的命运。雌性猎豹莱奇面临着重大抉择，他的选择不仅关系到自己幼崽的未来，对于跟在他身后以捡漏为生的黑背胡狼而言，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这只独来独往的非洲豹看来，周围那群吵闹的臀尾狒狒既是捕猎目标，却也暗藏凶险。就连一贯悠然自得的非洲象也不得不背水一战。为了寻找仅剩的水源，动物们都不约而同聚集到一起，有些绝处逢生，有些则不幸殒命。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同时

又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难关。而大自然的考验从来都一视同仁。

非洲博茨瓦纳东部的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被人们称为巨兽王国。这片保护区庇护着栖息于此的动物，让它们免受西面卡拉哈里沙漠的侵袭。流经保护区的两条大河浇灌着山谷间的茂盛草木，

过去几年里，这里一直雨水匮乏。山谷间的两条大河也几近干涸。这里的水源所剩无几，但仍然吸引着许多动物前来碰碰运气。

非洲象十分擅长寻找水源，如果不喝水，它们只能存活两三天，

这个象群的首领塔拉需要为幼崽小兹提供母乳。他经历过这样的干旱，深知要在这种环境里存活下去，就必须找到水源。通往水源的道路，塔拉记忆深刻。

九岁的猎豹莱奇是一位尽职的母亲，将猎豹幼崽哺育成年并非易事，更何况莱奇还带着三只幼崽。这是他产下的第三窝幼崽，他们十分调皮。经过莱奇一年多的抚育，幼崽们逐渐成长。依偎在母亲身边的时光已接近尾声，尽管母子相依的日子很美好，幼崽们还可以帮助莱奇捕猎，但他们终究还是要独立生活。在离开幼崽之前，莱奇要确保他们具备了独自捕猎的能力，真正掌握了猎豹最厉害的本领——捕猎速度。最近，这里有很

夺猎物来来往往。既为猎豹莱奇一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让他们的邻居混得温饱。干旱期间，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常常跟在猎豹一家身后捡拾残渣，勉强为生。黑背胡狼的伴侣大多会相伴一生，这对狡猾的夫妇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食物。然而，等到猎豹莱奇的幼崽离开后，马洛伊夫妇便会失去主要的食物来源。莱奇已将生存技能倾囊相授给幼崽们，此时轮到他们学以致用了。这一次，莱奇放手让幼崽们独自捕猎。

如果这次捕猎成功，那就意味着他们能够独立生存了。可一旦失败，猎豹一家就只能忍饥挨饿。猎豹幼崽们各就各位，他们蓄势待发。时机已到。

来琪已经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养育职责，孩子们召唤母亲一起进食，可分别的时刻已经到了。

年轻的猎豹们将迎来崭新的生活。莱奇朝着河流前进，猎豹幼崽吃饱喝足后便会出发寻找自己的领地。马洛伊夫妇在一旁等着捡拾残渣。

猎豹幼崽们天亮前便已离开，一群兀鹫很快就发现了这里有食物，马洛伊夫妇并不愿意分享。

生存如此艰难，每一口食物都不能拱手相让。尤其在猎豹一家离开后，马洛伊夫妇将无法再继续捡漏，他们只能先饱餐一顿，然后跟其他动物一样朝着山谷间的河流进发。

妈深知干旱季节里危机四伏，尤其是这一区域。虽然猎豹无法制服成年非洲象，却可能对非洲象幼崽小只下手。因此，这个象群里的成员轮流照看着幼崽。他们将幼崽围在中间，随时提防着捕食者。莱奇已经快两年没有单独捕猎了。按照自然规律，他还可以继续产崽。可他是否还有足够的体力再次哺育幼崽？此时，莱奇只想先找到猎物填饱肚子，哪怕猎物不大也可以。

来奇等待着吞尾狒狒幼崽落单的时机，以便悄无声息地掳走它。来奇需要凭借速度优势迅速出入吞尾狒狒群，同时又要避开体型壮硕的雄性首领，以免发生致命的冲突。

屯尾狒狒爱玩闹嬉戏，但也有负责任的一面，他们会不惜一切保护自己的幼崽。屯尾狒狒群的成员各司其职，各自分担着觅食、理毛、守卫的职责。雄性首领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这位，只是他似乎不太称职。波波是这个屯尾狒狒群的首领，可是比起战斗，他更擅长谈情说爱。幸好还有其他屯尾狒狒守护着幼崽们。波波这会儿正因为别的事情而分心。不过，他还是必须保持警惕，一旦有幼崽出事，他便会地位不保。

机会来了，莱奇慢慢靠近目标。

0: 击。捕食者一旦被臀尾狒狒发现行踪，便再难得手。臀尾狒狒们的叫声震耳欲聋，其实莱奇更感兴趣的是高脚羚，此时他正在追踪一群高脚羚。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各种动物都在通往水源的路上相遇了。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一直在树上行动，与树下前行的猎豹保持安全距离。就在这时，他们却突然撞见了另一种浑身斑纹的猫科动物，一只叫莫兹韦里的非洲豹。对于臀尾狒狒来说，非洲豹比猎豹更加危险，这群臀尾狒狒也心知肚明。

自为里向来独来独往，而他离开母亲独立生活才一年左右。屯尾狒狒的吵闹声让他忍无可忍，自维里打算捕获一只屯尾狒狒当作早餐。这群屯尾狒狒并不好对付，自维里已经饥肠辘辘，他三天前吃的猪鸡远远不够果腹，相较于高挑纤细速度惊人的猎豹，非洲豹莫兹维里则体型矮壮，行动隐秘。他在河畔的林地间前行，捕猎其中仅剩的猎物。他最爱的猎物就是高脚羚，以前他的母亲常常会捕猎这种动物，可优质的猎物总是被附近的猎豹抢走。兀鹫盘旋的区域，地面上多半会有动物尸体，身为一只非洲豹，难道莫兹维里已经沦落到要靠腐肉为生？真是可悲。但走投无路之际，确实也没有挑拣的余地。莫兹维里只能与黑背胡狼夫妇争夺食物，可马洛伊夫妇今天有后援相助，

这些杂食动物向来喜欢捡漏，怎会容忍自己的食物被偷走？对于这只非洲豹来说，捡食残渣本来就已经颜面尽失。没想到最后还被黑背胡狼赶得落荒而逃，最终一无所获。马洛伊夫妇的胜利也没有持续多久，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还有一种动物也在四处寻觅腐蚀，他们的实力不可低估。斑鬣狗的咬合力足以咬碎脊柱，

马洛伊夫妇知道被赶走的那只非洲豹还会继续捕猎，于是他们沿着非洲豹的足迹一路追随。这对黑背虎狼夫妇与非洲豹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追寻水源的动物们离山谷间的河流越来越近，这一群小岩羚也不例外。其中体型较大的小岩羚长有锋利的角，不过能抓到一只小的也不错。黑背虎狼决定先让非洲豹动手。为了挨过干旱，非洲豹莫兹韦里需要学会通过伏击来捕猎，切记不可在空旷处行走。他发现了一只小岩羚，但因为过早地暴露了自己，失去了一次机会。

这只非洲豹可真不怎么聪明。此时，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援助。伸出援手的竟是黑背胡狼夫妇。

们成功转移了小岩灵的注意力。非洲豹即将施展与生俱来的技能。

捕猎时受伤在所难免，幸好这次他只受了一点擦伤。马洛伊夫妇却是白忙活一场。看来跟在后面捡漏并不容易，就算周围有这么多猎手，也不会轻易得手。最终，他们还是选择自己动手，主动出击，追踪起了小岩羚。

小资和非洲象群里的其他幼崽一出生便身处一片干旱之地，可就连他们也是头一次这么长时间没水喝。这些非洲象幼崽唯一能指望的只有塔拉的记忆力。离山谷间的河流越近，草越茂盛。此时非洲象们遇到了一支大部队，这就是

波率领的屯尾狒狒群。稍有经验的屯尾狒狒都知道，非洲象颇有智慧。

刺猬狒狒以植物和种子为食，偶尔捕食昆虫。而在这场干旱中，仅靠植物远远不够填饱肚子。

0: 此时如果波波能捕到猎物，那他会更受同伴爱戴，也让大家暂时不用忍饥挨饿。机缘巧合下，一只小岩羚被猎手追到了这个区域。要是波波能从灌木丛后半路杀出，就能将这只猎物抢到手。机会来临时，千万别错过。这次捕猎让波波在族群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但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竞争从来都是弱肉强食。如果既捕不到猎物，也无法捡漏，马洛伊夫妇将很难生存下去，更无法养育后代。他们只能从其他猎手那里寻找机会，于是也朝着水源走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

手，少一指更健康。动物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这种鼠尾草营养颇为丰富。非洲豹莫兹韦里率先来到了这里，他提前埋伏了起来。这片鼠尾草丛正是展开伏击的绝佳场所。非洲象也来到了这里，它们运气不错，这里有丰富的食物。其他动物很快也会到了，莫兹韦里只需要保持耐心，静待时机，随机应变。当然，他还得选对藏身之处。

动物们完全没有察觉，莫兹韦里就在附近。猎豹莱奇也一路追踪着高脚羚。但莱奇此刻陷入了困境，他循着高脚羚的踪迹好不容易一路追到了这里，但在这片鼠尾草丛中他却无法捕猎。

这里根本跑不起来，他也就无法一展所长。而对于非洲豹来说，这里却是绝佳的捕猎场所。

子围里牢牢占据了这片鼠尾草丛，路过的动物都成了它的捕猎目标。他把猎物藏了起来，免得被其他对手抢走。这次的收获足够莫兹维里度过数日，他需要积蓄能量应对接下来的挑战。猎豹莱奇则只能在进入开阔地带后才能奔跑捕猎。

此时他还是继续跟在高脚铃身后等待良机。这群非洲象终于抵达了河畔，

抵达目的地时，象群中的幼崽们已经拼尽了全力，然而河道中却空空如也，干涸见底。滴水未进的非洲象幼崽已无力继续前行，干旱的大地上河水已荡然无存。作为象群的首领，塔拉临危不乱，他准备将象群的古老秘诀传授给幼崽们，这也是他应对绝境的最终办法。幼崽们需要多加练习，才能学会挖掘水源。对于马洛伊夫妇来说，在干枯的土地上挖洞也很吃力，不过他们并不是在寻找水源，而是在挖洞筑巢，因为雌性黑背胡狼已经怀有身孕。虽然时机不佳，但幼崽们很快就会出生了。他们需要一个容身之处来躲避捕食者，抵御外界恶劣环境的影响。即使在极为艰难的时期，动物们仍然会想尽办法繁衍生息。此时，莫兹维里打破了自己独来独往的原则。捕猎成功，吃饱喝足后，他开始寻找配偶了。正在此时，一位追求者出现了。

情地接受了对方。浓情蜜意的时刻十分短暂，两三天后，这对非洲豹情侣便会分道扬镳。大约三个月后，莫泽维里便会告别独身生活，迎来他的第一胎幼崽。

帽子维里在河边住了下来。此时，其他动物还在为了仅剩的水源而互相争斗。非洲象们必须率先找到水源。越来越多的非洲象聚集到这里。

狒狒和高脚羚很快便蹭起了非洲象的劳动成果。就连莫兹韦里也在一旁耐心地排队等候。其他动物都被新鲜的水源所吸引。对于猎豹莱奇来说，这可能是个绝佳的机会。河道周围不仅有水源，还有开阔的空间用来捕猎。

埃奇有足够的能力独自生存下去。这场干旱让动物们互相协作，也为莱奇带来了生机。吃饱之后，他便会把猎物残渣留给跟在他身后的老相识。对于马洛伊夫妇而言，这简直是雪中送炭。莱奇

这对夫妇还需要继续寻觅食物来哺育幼崽，于是他们动身前去捕猎。可在这片保护区里，急于觅食的不止他们一家。这只饥肠辘辘的非洲豹便打起了黑背胡狼幼崽的主意。

0: 他们可千万别离开巢穴。村委狒狒波波在河对面安顿下来，他要和非洲象们一起待在这里，共同应对这场干旱。接下来三个月的孕期里，非洲豹莫兹韦里将经受重重考验。在这种干旱的天气中，它仍然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它趴在河畔的树上，可以随时留意树下的各种动物。马洛伊夫妇嗅到了陌生动物的气味。巢穴里的幼崽不见了，他们是否已经遭遇了不幸？这就是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法则之下，动物们无一例外，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各自为了生存而战。对于生活在这片保护区的动物而言，当新的生存危机来临时，他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四零零

0: 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中国各种绣种，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用线。那厦门它是用玻璃珠来绣制。那么在有限的材料语言里面，你要做出你大脑里面所设想的无限的画面，这个就是最大的挑战。厦门珠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产物，原材料来自于海外，但是它的设计理念、设计思维，包括制作工艺，又是来源于东方的审美。像福禄寿啊、龙凤啊，还有牡丹花呀，这些都是中国非常吉祥的一些图案。几寸见方的画面都会想办法把龙和凤绣在上面。华侨们很聪明，他们往返海外这个过程，把这些工业革命时期的玻璃珠带了回来，就开始做小羊皮拖鞋、鞋子，小批量的出口，出口到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因此呢，这个厦门珠绣就这样在厦门这个岛上落地生根了。那我们的技法有几大类啦，凸绣、凹绣、串绣、立绣、平绣，还有折叠。美的东西永远都是很有魅力，它本身自己有体积、有面积，它可以折射不同角度的光源。如果你懂得把这个光源的原理弄懂，制作工艺语言熟悉，那么你设计的画面就会非常的立体。它不可能像我们画画，成千上万种颜色都调得出来。之前百多年的历史，珠绣工艺最多只是做到一个壁挂，因为它的前头产品就是拖鞋和鞋子，所有的制作工艺只有在大型壁挂它可以全部用上。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下期一直到80年代的上中期，厦门的珠绣拖鞋从一个单一的车间独立成为一个厂，它的出口壮会达到了厦门单一品牌的创会大幅，出口到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也是我设计的。厂里那时候已经100来号人，我们的主要功能是闽南金三角的外加工，特别是在泉州啊、晋江啊、同安啊这一带。

灵活就业。后来随着整个中国市场的转变，这些手工的东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在2007年，市里面领导把我找到以后，很希望说你们再重新把它做起来。我分别找到原来我们设计师的，还有我们的绣珠子的师傅们。我内心真实的想法觉得说，只要把这个记忆留存下来，至少这一辈子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付出去的努力，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说法了。我们曾经有过去研究，希望说它能够用机器来代替，这样会快很多，可是做不到。它永远是带有温度的东西，手工制作的温度。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手工的温度，所以它呈现的画面可以很现代，也可以很传统，也可以很细腻，也可以很粗犷，它是可以千变万化的。要把一个记忆留存，所有的绣法要保留下去，那么最大最好的载体肯定是壁挂。我们当时候去北美市场展，那里有特别设计一个敦煌业务的一个系列，将近2米的大型作品，作为抢救非遗开始的时候一个代表作。我最放松最喜欢的就是能够让我安心的去创作一些大的作品，无形当中你会有一种很重要的使命感，留下的时间不多，还是要尽快的把事情做完。

0: 树节气拉楚班乎，腰唇远影留前乎。
1: 这是一首长江路程歌，它记录了明清时期徽州人途经长江水路的行程。长江是明清时期徽商活动最为频繁的商路之一，在常年的贸易和商旅中，徽商创作、改编或抄录了大批路程书。徽州山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为了生计，徽州人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山外的世界。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的说法便由此开始。

三月，一场春雨过后，祁门县利口镇的茶园，馥郁的香气弥漫在每一寸空气里。这里迎来了新一年的采茶季，茶凉方梅花动作娴熟而迅速，和他一同忙碌的还有几十名茶娘，他们都来自江西浮梁县。平日里他们在家务农，可一到采茶季，便会被招募到毗邻的祁门，采撷春日里的第一缕仙。

年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的浮梁，正是茶娘方梅花和同伴们的家乡。浮梁地处安徽江西两省交界处，从祁门顺昌江往西南，一水便可抵达。回溯到唐末，婺源、德兴、祁门等地所产的茶叶大多都会运往浮梁售卖。唐代敦煌写本《茶酒论》用浮梁涉洲、万国来求形容这里，足见浮梁在唐代就是备受瞩目的茶叶贸易中心，各地茶商汇聚于此。中国茶叶外销历史悠久，明永乐年间，随着郑和西下西洋，中国茶叶进一步远销海外。自明末开始，产自徽州的绿茶成为主要的外销茶。清康熙41年，公元1702年，由于对茶叶的需求激增，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在舟山岛上设立贸易站。在当时的茶叶贸易中，产自徽州的松罗茶占据了贸易量的2/3。清乾隆10年，公元1745年9月12日清晨，离开瑞典2年半时间的最大商船哥德堡号，满载着从中国采购而来的商品，正向故乡母港哥德堡徐徐驶来。人们已经看到哥德堡号那时隐时现的帆影。突然一声巨响，哥德堡号猛烈地撞向海底暗礁，顷刻间便沉入茫茫大海。这是哥德堡号问世以来的第3次远洋航行，也是震惊世界的一次失败商旅。8个月前，哥德堡号从中国广州起航，带回700多吨货物，其中茶叶366吨，瓷器100吨，丝绸19箱，价值约2.5亿至2.7亿瑞典银币。经过数月的紧急打捞，首批30吨茶叶、80匹丝绸及部分瓷器被捞起并拍卖。在支付完哥德堡号这次广州之行的全部成本之后，居然还获利14%。1984年，经过系统考古发掘，哥德堡号的残骸被发现。令人吃惊的是，沉入海底近2.5世纪的茶叶包装完好，甚至没有氧化，冲泡后依然香气四溢。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

0: 陈列的这份来自哥德堡号沉船的珍贵茶样，经专家鉴定，正是徽州的松萝茶。柔弱轻灵的茶叶，将中国卷入全球化浪潮。自清嘉庆六年至道光22年，仅广州一个口岸，中国每年出口茶叶的价值就高达5000余万两白银。其中，英国的采购量占出口总量的1/2。
1: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uld not continue. The Empire could not continue without tea from China. And so it was like a drug. The British were hooked on tea.
2: So for 100 years, silver goes into China, tea comes out, and England is getting poor. So what they figure out is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China will buy that Britain controls, and that is opium.
1: Which they began to sell.To the Chinese, who then gave them the tea, which came to Britain, and so on. And this was behind that great tragedy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Opium Wars.
0: 鸦片战争对中国茶叶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困境。清同治年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10年后，徽州茶人创制出祁门红茶，迅速征服国际市场，年外销高达1200万斤。一个多世纪前，中国红茶成为英国皇室与贵族彰显品位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来自徽州的祁门红茶最受英国人追捧。1915年2月，美国旧金山，为期9个半月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里举行。作为博览会的参展者，中国第一次在世界贸易舞台上亮相。来自徽州的祁门红茶，凭借着独特迷人的香气、醇厚鲜爽的口感以及锦细匀整的外形，在众多展品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博览会金奖，让世界品味到了中国茶的独特韵味。同获殊荣的还有来自景德镇的粉彩瓷版画《富贵寿考》，其创作者王大凡是徽州一县人。公元1901年，年仅13岁的王大凡随父母来到景德镇，从最基础的画瓷学徒做起，最终成长为一代中国陶瓷美术大师。

0: 扎书琼，身为徽商后裔，是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非遗传承人。
1: 我祖上是婺源的，好多代以前一直是非洲的。最早的时候好像就是在婺源乡下嘛，务农。从爷爷辈开始还是父辈就到景德镇来做瓷器生意。我呢从学校毕业以后大概二十来岁吧，就进厂跟着母亲他们就学做陶瓷，一直到现在也做了50年了。
0: 明清时期，景德镇流传着“瓷都古客半徽人”的说法，可见徽州商人在当地的影响力。
2: 景德镇呢，千年窑火，万里瓷路，徽州人呢，为景德镇陶瓷产业的运转，以及为景德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呢，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润滑的作用。
0: 徽州商人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活跃于瓷器原料采购、制作工艺把控、成品销售等各个环节，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920年呢，这个祁门的瓷土啊，每年呢达到300万块，运往景德镇，可以说这个徽州人呢，基本上呢，占据了这个景德镇商贸的1/3以上的江山。

0: 徽州依附六县，峰峦叠翠，沙漠资源极为丰富。休宁和婺源的沙漠更是出类拔萃，是当之无愧的上等建筑材料。公元1138年，战火纷飞，为躲避战乱，南宋皇帝赵构不得不率众人离开商丘，将行都迁至杭州。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如同打开了机遇之门，给徽州商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契机。
1: 徽州跟杭州呢之间呢，新安江一水东下就可以到杭州，它离这个政治中心非常近，再加上这个徽州的土特产品呢，比如说木材啊、茶叶啊，都可以运到杭州去。
0: 起初，徽州木商主要靠贩卖本地木材积累资本。到了明清时期，他们逐步掌控了中国西南地区储量巨大、种类丰富的木材资源，在木材行业占据了重要地位。

0: 王宗勋曾担任锦屏县档案馆馆长，多年来他始终致力于锦屏文书的保护以及木业贸易历史的研究。
1: 现在我展示给大家看的这份是这一户买沙木的一份契约，这份文书就清楚地交代了为什么要出卖这块山林，然后他卖给谁，价格是多少。
0: 锦屏文书记载了明清时期木商在清水江流域采办木材的过往，而这块石碑更是成为徽州木商曾到此经营的有力印证。锦屏县地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明清时期这里水运便利，凭借丰富的木材资源成为清水江流域主要的木材集散地。清水江作为贵州的第二大江，是中国古代木业的黄金水道之一，它从南至北奔腾不息，汇入洞庭湖，进入长江，直通南京，转入运河，一路向北可抵达北京。
2: 在明清时代呢，全国各地很多市镇的发展，因为中国的房屋主要是木结构的建筑，需要大量的木材，特别是宫殿就需要到贵州啊四川等地去采购桓木。
0: 明代中期，乾清宫、坤宁宫等宫殿先后失火，为修复宫殿，朝廷急需大量采购桓木。在众多木商中，婺源木商王天俊等人脱颖而出，成功获得采办桓木的资质。王天俊等人迅速南下清水江，一场紧张的采木工作随即展开。工人们不辞辛劳，每日挥汗如雨，成千上万根沙木被扎成木牌，浩浩荡荡顺流而下，木牌如长龙般在江面上蜿蜒前行，场面极为壮观。

0: 柱县三门塘村，被称作木牌飘来的村寨。村内至今仍保留着信誉木商驿站、刘氏福记木行等极具特色的徽派建筑。这些建筑的兴起离不开当年在此活跃的徽州木刻。清乾隆年间的彩运黄木案牍中记载了徽州木刻到清水江流域采购木材，在江南开设木行的过程。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下，位于常州北门外，常州第一家木行图元丰木行就开设在这里。据《图氏毗陵织谱》记载，明洪武年间便有徽州商人李氏兄弟与族人交好，贩木于此。清乾隆年间，杭州后朝门外婺源木商江阳岩购置了一片面积达3690亩的沙地，用以堆放木料，并在此创建了徽商木业公所。徽州木商到各地遴选木材，纷纷运往江南。随着木材源源不断的汇聚，江南的木业市场愈发繁荣，在全国木材贸易领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1: 徽商，宁乡背景，注重资源，开拓市场，

0: 种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挥骆驼精神，融入江南文化的进取精神，积累了近代上海、苏州等地工商业者的创业实践。
1: 南宋时期，徽州木客抓住机遇，在木材贸易中成功赚取了第一桶金。衣锦还乡后，他们用积累的财富反哺故土，为徽州地区的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异地他乡设会馆、兴市镇，带动当地商业繁荣。在扬州、常州、苏州等商业大埠，处处可见徽州人的身影，这些城市成为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0: 涉县长陵桥村，村民以郑姓居多，从这里走出了一个旅居扬州的巨贾家族。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涉县长陵桥村郑景莲夫妇再也不愿意继续务农，他们将5岁的儿子郑之彦留在老家，交由祖母抚养，夫妇俩便去了扬州。他们从边商手中零星购买盐引，以贩卖食盐赚取差价，开始了微利经营。日复一日，珠玑滋累，这样的小本买卖，他们耐心地做了10年。虽然小有积蓄，但发财的希望看起来比较渺茫。彼时，扬州已汇聚了数十家徽郡大姓，涉县耸堂皇室、休宁西门汪氏、婺源三田李氏、涉县济阳姜氏，他们均是扬州声名远扬的盐商巨头。在旧城以东和大运河之间的大片荒地上，这些徽州富商纷纷购买仓基，建仓储盐，一座崭新的城池在扬州旧城外拔地而起。
1: 运河呢，使新城布局更加实际，聚居于旧城外的居民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扬州是全国最大的盐业中心，徽州盐商也因此聚集于此，并发展起来。
0: 扬州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在古代更是运河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

早在唐代，扬州就已凭借繁荣富庶的景象声名远扬，素有富甲天下的美誉。作为全国最大产盐区，两淮盐业的重镇，盐业的兴盛为扬州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明朝起，扬州逐渐成为两淮盐业中心。据专家推算，在扬州盐业的鼎盛阶段，盐商每年获取的利润可达500万两白银，一些盐商巨头2至3代积累的资产便超1000万两白银。

科举走入仕途，光宗耀祖。次子郑芝彦在老家蒙管频传喜报，这让郑景莲夫妇看到了希望。然而郑芝彦到了20岁，科考之路却充满坎坷。

0: 郑景莲去世后，郑芝燕被推举为家督，主持盐业。因能把握立国通商之势，又擅长集团经营，郑芝燕被推举为盐策祭酒。作为备受尊崇的盐商领袖，在盐商群体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影响力非同小可。
1: 在传统时代呢，商人未必是只从事一个职业，所以他可能同时具有多样的身份，他既是盐商，有可能是典当商。
2: 这里就是秀林的万安老街，当年呢在明清时候非常繁华，这两边都是店铺，其中呢有十几家是典当铺。这个老房子就是当年的同心店铺的老房子，在我们秀林像这种规模的典当铺有一两百家，在我们的徽州呢，歙县呐、义县呐、祁门呐、及其也有几百家典当铺，足迹是遍布大江南北。
0: 徽州柳山方氏后人方用斌，出生于富商世家，祖辈在淮阳已经营盐业起家，虽然继承了上辈的典铺，但方用斌喜欢以文人名流自居，善于写诗作画。他一生广泛交友，留下了731封信件。明隆庆年间，方用斌收到一封休宁县刘塘村詹景凤的来信。詹景凤在信中说，他刚刚获得科考喜报，不久将要赶赴金陵，希望到店铺抵押贷款30两银子用来救急。詹景凤后来成为与祝枝山、文征明齐名的书画家。前来方用斌当铺借贷的当户，不仅有农户、技工商贾，还有文人官僚，他们有的是为了生计，有的是为了筹集商本。万历年间，吴文奎父子在湖北六地开设店铺，每年利润增长过万。明后期，南京500家当铺多半是徽州人经营，常熟37家店铺负责管理和评估的点头都是徽州人。明末，休宁典商孙从礼在浙江吴兴一带开设有上百所典当铺，一线西地胡学子在江西景德镇、九江、休宁、万安等地拥有30店、7条半街，家财500万斤，号称江南6大富豪之一。南到福建、广东，中至河南、山东，北达河北、北京，徽州典商同样非常活跃。
3: 明清时期呢，有一种说法叫做无典不徽，说明徽州典商遍布各地。徽州典商的崛起呢，对社会的作用啊，主要是缓解穷人的燃眉之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有的徽商在开店铺的同时也从事其他行业，如盐业、布绸业等等，往往店铺的资金为其他行业提供了商业资本。
0: 明朝统治的最后20年，郑芝燕的4个儿子在当时的扬州早已是家喻户晓，他们将家族声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长子郑元嗣和三子郑元化虽然都进入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但他们都热衷于经营盐业，倒是次子郑元勋和四子郑霞如嗜书如命。

次子郑元勋虽然考取了进士，可他却对官场并无太多兴趣。朝廷看重他的能力，在户部为他安排了要职，他却以要照顾母亲为由请假回乡。郑元勋在诗书画领域造诣颇深，在各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地方传记作家的笔下，郑元勋被刻画成一位近乎无可挑剔的慈善家。公元1640年，江淮地区遭遇严重饥荒，郑元勋迅速组织宗族成员，向灾民捐出了超过1000担的粮食，同时他还在扬州为难民建立了施粥点。他照顾远近的朋友，替穷人求医治病，不仅敦促节孝事迹的登记和宣传，还率先垂范，带领徽州人加强团结合作。

0: 据《涉县志》记载，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地方军阀高杰率军直逼扬州城下，欲将这座繁华重镇据为己有。扬州百姓惊恐之下，紧闭城门。高杰见此情形，怒火中烧，准备强行攻城。郑元勋与高杰是旧交，他曾于数年前救过高杰性命。眼看扬州百姓即将面临兵火之灾，郑元勋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出城求见，力劝高杰退兵。高杰起初答应退兵驻扎，不料有官员暗中煽动激怒了高杰，导致其军队失去控制，开始纵火烧杀。不明真相的百姓误以为是郑元勋出卖了扬州，激愤之下将其杀害。三天后，朝廷给郑元勋兵部主事的任命书姗姗来迟。经闻郑元勋遇害的消息，兵部尚书史可法立即着手调查，斩杀了带头作乱的暴徒，为郑元勋洗冤正名。随着改朝换代的战火蔓延，曾经盛极一时的扬州盐业遭受重创，陷入凋敝。明清易代，徽州商人重返这片曾承载他们商业梦想的土地，决心重振盐业。两淮盐业是徽商拼搏进取、实现抱负的舞台，其创造的巨额盐税更是支撑国家财政运转的重要支柱。
1: 有一种说法叫扬州繁华与盐盛，就整个扬州城市的发展是跟盐商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大概有3000万两白银，到清代呢这达到了7000-8000万两白银，所以这个规模的增长呢非常惊人，所以乾隆皇帝才会有说盐商之财力伟哉的这种赞叹。
0: 盐商们凭借积累的雄厚财富，广纳全

0: 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将扬州当作展示园林建造技艺的大舞台。各园、趣园、小玲珑山馆等60余座园林，皆出自徽州盐商之手。这些园林成为扬州独特的文化名片，见证着那段辉煌的商业与文化交融的历史。江春，徽州歙县江村人，自祖父起，江家就在扬州经营盐业。公元1751年，乾隆首次南巡扬州，年仅30岁的江春负责此次接驾。对这位不仅富有而且非常聪明的年轻总商，乾隆青睐有加。江春以一介布衣身份上交天子，在当时传为佳话。清乾隆53年，公元1788年，江春专程从扬州前往安庆，拜访自己的诗词老师夏恒瞻。此次拜访，江春有着特殊目的，他要考察石牌花布戏班，为组建一个全新的戏班做准备，目标是2年后登上一个重要的舞台。夏氏家族集体商定，推举夏文盘协助江春办理此事。经过精心筹备，在政商各界的支持下，一个崭新的戏班正式宣告成立。他们辗转于安庆、杭州、扬州等地流动演出，不断改进表演技艺，完善舞台呈现。经过2年的磨练，戏班的表演日臻成熟。终于到了乾隆皇帝80寿辰之际，这个精心筹备的戏班如约进京。他们的精彩演出惊艳全场，大获成功。这个戏班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三庆班。三庆班在北京声名鹊起之后，江春的加班春台班和另2支徽班也陆续来到北京。4大徽班交相辉映，一改京师戏风。清代道光、咸丰之际，秦腔、汉剧也纷纷入京。徽、秦、汉、昆曲等多剧合流，众戏之长融于一炉，促进了国粹京剧的诞生。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
3: 用海文。

特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赫黑金管洗发。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九省通衢，史称天下货物拒买第一大码头。明清时期，汉口成为全国贸易最为繁盛的城镇之一。粮食、茶叶、布匹、盐等商品汇聚于此。明成化23年，公元1487年，第一批徽州盐商从江南出发到达汉口。他们从龙王庙上岸后，开始布点开拓市场。明万历45年，公元1617年，朝廷推行淮盐转输制，汉口一举成为楚商行盐总口岸，更多的徽州人慕名而来。当时汉口万余商家，徽州人占据一半。
1: 在明代初年的时候，现在的汉口那个地方还是一片芦苇之地，是到了明天圣年间以后啊，才开始有居民迁入，而徽商啊，就应该是第一批进来的客人。到了明嘉靖24年，汉口才成了规模，户籍有1000多户了，人口将近10000人了，开始成为了一个山镇。
0: 徽商充分利用自身商业优势，由长江西进到汉水晴川桥附近，开辟了绵延30里的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商船，占尽地利之便。向北一线逐渐形成新安街，沿街建有徽州会馆、书院、学堂和汉口巨观魁星阁。汉正街南依汉水，东连长江，像一条动脉贯穿整个汉口镇，街道两侧店铺鳞次栉比。坐落于汉正街鲍家巷的叶开泰药铺，就源自徽州人的开创。叶文基，休宁资溪叶氏后代，明崇祯10年，公元1637年，出身新安医学故里的叶文基还是一名游方郎中。恰在这时，越州一带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叶文基听闻后挺身而出，主动施药救助病患。后来叶文基回到汉口，在汉正街购置了一间青砖老屋。

0: 起叶开泰药铺的招牌。从明代开业以来，叶开泰药铺历经岁月的洗礼，将中医药的事业不断传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清康熙中期的《吕汉口谢氏徽商文书》中记载，徽州人谢卢一曾在汉口置买多处房产店屋，进一步拓展了徽商在汉口的活动空间。
1: 这谢卢一啊，他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中小商人，在康熙34年到康熙44年，在这10年间，他一个人就在汉正街上购置了至少6处的房地产。这些房地产买来之后，照例就是田基改造、田基盖造、移旧造新等，这是有利地促进了汉口的市政化进程。不是有个谚语吗？叫无徽不成镇，它就应该形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而汉口啊，就应该是无徽不成镇的一个典型。
0: 徽州的夜幕下，流动的鱼灯照亮了粉墙黛瓦间的街巷。几百年来，西鱼灯不只是辞旧迎新的民俗仪式，更成了徽州人教养子弟的特殊方式。鱼灯会上，鱼头全由孩童担当，从筹钱备料、扎制鱼灯到带队出游，大人们都无条件地听从孩子们的调度。徽州人借着这场盛会，磨砺孩子们的统筹能力与商道思维，为日后走南闯北的徽商生涯埋下种子。鱼灯游弋间，藏着的不只是鱼跃龙门的吉祥祝愿，更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学堂。

0: 寄命于商，心系天下。南宋时期，徽州人就沿着当年祖辈避难迁徙的来路，陆续走出了徽州。他们从新安江到达杭州、上海、苏州等地，顺昌江等多条水系抵达长江两岸，凭借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入海可至日本、东南亚乃至欧洲。称雄明清近400年的徽商，以茶香浸润南北，以木筏贯通江河，以盐利凝聚财富，以典当连通民生。在开展商业活动的过程中，徽商不仅为所到之处的市镇带来了商业繁荣，还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和社会风貌。
1: 胡适曾说过，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徽商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商业资本与圣人文化的深度结合，也暗含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文化互动的深层逻辑。
0: 无徽不成镇，这句广为流传的谚语印证着明清徽商推动城镇崛起的轨迹。沿着徽商的足迹，似乎还能看到他们忙碌而坚定的身影。每一块斑驳的石板，每一座古朴的建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

0: 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回到乡村，回到土地，跟着四季的一个节奏，我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回到家乡，是我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

已经习惯了鸡鸣而起的催催，大学毕业后曾一直在大城市里打拼。八年前，他回到江苏盐城的老家，一个叫四仓村的地方。

0: 我最喜欢鸡窝附近的一片树林子，它里面呢有这样一片开阔的很自然的一个湖面。
1: 这片由野草、树木、农田混交的林地，犹如一座荒岛，孤立在日趋城镇化的村落边。回乡不久，崔崔便租下了这200亩环湖林地。从此，他与25只鸡、10只鸭、20只鹅、9只羊、1匹马，开启了自然农耕生活。小树林间，几座形同蘑菇的小屋，建筑专业又叫土袋房。
0: 土袋房它就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一样，它跟自然也会非常搭，人在里面还是蛮舒服的。
1: 返乡后的崔崔，没有大兴土木建洋房，而是用奇特的造型、质朴的材料，盖了这座在乡亲们眼里有点土的掉渣的蘑菇房。
0: 回到乡村之后，如何用一些更自然的方式，然后包括一些传统的习惯，把它运用到这个建筑里。
1: 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
0: 粘土加稻草是它的主要材料，然后一点一点垒上去，这样子才符合我们内心的一个追求。
1: 这也是这位室内设计师回归乡野后设计创作上的最后倔强。
2: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3: 哇，这个屋子好可爱呀、
4: 啊！天哪，好有特点。
3: 哇，这个自然建筑完全是让你能够这么亲近自然、融进自然里面。
5: 这个挺热闹的，
0: 把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分享给更多向往自然生活、向往乡村可持续生活的年轻人。
6: 胡萝卜，这种大叶子的就是白萝卜。哦，
7: 这个出来了，好大！
8: 这个萝卜，对，
7: 这俩，
8: 看，要不要？
7: 还有，
8: 漂亮。
1: 霜降已过，在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里，菜园里的秋收冬藏，让都市的体验者最直观的感受四季轮回。
8: 好甜，大自然的味道。
0: 这个蛇豆老了，就直接拿下来就可以明天留种。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包括一些果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能感知到自然的节奏。
8: 这坛咱们就放在这个地上，正好做覆盖吧。
1: 和许多向往大自然的城市人一样，崔崔最初的想法，也只是想拥有一片种植花草的园子。他一直想摆脱枯燥乏味的商业设计，试图在植物园艺中重新找回艺术设计的乐趣。
0: 在城市里我们习惯于做计划嘛，但是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早上起不来，就不能有序地开始一天的生活，之后又会陷入到懊悔然后自责，所以就不愿意起床来面对，因为觉得起来干嘛。
1: 然而，种过月季花，养过多肉植物，并未缓解他对原有工作的倦怠与拖延。半躺平的状态，让他对未来的生活愈发焦虑。
0: 其实我内心是对自己这样的状态不满的，强烈到迫使你做出一些决定。
1: 2015年春天，家乡有一座水塘需要承包。这原本是一个撂荒多年的取土坑，因无法大规模耕种、养殖而无人问津。然而，崔崔似乎在这块无用之地

0: 到了自己心灵的居所。
1: 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归属感，好像在这里重生了一样。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每天早上，这匹矮脚马总会来房前屋后转悠，它叫葵花，是一匹四岁的滇马。
1: 葵花刚刚来的时候，它身上是有全套的缰绳的，然后发现解开了之后，它还是会长时间在一个地方不动，好像有一个无形的缰绳在牵着自己。

0: 天黑了，要回家了，快点，快快快看，狗子们都来喊你了。走了，没人拉你，你就不知道回去了。来，回去了。
1: 万物皆有灵，翠翠深信卸下负重，回归自然的葵花在这片林地里能重新奔跑起来，
0: 走向自然。其实我们都在恢复一些自然的一些天性，然后内心会松弛下来，而这个恰恰又是现在很多人所缺失的。
2: 这边粘土呢，这一层加完了之后，上面的麻丝的用量就会减少。
1: 这座圆形建筑是一间敞开式厨房，因为建在户外，又是泥土堆砌，故又被称作大地厨房。
3: 我爷爷奶奶家，他就是用土、用稻草，然后用木头去做的一间房子。通过这个灵感，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户外厨房的一个设计。够得着吗？扎紧一点。来，
1: 这是崔崔的丈夫，大家爱叫他老吴。妻子回乡不久，老吴便关掉了上海的公司，夫妻二人归隐乡野，一切从零开始，打造心中的生态家园。
3: 再来一个。在城市的生活呢，就像散发

0: 条样，他老是紧绷着。我跟崔崔两个人呢，就想提供一个释放的场所，这样的空间互动呢，他的一个童心就全部释放出来。
1: 几个刚刚放下行李的年轻人也赶忙过来和泥巴。
0: 年轻人也喜欢亲自动手把这个土做成一个土沙发或者土的那个披萨炉啊什么的。
2: 抹上泥之后还要把它找平整，在你一遍一遍把它抚平的过程中，你那个心也就是被疗愈，我就觉得无比的开心。
0: 你敷那边，我敷这边。
1: 大地厨房已进入收尾工作，他们将邀请附近的村民一起分享秋天的果实。
0: 好，
1: 这些年愿意付费来这里生活体验的城市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作为自然农耕的倡导者，崔崔需要对生态环境布局做进一步的完善。
3: 这是防风林，这边是最北边。
4: 这儿是有只大兔子吗？
3: 对，这一块儿就是我们的树林寺，这里面有很多动物，相对野生的一个环境，就是
5: 我们尽量的保留这样的一个接近野生的这种环境，就是恢复它的多样性，让里面的生态形成一个闭环。
3: 就在这儿，在西伯利亚，很远的，就是北方过。
1: 从最初回乡建造一个心灵花园，到拥有200亩土地的生态农场，崔崔希望在家乡日益现代化、城镇化的今天，能保留一些与自然秩序和谐共生的永续农业。
5: 在这里，最终会是一个生态社区的一个形式，就有人可能在这里长期生活，然后也有人在这里短暂的体验。我其实更希望这里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作用可能会大于我种50亩的水稻，做一个种植大户带来的价值会更大。
6: 大自然是有它自己的节奏和声音，你静下心来其实可以感觉到气流的流动，然后你是可以被它带动的，这就是自然而然的舞蹈。就是你当你的精神已经回归到自身的时候，你的感受力就会越来越强。
5: 这个抛物线的这个半径取决于你跟你旁边伙伴的宽度，你撒的时候就尽可能的在这个半径的范围之内撒，就是你看你这个手臂的。
1: 立冬将至，崔崔他们要尽快撒下大麦种子，等待来年的收获。
2: 那些简单的劳作回归到所谓顺天应物、天人合一这种状态。
1: 人工播种，用心体验，土地再次把这些城市的年轻人连接起来。
7: 前面，
5: 哎，
7: 两个人干的两回啊，人过来都干的一回啊，蔬菜，
1: 秋天，忙碌的采摘、播种季，崔崔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打理三餐。
5: 谢谢。
1: 今天的大地厨房聚餐，格外令人期待。
5: 好，谢谢。我们水稻也刚刚收了，包括很多的果实，整个秋天会让人有非常的丰满、丰盈、丰盛的那种感觉，让你能闻到那些清清的、微甜的那种味道。
1: 从田间到餐桌，新鲜的瓜果、蔬菜散发着家乡的味道，唤起的却是对故乡、对田野的眷恋。
5: 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不是每天都会轻松惬意，很多美好自然的背后其实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面对困难的勇气。建造这个农场不是沉重的、闭塞的，它会让你把人跟土地重新连接在一起。
1: 这位返乡新农人一直在探寻如何和谐耕作，遵循

0: 自然法则，因为这里不仅有诗和远方，更有那脚踩土地的新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5: 干嘛？
16: 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7: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9: 哎，春天的味道。
20: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干旱改变了五个动物家族的命运。雌性猎豹莱奇面临着重大抉择，他的选择不仅关系到自己幼崽的未来，对于跟在他身后以捡漏为生的黑背胡狼而言，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这只独来独往的非洲豹看来，周围那群吵闹的臀尾狒狒既是捕猎目标，却也暗藏凶险。就连一贯悠然自得的非洲象也不得不背水一战。为了寻找仅剩的水源，动物们都不约而同聚集到一起，有些绝处逢生，有些则不幸殒命。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同时又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难关。而大自然的考验从来都一视同仁。

非洲博茨瓦纳东部的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被人们称为巨兽王国。这片保护区庇护着栖息于此的动物，让它们免受西面卡拉哈里沙漠的侵袭。流经保护区的两条大河，浇灌着山谷间的茂盛草木。

去几年里，这里一直雨水匮乏。山谷间的两条大河也几近干涸。这里的水源所剩无几，但仍然吸引着许多动物前来碰碰运气。

非洲象十分擅长寻找水源，如果不喝水，它们只能存活两三天

这个象群的首领塔拉需要为幼崽小姿提供母乳。他经历过这样的干旱，深知要在这种环境里存活下去，就必须找到水源。通往水源的道路，塔拉记忆深刻。

宰捕玉成年并非易事，更何况来齐还带着三只幼崽。这是他产下的第三窝幼崽，

依偎在母亲身边的时光已接近尾声，尽管母子相依的日子很美好，幼崽们还可以帮助莱奇捕猎，但他们终究还是要独立生活。在离开幼崽之前，莱奇要确保他们具备了独自捕猎的能力，真正掌握了猎豹最厉害的本领——捕猎速度。最近，这里有很多猎物来来往往，既为猎豹莱奇一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让他们的邻居混得温饱。干旱期间，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常常跟在猎豹一家身后捡拾残渣，勉强为生。黑背胡狼的伴侣大多会相伴一生，这对狡猾的夫妇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食物。然而，等到猎豹莱奇的幼崽离开后，马洛伊夫妇便会失去主要的食物来源。莱奇已将生存技能倾囊相授给幼崽们，此时轮到他们学以致用了。这一次，莱奇放手让幼崽们独自捕猎。

如果这次捕猎成功，那就意味着他们能够独立生存了。可一旦失败，猎豹一家就只能忍饥挨饿。猎豹幼崽们各就各位，他们蓄势待发。时机已到，

来琪已经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养育职责，孩子们召唤母亲一起进食，可分别的时刻已经到了。

年轻的猎豹们将迎来崭新的生活。莱奇朝着河流前进，猎豹幼崽吃饱喝足后便会出发寻找自己的领地。马洛伊夫妇在一旁等着捡拾残渣。

猎豹幼崽们天亮前便已离开，一群兀鹫很快就发现了这里有食物。马洛伊夫妇并不愿意分享。

生存如此艰难，每一口食物都不能拱手相让。尤其在猎豹一家离开后，马洛伊夫妇将无法再继续捡漏，他们只能先饱餐一顿，然后跟其他动物一样朝着山谷间的河流进发。

妈深知，干旱季节里危机四伏，尤其是这一区域。虽然猎豹无法制服成年非洲象，却可能对非洲象幼崽小只下手。因此，这个象群里的成员轮流照看着幼崽。他们将幼崽围在中间，随时提防着捕食者。莱奇已经快两年没有单独捕猎了。按照自然规律，他还可以继续产崽。可他是否还有足够的体力再次哺育幼崽？此时，莱奇只想先找到猎物填饱肚子。哪怕猎物不大也可以。

来期等待着屯尾狒狒幼崽落单的时机，以便悄无声息地掳走它。来期需要凭借速度优势迅速出入屯尾狒狒群，同时又要避开体型壮硕的雄性首领，以免发生致命的冲突。

屯尾狒狒爱玩闹嬉戏，但也有负责任的一面。他们会不惜一切保护自己的幼崽。屯尾狒狒群的成员各司其职，各自分担着觅食、理毛、守卫的职责。雄性首领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这位。只是，他似乎不太称职。

波波是这个臀尾狒狒群的首领，可是比起战斗，他更擅长谈情说爱。幸好还有其他臀尾狒狒守护着幼崽们。波波这会儿正因为别的事情而分心。不过，他还是必须保持警惕，一旦有幼崽出事，他便会地位不保。负责守卫的臀尾狒狒没有注意到莱奇的出现。

机会来了，来期慢慢靠近目标。

0: 食者一旦被臀尾狒狒发现行踪，便再难得手。臀尾狒狒们的叫声震耳欲聋，其实莱奇更感兴趣的是高脚羚，此时他正在追踪一群高脚羚。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各种动物都在通往水源的路上相遇了。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一直在树上行动，与树下前行的猎豹保持安全距离。就在这时，他们却突然撞见了另一种浑身斑纹的猫科动物，一只叫莫兹韦里的非洲豹。

对于屯尾狒狒来说，非洲豹比猎豹更加危险，这群屯尾狒狒也心知肚明。莫兹韦里向来独来独往，而他离开母亲独立生活才一年左右。屯尾狒狒的吵闹声让他忍无可忍，自韦里打算捕获一只屯尾狒狒当作早餐。这群屯尾狒狒并不好对付，莫兹韦里已经饥肠辘辘，他三天前吃的猪鸡远远不够果腹。相较于高挑纤细、速度惊人的猎豹，非洲豹莫兹韦里则体型矮壮，行动隐秘。他在河畔的林地间前行，捕猎其中仅剩的猎物。他最爱的猎物就是高脚羚。以前他的母亲常常会捕猎这种动物，可优质的猎物总是被附近的猎豹抢走。兀鹫盘旋的区域，地面上多半会有动物尸体。身为一只非洲豹，难道莫兹韦里已经沦落到要靠腐肉为生？真是可悲。但走投无路之际，确实也没有挑拣的余地。莫兹韦里只能与黑背胡狼夫妇争夺食物，可马洛伊夫妇今天有后援相助，

这些杂食动物向来喜欢捡漏，怎会容忍自己的食物被偷走？对于这只非洲豹来说，捡食残渣本来就已经颜面尽失。没想到最后还被黑背胡狼赶得落荒而逃，最终一无所获。马洛伊夫妇的胜利也没有持续多久，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还有一种动物也在四处寻觅腐蚀，他们的实力不可低估。斑鬣狗的咬合力足以咬碎脊柱，

马洛伊夫妇知道被赶走的那只非洲豹还会继续捕猎，于是他们沿着非洲豹的足迹一路追随。这对黑背虎狼夫妇与非洲豹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追寻水源的动物们离山谷间的河流越来越近，这一群小岩羚也不例外。其中体型较大的小岩羚长有锋利的角，不过能抓到一只小的也不错。黑背虎狼决定先让非洲豹动手。为了挨过干旱，非洲豹莫兹韦里需要学会通过伏击来捕猎，切记不可在空旷处行走。他发现了一只小岩羚，但因为过早地暴露了自己，失去了一次机会。

这只非洲豹可真不怎么聪明。此时，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援助。伸出援手的竟是黑背胡狼夫妇。

们成功转移了小严玲的注意力。非洲豹即将施展与生俱来的技能。

捕猎时受伤在所难免，幸好这次他只受了一点擦伤。马洛伊夫妇却是白忙活一场。看来跟在后面捡漏并不容易，就算周围有这么多猎手，也不会轻易得手。最终，他们还是选择自己动手，主动出击，追踪起了小岩岭。

小资和非洲象群里的其他幼崽一出生便身处一片干旱之地，可就连他们也是头一次这么长时间没水喝。这些非洲象幼崽唯一能指望的只有塔拉的

离山谷间的河流越近，草越茂盛。此时非洲象们遇到了一支大部队，这就是波波率领的屯尾狒狒群。稍有经验的屯尾狒狒都知道，非洲象颇有智慧，跟着这些非洲象不仅能找到水源，还能获得食物。屯尾狒狒们吃的并不是非洲象的粪便，而是粪便中的种子和昆虫。

刺猬狒狒以植物和种子为食，偶尔捕食昆虫。而在这场干旱中，仅靠植物远远不够填饱肚子。

0: 此时如果波波能捕到猎物，那他会更受同伴爱戴，也让大家暂时不用忍饥挨饿。机缘巧合下，一只小岩羚被猎手追到了这个区域。要是波波能从灌木丛后半路杀出，就能将这只猎物抢到手。机会来临时，千万别错过。这次捕猎让波波在族群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但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竞争从来都是弱肉强食。如果既捕不到猎物，也无法捡漏，马洛伊夫妇将很难生存下去，更无法养育后代。他们只能从其他猎手那里寻找机会，于是也朝着水源走去。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这种鼠尾草营养颇为丰富。非洲豹莫兹韦里率先来到了这里。他提前埋伏了起来。这片鼠尾草丛正是展开伏击的绝佳场所。非洲象也来到了这里，他们运气不错，这里有丰富的食物。其他动物很快也会到了，莫兹韦里只需要保持耐心，静待时机，随机应变。当然，他还得选对藏身之处。

动物们完全没有察觉，莫兹韦里就在附近。猎豹莱奇也一路追踪着高教领。但莱奇此刻陷入了困境，他循着高脚铃的踪迹好不容易一路追到了这里，但在这片鼠尾草丛中他却无法捕猎。

这里根本跑不起来，他也就无法一展所长。而对于非洲豹来说，这里却是绝佳的捕猎场所。

思维里牢牢占据了这片鼠尾草丛，路过的动物都成了他的捕猎目标。他把猎物藏了起来，免得被其他对手抢走。这次的收获足够莫兹维里度过数日，他需要积蓄能量应对接下来的挑战。猎豹莱奇则只能在进入开阔地带后才能奔跑捕猎。

此时他还是继续跟在高脚铃身后等待良机。这群非洲象终于抵达了河畔。

抵达目的地时，象群中的幼崽们已经拼尽了全力，然而河道中却空空如也，干涸见底。滴水未进的非洲象幼崽已无力继续前行，干旱的大地上河水已荡然无存。作为象群的首领，塔拉临危不乱，他准备将象群的古老秘诀传授给幼崽们，这也是他应对绝境的最终办法。幼崽们需要多加练习，才能学会挖掘水源。对于马洛伊夫妇来说，在干枯的土地上挖洞也很吃力，不过他们并不是在寻找水源，而是在挖洞筑巢，因为雌性黑背狐狼已经怀有身孕。虽然时机不佳，但幼崽们很快就会出生了。他们需要一个容身之处来躲避捕食者，抵御外界恶劣环境的影响。即使在极为艰难的时期，动物们仍然会想尽办法繁衍生息。此时，莫兹维里打破了自己独来独往的原则。捕猎成功，吃饱喝足后，他开始寻找配偶了。正在此时，一位追求者出现了。

他们热情地接受了对方。 情蜜意的时刻十分短暂，两三天后，这对非洲豹情侣便会分道扬镳。大约三个月后，莫兹维里便会告别独身生活，迎来他的第一胎幼崽。

莫兹韦里在河边住了下来。此时其他动物还在为了仅剩的水源而互相争斗。非洲象们必须率先找到水源。

臀尾狒狒和高脚羚很快便蹭起了非洲象的劳动成果。就连莫兹韦里也在一旁耐心地排队等候。其他动物都被新鲜的水源所吸引。对于猎豹莱奇来说，这可能是个绝佳的机会。河道周围不仅有水源，还有开阔的空间用来捕猎。

莱奇有足够的能力独自生存下去。这场干旱让动物们互相协作，也为莱奇带来了生机。吃饱之后，他便会把猎物残渣留给跟在他身后的老相识。对于马洛伊夫妇而言，

这简直是雪中送炭。莱奇留下的食物残渣，让他们刚出生的五只幼崽得以存活。

这对夫妇还需要继续寻觅食物来哺育幼崽，于是他们动身前去捕猎。可在这片保护区里，急于觅食的不止他们一家。这只饥肠辘辘的非洲豹便打起了黑背胡狼幼崽的主意。

他们可千万别离开巢穴。村委狒狒波波在河对面安顿下来，他要和非洲象们一起待在这里，共同应对这场干旱。接下来三个月的孕期里，非洲豹莫兹韦里将经受重重考验。在这种干旱的天气中，它仍然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它趴在河畔的树上，可以随时留意树下的各种动物。马洛伊夫妇嗅到了陌生动物的气味。巢穴里的幼崽不见了，他们是否已经遭遇了不幸？这就是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法则之下，动物们无一例外，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各自为了生存而战。对于生活在这片保护区的动物而言，当新的生存危机来临时，他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中国各种绣种，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用线。那厦门它是用玻璃珠来绣制。那么在有限的材料语言里面，你要做出你大脑里面所设想的无限的画面，这个就是最大的挑战。厦门珠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产物，原材料来自于海外，但是它的设计理念、设计思维，包括制作工艺，又是来源于东方的审美。像福禄寿啊、龙凤啊，还有牡丹花呀，这些都是中国非常吉祥的一些图案。几寸见方的画面都会想办法把龙和凤绣在上面。华侨们很聪明，他们往返海外这个过程，把这些工业革命时期的玻璃珠带了回来，就开始做小羊皮拖鞋、鞋子，小批量的出口，出口到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因此呢，这个厦门珠绣就这样在厦门这个岛上落地生根了。那我们的技法有几大类啦，凸绣、凹绣、串绣、立绣、平绣，还有折叠。美的东西永远都是很有魅力，它本身自己有体积、有面积，它可以折射不同角度的光源。如果你懂得把

这个光源的原理弄懂，制作工艺语言熟悉，那么你设计的画面就会非常的立体。它不可能像我们画画成千上万种颜色都调得出来。之前百多年的历史，珠绣工艺最多只是做到一个壁挂，因为它的前头产品就是拖鞋和鞋子，所有的制作工艺只有在大型壁挂它可以全部用上。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下期一直到80年代的上中期，厦门的珠绣拖鞋从一个单一的车间独立成为一个厂，它的出口状会达到了厦门单一品牌的创汇大幅，出口到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也是我设计的。长林那时候已经100来号人，我们的主要功能是以南京三角的外加工，特别是在泉州啊、晋江啊、同安啊这一带灵活就业。后来随着整个中国市场的转变，这些手工的东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在2007年，市里面领导把我找到以后，很希望说你们再重新把它做起来。我分别找到原来我们设计师的，还有我们的绣珠子的师傅们。我内心真实的想法觉得说，只要把这个记忆留存下来，至少这一辈子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付出去的努力，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说法了。我们曾经有过去研究，希望说它能够用机器来代替，这样会快很多，可是做不到。它永远是带有温度的东西，手工制作的温度。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手工的温度，所以它呈现的画面可以很现代，也可以很传统，也可以很细腻，也可以很粗犷，它是可以千变万化的。要把一个记忆留存，所有的绣法要保留下去，那么最大最好的载体肯定是壁挂。我们当时去北美市场展，那里有特别设计一个敦煌业务的一个系列，将近2米的大型作品，作为抢救非遗开始的时候一个代表作。我最放松最喜欢的就是能够让我安心的去创作一些大的作品，无形当中你会有一种很重要的使命感，留下的时间不多，还是要尽快的把事情做完。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大约20000年前，末次冰期最盛期是地球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厚达数千米的冰盖让美洲有了别样的色彩。冰盖以南仍覆盖着大片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忍齿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成群出动的巨齿虎盯上了庞然大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现在它们却偏居一隅。世界其他地方已成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天下。在美洲，大型猫科动物迎头赶上，但它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未知。仅剩的剑齿虎类动物很快将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他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而美洲狮又是如何逃过大灭绝的？花豹到底拥有多强的生存能力？

许多大型鸟类在空中盘旋，其中一些鸟类的翼展甚至长达五米，它们对着地上的猎物虎视眈眈。当时美洲对剑齿虎类动物来说颇为重要，在这里它们与新一代掠食者共享家园。美洲拟狮可以轻松应对剑齿虎类动物，

由于草原上有太多掠食者，一些猎物只好逃到嶙峋的山坡上寻求庇护。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猎手，那就是美洲狮。这种大猫的平均体重约为60公斤，但与可重达400公斤的刃齿虎和美洲鲵狮相比，美洲狮显然处于劣势。为了避开高手云集的草原战场，美洲狮只好开辟新阵地，在山上过起了隐蔽安宁的生活。化石研究表明，美洲狮至少已在美洲存活了数十万年，而他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随着冰盖此消彼长，海平面起起落落，美洲狮的祖先得以通过白令路桥从亚洲扩散至美洲。

美洲狮又称山狮。今天它们在北美洲的生存状况与其冰期祖先相差无几。尽管剑齿虎类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但美洲狮仍面临着众多掠食者的威胁。这里是狼群的天下。而在某些地方，美洲狮稍不留神就可能葬身于偷猎者的枪口下。因此，美洲狮至今仍保留着行踪隐秘的天性，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所在。通过观察现代美洲狮的行为，我们得以窥探它们的过去，揭示它们在冰期的美洲存活下来的奥秘。在这个偏僻的洞穴里，一头雌性美洲狮养育着三头幼崽，它们已有几个月大，但仍不能独立生存。母亲每次外出捕猎时，都会将它们留在安全的洞穴中。在美国蒙大拿州，骡鹿随处可见。美洲狮十分擅长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阴暗的光线更有助于它潜行捕猎。

特殊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到美洲狮在夜间活动的罕见画面。在把猎物撕开之前，美洲狮母亲花了一个多小时去除裸露身上的毛，以便幼崽进食。接着他用刚刚咬下的毛盖住裸露的尸体，以防食腐动物发现。随后他才回到洞穴召集幼崽。在夜色的掩护下，幼崽相对安全。

研究表明，现代美洲狮的牙齿磨损程度与其冰期祖先十分接近，这表明两者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这些大猫会将猎物身上的所有组织吃得一干二净，包括骨头上的软骨和肌腱。早已灭绝的刃齿虎可能无法啃食骨头，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折断。尽管美洲狮体型不大，短脸和小型犬齿却给予它们较强的咬合力。也许这是美洲狮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

但在更新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即便是爱惜食物、行踪隐秘的美洲狮，也没能幸免于难。末次冰期晚期，覆盖在北半球广袤地区的厚厚冰盖开始逐渐融化。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路桥解除了冰封，为两个大洲的动物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这番似曾相识的情景在数百万年里重演过多次。这一次，一些食草动物从亚洲迁入，为了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毛。此外，现代人类也通过白令路桥到达北美洲。在他们到达的数千年里，北美洲的大部分大型动物走向灭绝。

其中包括体型惊人的美洲鲵狮，以及最后一批剑齿虎类动物。就连美洲狮也没能躲过这一劫。一些证据表明，这次灭绝事件，人类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这些手持长矛的猎手来说，捕杀猛犸象或披毛犀等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轻而易举。没有了猛犸象等关键物种，曾经一马平川的草原变得荒草疯长，干枯的植被也越来越多。野火时有发作，肆虐于整片大陆，烧毁了大量植物。北美洲维持的生态平衡毁于一旦，那是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在智利南部，一些地方仍会出现更新式幸存者的身影，其中就有圆陀。

兽群上空，大型食腐动物安第斯神鹫正在巡视地面，搜寻掠食者吃剩的猎物尸体。目前称霸这里的顶级掠食者正是美洲狮。在冰期，美洲狮并不会捕食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猿驼，

末次兵期结束不久，大量的圆驼开始聚集到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这促使美洲狮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没有茂密树林掩护的草原上捕食。今天幼崽们也将学习这重要的一课。母亲走在前方带路，没有了树林的掩护，她更需要低调行事。为了靠近圆驼，她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于植被中。幼崽们跟在母亲身后，模仿着她的一举一动。美洲狮全情投入捕猎，却忘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没靠近猎物，他们就暴露了行踪。圆驼用独特的叫声警告附近的同伴。这宝贵的一刻教会了美洲狮幼崽要时刻不忘隐蔽自己，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白天在开阔的草原上捕食，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美洲狮来说也并非易事。这头年轻的雌性美洲狮则深谙前行的要领，它利用猫科动物所共有的足底肉垫

攻击发动得太早了。美洲狮在夜晚捕猎也许更有优势。随着天色渐暗，圆驼集体前往另一个地方，并聚集在一起过夜。他们总喜欢跪着休息，看似放松的圆驼实际上仍保持着高度警惕。美洲狮要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一群圆驼，虽然它们夜视能力出众，但仍然很难发现圆驼，除非圆驼在移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则能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幽暗的月光下，美洲狮完美地隐没于背景中。可当它现身于高处时，猎物立马受惊而逃。但美洲狮仍能凭听觉辨别猎物的去向。一旦云雾全然笼罩了月光，美洲狮又占了上风。惊慌失措的兽群在漆黑的夜色中害怕地迈不开步子，这使得美洲狮可以从容地挑选猎物。圆驼的体重超过100公斤，要一次性吃完这么大分量的食物并不现实，但他又不想与别人分一杯羹，于是他把猎物藏了起来。他不敢走太远，因为要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但鲜血的气味却难以掩盖。很快，另外两头美洲狮被吸引而来。这两头美洲狮是一雄一雌。其中，雌性美洲狮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雄性美洲狮则守在一旁。猎物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满，他过来打量这对不速之客，发现对方两个比自己年龄更大，更有经验。他只好在自己的猎物附近不停徘徊。眨眨眼看向别处，这是用典型的猫科动物语言表示自己并不想打架。他坐下来耐心等待。雄性美洲狮的体重约为雌性的2倍之多，完全能把其他竞争者赶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近还有更多的美洲狮。一头美洲狮母亲带着三头接近成年的幼崽，正对猎物虎视眈眈。他们走了过来，

其中一头幼崽来到了猎物旁边。突然间，雄性美洲狮变得凶狠起来。母亲立刻过来保护她的幼崽。但雄性美洲狮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入侵者，试图把他们吓走。这头幼崽毫不退让，雄性美洲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但却选择手下留情。也许这些幼崽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在地上留下气味标记，随后任由家人进食。猎物的主人看准时机后，也重新回到了享用美餐的行列。现在共有七头美洲狮围着圆坨的残骸进食，这是一幕十分罕见的情景，颠覆了我们对这种猫科动物的传统认识。我们一直认为美洲狮是一种不大合群的独居动物，但这些美洲狮却俨然一个和睦的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当猎物足够丰盛时，美洲狮也许宁可分享猎物，也不愿冒着受伤的危险进行打斗。几百年前，南美洲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数千万头圆驼。据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看到过美洲狮共享猎物的画面。然而，随着圆驼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一度很常见的行为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的数量有所回升。这座国家公园已然成为美洲狮的重要庇护所，在这里，美洲狮可以自由穿行于牧场和野外之间，随意追逐猎物。像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喜欢四处游走，它们对居住环境并不挑剔，可以生活在高原、荒漠和雨林等栖息地。正是得益于出色的适应能力，美洲狮得以在莫茨冰期结束后重新扩散至北美洲。尽管在过去数百年间，美洲狮的数量急剧减少，但它们仍是美洲分布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有些美洲狮甚至成为了人们的邻居。回顾过去，美洲狮凭借独特的生存之道，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史前世界获得立足之地。面对物种大灭绝，在竞争对手消失殆尽后，美洲狮仍存活下来，并再度称霸大片地区。而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种猫科动物同样百折不挠，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其生命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美洲狮。它们就是花豹，同样可以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栖息环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猫科动物极其善于与人类做邻居。

更新世时期，花豹的身影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今天，花豹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它们仍出现在很多地区。尽管世界上早已没有了剑齿虎类动物，但花豹仍需要面对许多可怕的掠食者。当今，人类、老虎和狮子对它们构成了最大威胁。

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拥有近千头花豹。由于岛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花豹成了这里的顶级大猫，但它们仍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捕食并非易事，花豹有时会捕食野猪，有时也会吃腐肉。眼下这头花豹寡不敌众，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这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这里，花豹唯有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捕食成功。当他暴露行踪后，机会也就荡然无存了。就连水牛看到花豹也要驱赶一番。他们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称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出色的隐蔽技能也是花豹赖以存活的关键所在。

豹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总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通过观察现代花豹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花豹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大猫之一。花豹一般在两岁左右性成熟，平均可活到十多岁，因此留给他们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时间并不充裕。况且花豹作为一种行踪难觅的独居动物，要在茂密的森林中寻找伴侣实在是充满挑战。

雌性花豹通过大声吼叫来帮助雄性找到自己。此外，雌性花豹那掺杂着荷尔蒙的诱人气味，还能为雄性指引方向。

当双方最终相遇时，他们会缠绵厮守好几天。尽管花豹在野外不大受欢迎，但斯里兰卡雅拉国家公园却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花豹之所以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其原因出人意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我们人类。这片地区的天然湖泊并不算多，这里的野生动物都靠人工蓄水池存活。不过与生活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不同，这里的花豹很不合群，它们都想拥有专属的水源。在雅拉国家公园，

现在，花豹种群规模的并非是猎物的数量，而是水源的多少。为此，人们在雅拉国家公园建造了更多人工水坑，以期增加花豹的数量。目前，这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的花豹数量得以大幅增加。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花宝一直与人类比邻而居。今天，花豹与人的关系甚至更加亲近了。他们知道，只要在人群中低调行事，将就找些东西吃，就能生存下来。有时候，村民们浑然不知附近有一头花豹，只有村里的狗能发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花豹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便是孟买。作为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孟买拥有2000多万居民。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花豹的家园。这片繁华的地区还坐落着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一个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花豹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头，但这里却有超过40头花豹。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行踪隐秘的猎手便会离开公园，走进城市。幼崽也从小就学会了往返于两地之间。这里是他们的城市丛林。没走多远，花豹就找到了丰盛的食物。这正是他们出行的目的。据说这些大猫的食物种类有100多种。这种不挑食的习惯，正是支撑它们走过许多地方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物，构成了花豹食物来源的40%左右。由于花豹十分善于隐藏，鲜少有人目睹过这种猎手的夜间行为。

而监控摄像头则为我们揭示了真相。孟买大约有9.5万只流浪狗，花豹很清楚它们身在何处。发动攻击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猎物还来不及滋生，就被花豹咬住了喉咙。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花豹难免会碰到路上的行人。不过，花豹致伤或受伤的事件极少发生。午夜过后，我们的摄像机拍到了这头怀孕的雌性花豹。不久后，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个行人。大约80%的花豹伤人事件都发生在夜晚，尤其是人们出外方便时。但花豹一般不会主动袭击，除非他们走投无路。在印度各大城镇，花豹误闯人类活动场所的事情时有发生。面对威胁时，花豹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以及强烈的求生意志，帮助他们挺过了数百万年。一头挣脱牢笼的花豹吸引了众多围观者，他们都渴望一睹这种神秘邻居的真容。出于对人与花豹安全的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组织为花豹注射了镇静剂，并将其放归森林。对于花豹来说，孟买也是他们的家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花豹不仅在此存活下来，而且通过大量繁殖，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通过展现行踪隐秘、善于隐藏的特点，花豹证明了大猫也能与人类共同生活。对于所有大猫来说，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熬过更新时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他们同样需要出色的适应能力。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村地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亚洲狮。100多年前，吉尔森林是亚洲狮最后的庇护所。当时它们的数量仅剩20头左右。今天，它们的数量恢复到了数百头，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广袤农田地带。

吉尔森林国家公园曾是一片遍布着鹿和羚羊的大草原。随着公园的范围扩大到周围的茂密森林，亚洲狮纷纷跟着猎物来到了附近的农场。我们的摄像机揭示了天黑后亚洲狮在开阔的田野上捕猎的真相，这与他们过去在大草原上的捕猎行为如出一辙。实际上，亚洲狮通过捕食害兽为保护庄稼做出了贡献。因此，当他们偶尔捕食家畜时，村民们并不会上前阻挠。当地人对亚洲狮深怀敬意，宽容至极。他们很为亚洲狮自豪，并对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亚洲狮与古吉拉特人的相处方式，在当地人看来平常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大猫竟然可以和人类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过去数十年里，尽管人们对大猫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很少有地方能像印度这样给予大猫足够的宽容与尊重。许多大猫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美洲豹面临着栖息范围大幅缩减的威胁。老虎的数量骤降96%，目前仅剩不到4000头。据估计，雪豹的数量也不容乐观。七种大猫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技能，顽强地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猫一直是我们的强敌。一路走来，它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帮助它们战胜劲敌，剑齿虎类动物。也许正是我们将后者的猎物消灭殆尽的。而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给所剩不多的大猫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大猫生存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动物是多么珍贵。与此同时，我们才体会到掠食者和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维护野生动物多样性，大猫不可或缺。只要我们给予大猫多一分理解与宽容，它们便可能再度迎来光辉岁月。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孟福拉圭国家公园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这里生活着各种非凡独特的生物。西班牙地雕在高空中盘旋，俯瞰广袤的国家公园。伊比利亚半岛是这种异危动物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作为顶级猎食者，西班牙地雕会警惕地巡视自己的领地，毫不畏惧那些体型超过自己的猛禽。

西班牙地雕所栖息的这片土地上有绵延不绝的丘陵地带，林木葱郁茂盛，河流穿行而过，自然环境优美。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很早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为生物圈保护区，这里的地中海森林面积广阔，保护完好，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此外，这里还是欧洲著名的观鸟圣地。古罗马人认为这里森林茂密，幽深莫测，是难以穿越的危险之地，因此他们把这片神秘的土地称为孟斯弗拉格罗，意思是植被繁茂的山区。孟弗拉圭国家公园便是由此得名。

从孟斯弗拉格罗成为孟弗拉圭，历经了上千年的岁月洗礼，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原始的自然风貌，众多动植物绘就出一幅风格独特的画卷。尽管威猛的西班牙地雕仍在空中盘旋警戒，但这几只欧亚兀鹫并不在意，它们散落在高耸的悬崖上，悠闲地沐浴在晨曦之中。

等到气流条件合适，欧亚物鹫也会飞向高空。进入繁殖季，雄性欧亚物鹫开始忙碌起来，承担起寻找材料和搭建鸟巢的重任，为雌性欧亚物鹫顺利产卵并孵化后代做好准备。

黑鹳喜欢在河边的陡峭山崖上筑巢，这样既能减少外界的干扰，又便于就近觅食，获取充足的食物。因此，黑鹳和欧亚雾鹫很容易成为邻居。

一些跨越撒哈拉沙漠到非洲过冬的黑鹳也回来了，他们会像往年一样与伴侣在老地方筑巢，他们享受着彼此的陪伴，玩耍求爱，展翅高飞，和伴侣成双成对地翱翔天际，一同俯瞰高空下的壮丽景色。

太阳就要下山了，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的很多动物都纷纷返回自己的庇护所，谁也不愿在漆黑的夜晚成为无辜的猎物。但有一些动物却要趁着夜色施展自己的魅力。或许一展歌喉是不

地中海雨蛙是欧洲一种体型较小的两栖动物，主要分布在西班牙南部、法国、意大利西北部等地区。随着繁殖季的到来，它们有办法让自己显得更大一些。雄性地中海雨蛙要凭借响亮的叫声吸引雌性的注意，它们会尽量让身体充满空气，这不仅能让体型更大，也能让声囊形成共鸣腔，达到提高音量的效果。地中海雨蛙此起彼伏的叫声，奏出了这片地中海森林里的交响乐。

在池塘里卖力高歌，而不远处，另外一些动物却处于紧张的较量之中。其中一方性命堪忧。

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还有一种动物也住在地下洞穴里，它们就是欧洲蓝斑蜥蜴。欧洲蓝斑蜥蜴是西欧体型最大的蜥蜴，它们需要不断晒太阳获取热量才能变得活跃。每到夜晚，它们就会躲进洞里，等待阳光重新照耀大地。

是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新的动物居民。他们最初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亚洲南部，后来这种眼神深邃的小型猛禽开始逐渐向北。

只黑烟雏鸟毫不顾及手足亲情，它利用体型优势不断地攻击自己的弟弟，确保自己可以在妈妈回来时首先得到食物。

雏鸟们则相处融洽，只是他们的父母要忙忙碌碌地为所有孩子寻找食物。木樨懒的粗大树干为雏鸟们提供了舒适的住所，大山雀夫妇则把各种昆虫源源不断地送到他们的嘴边。

在孟夫拉圭国家公园的中心地带交汇。这两条河流为孟夫拉圭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带来了活力，滋养着超过1000种植物。丰沛的河水吸引了大量涉禽来到河流两岸筑巢。无论体型大小，羽毛颜色如何，这些当上父母的鸟类都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帮助孩子们有一天展翅高飞。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在河畔树林里诞生的众多鸟类中，牛背鹭无疑十分莽撞且大胆，

一些小家伙要吃过苦头之后，才懂得不能去别家的巢里偷食。有些鸟在对待小偷时异常凶狠。

这只牛背鹿幼鸟伤势不轻，这样的教训必定令他印象深刻。他算是幸运的了，至少还是活了下来。

不难想象，当这只可爱的狐狸看到猎物顺流而下，从眼前溜走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除了狐狸，还有其他猎手也在河边寻找食物。猎物们要提高警惕了。小斑蒲是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技艺高超的捕食者，只要有它出现的地方，任何动物都要格外小心，就连其他捕食者也不例外。

身处危险的环境，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利用各种资源。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有一种动物，装备了非同寻常的防护武器。

在遇到危险时，欧菲类突猿会竖起自己的肋骨，而肋骨下方连接着它的毒腺。随身携带的有毒利刃可以帮助这种两栖动物对抗捕食者。

但这种高效的防御机制无法抵御他们所面对的另一种威胁。欧非类突猿的栖息地主要局限于伊比利亚半岛和摩洛哥北部，可这些仅存的栖息地正在迅速减少，

欧非类突鼋大部分时候生活在水里或者水源附近，它需要保持皮肤湿润，因为皮肤也是它的呼吸器官，而且只有在水里它才能捕到自己喜爱的食物，

各种各样的猎手纷纷来到河边，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方法。草鹿是其中的捕猎高手。

孟福拉圭国家公园生长着一种地中海森林里非常有特色的树，梅石浆果鹃。欧洲体型最大的一种蝴蝶，黄缘螯蛱蝶，在幼虫时期最喜欢吃梅石浆果鹃的叶子，二者关系十分紧密。雌性黄缘螯蛱蝶在每片树叶上只产一枚卵，这样幼虫们就能得到充足的食物，不必相互争抢。

黄缘螯蛱蝶幼虫进行蜕皮时，就像在脱连体的紧身衣，它们蜕下的皮不会被丢弃，而是被吃掉。这种做法非常聪明，不仅可以利用其中的营养物质，还能避免留下踪迹，引起天敌的注意。

虫在树枝上固定住身体，进行幼虫期的最后一次蜕皮，并准备化蛹。不久之后，它就能完成华丽变身，

另外一些动物妈妈在繁育后代时，没有优先考虑食物问题，而是更加注重给孩子提供既舒适又结实的摇篮。去年秋天，一只雌性薄翅螳打造了这个给每个卵都设有独立空间的卵鞘。产卵结束后，雌性薄翅螳的生命也走向了终点。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新孵出的薄翅螳若虫一窝蜂地钻出了卵鞘。它们虽然还很小，但已经具备薄翅螳的

欧洲蓝斑蜥蜴需要很多能量，因为猎物不会自己送上门来。它待会儿需要四处寻找猎物，还得伺机发动突袭。

捕猎需要耐心，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捕食者也有失手的时候，但在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食物很充裕，它总会成功的。

日升日落，四季变换，原本的巢穴已经装不下长大的雏鸟了。这只小家伙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索外面精彩

刚才哥哥意外挣脱了鸟巢的束缚，这只欧洲绿啄木鸟幼鸟因此也探出头来查看情况。虽然这只小家伙也很想外出探险，但由于生性谨慎，他没有像哥哥那样莽撞。

白雾救雏鸟还安稳地待在巢中，它们需要更长时间学习如何保护自己，所以白雾救父母仍要继续辛苦奔波，每天为孩子们提供食物。

白兀鹫的体型较小，它们不需要很多食物就能果腹，哪怕一小块动物残骸也够它们吃上半天。白兀鹫能将上面残留的肉剔除干净，就算上面有粪便或其他脏东西，它们也不会嫌弃。然而，如果出现大型动物残骸，其他食腐鸟类也会被吸引而来，白兀鹫反而不容易吃饱。在食腐动物的世界里，体型大小会影响它们的进食次序。

在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很少有其他食腐鸟类可以挑战秃鹫在餐桌上的地位。秃鹫的翼展最大可以超过3米。孟弗拉圭国家公园是这种大型食腐鸟类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秃鹫虽然体型更大，但欧亚物鹫数量比秃鹫多得多，而且同样争强好胜。欧亚物鹫绝不会轻易放弃近在眼前的食物，

等大型鸟类吃饱之后，体型较小的黑鸢和白兀鹫等才能松一口气，捡些残羹剩饭带回鸟巢。不过竞争对手随时可能出现，哪怕在空中也有被抢走食物的可能。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那筋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儿、梨糕、棒棒糖，好吃。
6: 来来来，
7: 山楂糕吃点啊。
8: 该是因爱而生。老师，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
9: 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好了，还有一部分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学小学麻烦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7: 怎么着？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20: 正常吧？
21: 应该的。
22: 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付。

0: 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到了夏季，河流和湖泊逐渐干涸，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展现出了严酷的一面。天气酷热难耐，已有数月没怎么降雨，太阳肆意炙烤着大地，很多动物都在艰难

在大自然中，动物的悲欢并不相通，一些动物迎来了大快朵颐的机会。就在鱼类为生存提心吊胆的时候，水底的这只欧菲类突螈已经顺利长大，而且越来越像自己的妈妈。接下来，它的外鳃会逐渐消失，而它也将学会用肺呼吸，顺利完成蜕变。看来，它的口味已经跟成年欧菲类突螈差不多了。

别慌，对方可能很快就离开了。居住在水塘边的鸟类似乎十分紧张。有水的地方越来越少，水塘边有时会出现一些不速之客，比如这只雀鹰。难怪它这么紧张，雀鹰可是捕食小型鸟类的专家。

西班牙马路的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季节交替之际，雌性西班牙马路带着幼崽们从灌木丛中来到开阔的草地上生活，幼崽显得好奇又胆怯。他们仔细打量着靠近妈妈的雄性西班牙马路，自出生以来，幼崽一直待在妈妈身边，很少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大块头。

雄性西班牙马鹿长出的新角看起来比以前的更加硕大，它们傲视着周围的一切。这片草地很快就会变成争夺配偶的竞技场。

雄性西班牙马鹿大声地叫着，彰显自己的实力。他们仿佛在通过叫声传递这样的信息：不要轻易挑衅我，我可是很强壮的。争夺战很快拉开序幕，嘹亮的叫声逐渐被另一种声音取代，那是鹿角的激烈碰撞声。

获胜者终于可以享受胜利的成果。其余的雄性西班牙马鹿只能退回茂密的森林中，等待明年再战，为延续自己的血脉而争取机会。

孟夫拉圭国家公园拥有优良的生态环境，入夜之后的满天繁星更是让人恍若置身于浩瀚星海之中。

红颈夜莺的主要繁殖地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北部，它们不筑巢，具备极强的伪装能力。雌性红颈夜莺将卵产在裸露的地面上，夫妻俩就在地上喂养雏鸟。如果有危险，成年红颈夜莺会用羽毛遮住雏鸟，靠伪装保障安全。如果这一招不管用，他们就会迅速地把雏鸟转移到其他地方。

精彩的时刻终于来临，黄猿鳌甲蝶即将破蛹而出。此时的蛹壳已经变得又薄又脆，成虫的身体慢慢撑大，顶破蛹壳脱身而出。原本靠啃食梅石浆果圈树叶生活的幼虫，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展现出了迷人的风采。

小小的生物，辽阔的天空和充满生机的广袤大地，处处透露出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非凡的魅力。这片曾经让古罗马人敬畏的危险之地孟斯弗拉格罗，历经千年岁月，依然散发着无穷的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荒野之上，母爱不只是温情脉脉的庇护，有时是与生存法则的正面交锋。它是猎豹的疾风，是北极熊的破冰，是花豹的暗影。哺育偶与战争相伴，温柔常与残酷交织，生命在传承中延续不绝。

这里远离开阔的草原。今天，这位猎豹母亲是幸运的。她为六个月大的幼崽带来了食物，小家伙们迅速成长，胃口一天大过一天，催促着母亲必须更加频繁地出击。

季节的变化给猎豹带来了新的麻烦。茂密的灌木丛阻碍了它的视野，限制了它闪电般的速度。好在这位经验丰富的母亲懂得随机应变。这次他选择了湿地边的驴羚作为目标。这种牛科动物蹄子特殊，能在浅滩中自如穿梭，而水潭恰恰是猎豹不喜欢的战场，它会削弱猎豹的速度优势。它必须离猎物更近，再近一些。幼崽们好奇地观察，一只雄性幼崽甚至开始模仿妈妈的动作。展开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追踪。可是他的兴趣转瞬即逝，迫使母亲提前发动攻击。受惊的驴羚奔向水潭深处，猎豹的爆发力和奔跑速度都受到了影响。权衡之下，他放弃了这次狩猎。虽然幼崽破坏了这次行动，但母亲明白，这些小小的失误正是他们未来不利生存的基石。转眼幼崽们已满一岁，很少有猎豹能够同时将三只幼崽全部养到这么大。猎豹幼崽即将成年，离别的日子渐近。猎豹妈妈传授关键技能也必须抓紧了。在一片开阔的草场，追逐训练开始了。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他还太年轻，达不到母亲闪电般的速度。虽然差距微乎其微，却足以让汤氏邓玲逃脱。母亲在一旁静静观察，随时准备介入，确保教学不会以饥饿告终。

接下来，母亲准备传授最关键的技能——锁喉。猎豹的下颌力量不及其他大猫，这精准致命的一击需要千锤百炼。

一只瞪羚幼崽成了教学工具。虽然场面残酷，却是生存法则中无法回避的一课。终于，在母亲的鼓励下，幼崽们找到了正确的位置，猎物也结束了挣扎。

通常猎豹妈妈将照顾幼崽18个月，在丰饶的草原上，她要倾尽全力将所有捕猎本领悉数传授。

而在极北之地，荒凉的环境本就让北极熊母子的生存举步维艰。持续升高的气温更让其处境雪上加霜，冰面加速消融，广袤的北极几乎沦为一片汪洋。对独自抚育幼崽的北极熊妈妈而言，生存挑战愈发严峻。海冰是她赖以捕猎的依托，冰面缩减让觅食变得愈发困难。为了让孩子们活下去，她必须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北极熊毅然跳入冰冷刺骨的海水，幼崽本能地紧随其后。成年北极熊厚厚的脂肪层与两层中空防水的皮毛能有效锁住体温，在水中行动自如。可幼崽体型尚小，缺乏充足的脂肪御寒，随时面临失温的致命风险，只能拼尽全力追赶妈妈。目标出现，

一头重达300公斤左右的蓝海豹。北极熊的感官敏锐，且在水中异常灵活。

然而，警觉的海豹还是发现了危险，抢先一跃。捕猎失败。相比饿肚子，接下来的情况更为致命。不远处，一头雄性北极熊正在大快朵颐。从它旁边经过，母亲必须万分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试探性的对打，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此时正值繁殖期，雄性北极熊尤其具有攻击性，甚至会杀死幼崽，以迫使母熊结束哺乳期。

0: 万幸，这头公熊似乎更专注于眼前的食物。母亲带领幼崽迅速撤离，在日渐缩小的冰面上寻找一线生机。并非所有母亲都能带领幼崽顺利躲过危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是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在猎手遍布的非洲草原，另一位母亲花豹妈妈就没那么幸运了。雨季的卢安瓜河谷，天气变幻莫测，这里的生命早已习以为常。作为顶级的掠食者，花豹的菜单上有超过90种猎物。一位花豹母亲正独自抚养着两只幼崽。捕食归来，两只幼崽迎上来，开始学习咀嚼肉食。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还得继续外出捕猎。但此刻比喂饱他们更重要的是确保他们的绝对安全。离开之前，母亲必须将幼崽转移至新的更安全的藏身处。在母亲外出狩猎的漫长时间里，隐藏自己是幼崽们唯一的任务。然而，好奇害死猫。母亲刚走不久，幼崽就离开了藏身地。很快，他们就被一群狒狒盯上。这些杂食性的灵长类是幼崽的致命天敌。他们开始逼近，与此同时，花豹母亲正锁定一只高脚羚前行蓄力。却被一只松鼠搅了局。

此刻，更大的不幸已然发生。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对落单的幼崽发起了攻击。两只幼崽慌不择路，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爬上了最近的大树。这是一个危险的抉择，因为狒狒同样是攀爬高手。

当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时，只有雄性幼崽迎了上来，雌性幼崽不见了踪影。

在这片荒野，近半数的花豹幼崽无法活过一岁。接下来的九个月，母亲必须倾尽所有守护着唯一的孩子。他再次出击，而目标正是一群狒狒。这是最生动的教学。在开阔地带袭击狒狒，胜算极低。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但花豹的斑纹是天赋的伪装，母亲贴地匍匐，将身体融入光影。警报还是响了，花豹随即启动冲刺。

转瞬便完成了猎杀。这顿有限的餐食能让孩子免于饥饿，却难让母亲恢复全力。

于是，当夜幕降临，他转向河流，施展夜猎绝技。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它们的视网膜上密布视杆细胞，加之眼底有一层特殊的罩膜，能将穿过视网膜的光线再次反射，极大限度地收集和利用夜间微弱的光线，让它在黑暗中如同白昼。母亲向水中的尖齿狐獴发起挑战。起初，滑溜的鱼饵让它束手无策，但很快，它找到了诀窍。顺利得手，生存就是不断突破极限。时光流逝，母亲不可能永远供养幼崽，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耐心教导孩子如何将猎物拖上高树安全进食，如何掌握追踪与猛扑。在嬉戏玩耍间，幼崽逐渐学会了各种捕猎本领，母子间的纽带在残酷的生存课上愈发紧密。生命生而脆弱，饥饿

如影随形，强敌环伺在侧，生存的每一步都布满荆棘，而母性总能以温柔为壤，以坚韧为骨，为生命最初的时光撑起一把永恒的保护伞。万千生灵命运迥异，但母爱这束光从未因物种之别而有分毫暗淡，它是荒野之上最深沉最通用的语言。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蛇类，古老的帆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0: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 好吃。
0: 来来来，
5: 吃点啊！
3: 改时因爱而生。

0: I am Talib, a chef from Canada. In the previous journey, I saw how the Great Wall influenced the gastronomic traditions of the people nearby. Now, I will visit snow mountains, grasslands, and deserts to try more cuisines in the Great Wall area.
1: 我叫尚恒，曾经多次主持长城上的考古发掘。在之前的旅行中，我学习了长城守军流传下来的武术，也探寻了长城最古老的缘起。接下来，我将沿着长城走进广袤的中国西部，继续解密长城究竟给今天的中国人留下了什么。
2: 我是刘佳玉，一名艺术创作者，置身于长城地带的古代艺术和人间烟火之中，让我对长城有了全新的理解和共鸣。在后面的旅途中，我将继续探寻古代艺术，寻找灵感。
0: I hope to add the Great Wall's flavor to my new menu. Maybe that's the real taste of China.
1: 我期望发掘出一座存在于人们的生活

0: 和记忆之中的长城。
1: 我将完成多年的愿望，以一件艺术作品向古老的长城致敬。

0: 法国人或者是、
1: 啊、
0: 北欧，他们用这种东西爆肉，跟你们差不多，但是他们有剪的。
1: 哦、我们把这种东西做成一种叫脂果干的美食。
0: 脂果干，
1: 脂果干就是用脂肪包裹肝脏，这样来说。
2: 啊、
1: 嗯，我们首先把这种羊网油从间的把它，对，把香料放进去。这里面是羊的肝脏啊，然后血呀、啊，我们还会放那个青稞炒面，稍微把它这样炸紧一点。
3: 原来虫子是这样做的呀。
1: 对，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它放在那种羊肉肉汤里，
3: 像个大糖果，
1: 像那个大糖果。
0: 啊，你吃过这个吗？
3: 我吃过，我很爱吃。
0: 是吗？我做一个特别大的。
1: 好
3: 好大好大的吗？
0: 嗯，因为你说你希望吃，所以我做一个大的。
1: 哦，
4: The fat wrapping liver must be boiled in the broth for 30 minutes. Now, the celebration is about to begin. According to Uyghur's tradition, the event hosts need to compliment by his parents by rhyming words.
1: 好，谢谢大家。
5: 哇，爱能吃了，爱能吃了。
6: 哇，爱能说了，爱能偷了。
5: 哇，困能说了，困能养啊。
6: 哇，困能说了，困能养啊。
5: 哇，不跟可困什么。
6: 哇，就打扫。
5: 哇，搞了说了。
6: 哇，搞了说了。
5: 哇，有人喊俺们别来不得来。
6: 哇，不得来。
5: 对我来，能别来不得来。
6: 哇，不得来。
4: Of course, singing is a must.I and I offer our collaborated dish as a gift to his parents.
1: 尝一下我和外国友人一起做的这个脂果干，那巨无霸是他做的，对，这个那个是他包的。
5: 可是呢，
1: 哦，输了，
7: 还输了。
8: 第一回吃那个。
4: This fat wrapping liver not only carries the ancient nomadic memories of the Uyghur on both sides of the Great Wall, but also wraps today's happiness and joy.
1: Hello.

0: 长城跨过黄河进入甘肃之后，就开始与河西走廊的群山交汇。在西北方，由北山山脉勾勒出蒙古高原的南缘，在西南方则是青藏高原的北沿，海拔超过4000米的祁连山脉。两山之间这条绵延1000多公里的狭窄通道，正是丝绸之路的核心段落——河西走廊。从公元前20世纪的汉代开始，长城就一直守护和陪伴这条沟通中原与西域的古道。在这里，长城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记忆，还有血脉。自从汉代以来，武威就在长城的庇护下发展成为古道上的重要节点。而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气质的，当属本地雷台汉墓中出土的铜奔马。一座足踏鸟雀的骏马，仿佛在云雷之间奔驰，尽显长城时代的从容与雄浑。不过，这尊汉代铜马的奔跑姿态却有些与众不同，会同时抬起铜色的马蹄。时至今日，在武威下辖的天柱藏族自治县，依然有着体态类似的马种存在。
1: 这一匹马有多大了？
2: 啊，这匹马是岁了，
1: 所以从1岁开始就得开始训它了。
2: 这每天是这样，摸它什么的，跟人是亲。
1: 嗯，
2: 就是数

0: 是啊，才过来能吃吗？这日前日进去走了好长时间了。
1: 刚才我发现这个马在跑起来的时候，它走的是一瞬间的跑。
0: 它走的就是对侧步，哎，我们这里说就是走手。
1: 嗯。
0: 它天生就会走这个步伐，我们这边说就是胎里带。
1: 哦。
0: 它的基因里就有。
1: 就但是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走对侧步这种马的这种基因呢？因为它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嘛。
0: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们比赛就比的就是走马嘛。走马走得平稳，适合山地走。
1: 啊，这个马真的长得好漂亮啊！这个鬃毛这么、这么齐整。
0: 我们查库子马种就是这样的长相嘛。
1: 嗯。我可以牵牵它吗？
0: 哎，可以可以嘛。
1: 我看它没有驯服，怕它不跟我走。
0: 这没什么，我们查库子马种它性格温顺。
1: 性格温顺。
0: 嗯。
1: 哎。
2: 它的血脉来自长城，这种本地独有的岔口驿马曾被用作长城沿线传递军情的驿马，并因此而得名。岔口驿是一座明代长城附属的军用驿站，至今只残存了四壁围墙，依然屹立。但岔口驿马并没有随着长城的废弛而消失，反而因为本地藏族喜欢蓄养山地走马而变得更加种群兴旺。每年农历2月2和6月6，天柱县都会在岔口驿遗址附近的跑马场中举行盛大的赛马会。参赛的马匹和骑手来自全国各地，岔口驿马也因为在赛会上屡屡夺冠而受到各地骑手的青睐。米存国是一位藏族御马师，有着自己的马场和育种基地，今年他也准备参加赛马，希望自己的纯种岔口驿马能够在比赛上扬名。
1: 咱们这个马的名字叫岔口驿马，难道是说它跟长城沿线的驿站有关系吗？
0: 有关系啊，日前在长城上送信，有四个驿站，每个驿站有30-40公里，这四个驿站就是换人不换马，每个驿站都是这一匹马，这就分明岔口驿马的耐力好。
1: 嗯，这个长城周边山地特别多，那么这种马它对侧步走很稳定，这个并且它的耐力也特别好，真的是非常适合山地的这种行进。
0: 哎，对对，走山地非常适合嘛。
2: 古时候在使用烽火传信的同时，也要派出驿马来传递敌情，尤其是在目力不及的风雪天气中，这就迫使长城守军不断地选择优化出耐力速度兼备的山地走马。
0: 对对，
1: 哇，真的好稳啊，走的都看不出它上面晃得很明显了。哇，这个马在有雪的山地上都能跑得如此平稳，真不愧是长城驿马呀。
0: 岔口驿马就是这样的，如果没雪今天走得才好。嗯，
1: 真是名不虚传，名不虚传。那不我也试试看。
0: 可以啊。
1: 行，
3: 1、2、3走。
1: 坐稳了，准备骑着长城马跨过长城走。
2: 骑在马背上随着山势而起伏，我能感受到它的血管中奔腾着来自长城的印记与力量。
1: 驾走，
2: 温暖而充满生机。在河西走廊的苍茫大地上，夯土垒就的墙体终究难敌时间的消磨，但是被长城凝聚起来的血脉与记忆却未曾消散，而是在长城地带各民族的呵护下代代相传。
4: 敦煌是长城开始伸向大漠的地方，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2000年的风沙消磨，成就了孤独的烽燧，倔强的残墙。时间以长城为底色，不断塑造出自己的艺术作品，又拂去，再重来。

0: 永不停歇，无休无止，狼烟烽火，异域神灵，丝绸耀眼夺目。敦煌在孤寂荒漠中，将人类璀璨的过去碰撞交汇，缔造出举世瞩目的莫高窟艺术，触动着每一个前来造访的灵魂。雕塑家杜永卫老师是敦煌彩塑制作技艺传承人，在他创办的莫高里工匠村，专属于敦煌的颜色流光溢彩，生生不息。
1: 哎，老师，我看那好像有一个烽火台。
2: 那其实不是烽火台，那是我们做的一个模型，是一个水塔。为了呢灌溉呢这个山丘，我就仿照戈壁滩上的风水呢做了一个造型。哎，做好以后呢，这个大家反应都非常好看啊。
1: 啊，所以您就自己复刻了一个。
2: 是是是，嗯。
1: 我在来找您的路上，我也在马路两边看到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风水。
2: 对，是啊，您过来的这一路呢就是丝绸之路。哦，沿着丝绸之路呢就是长城，一路向西。嗯，在长城的内侧呢就有很多风水。嗯，往往呢都建立在这个沙丘或者这个丘陵高地上。嗯，远远望去以后呢，它给人一种心灵的慰藉，特别是呢那些过往的商旅，他们经过了茫茫塔克拉玛干沙漠。嗯，当到达敦煌的时候，蓦然看见了长城啊，以及风水，它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灵慰藉，啊，
1: 一种安全感。
2: 是，嗯，是的。
0: 杜永卫老师曾经就职于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在莫高窟中实地临摹了22年，曾参与过一系列重大塑像的修复和重塑工作。莫高里工匠村既是他的工作室，又是敦煌艺术的传习基地。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地的土红。土红呢是在莫高窟里头呢，你看啊，早期的壁画当中的那个大量底色啊，实际就是土红。嗯，另外当然这些颜色呢在我们敦煌当地呢，像这个石青石绿啊，藤黄啊，赤黄都有。嗯，但是呢有些颜色呢就很缺了。像孔雀石。嗯，像青金石，你看。嗯，像这个青金石，我们这边的这个地质结构里头啊，就不可能有这种石头。嗯，那么这石头无疑呢就是从那个阿富汗这边带过来的，那边呢盛产这种石头。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石绿啊。嗯，它的原材料呢就是铜矿啊，这个绿铜矿，这个地方有泛蓝的，这些蓝铜矿。这个我们可以用这种传统的手工艺啊，可以把这种颜色分离开来。你先这个捣碎吧它啊。嗯，好了好了，
1: 可以差不多了哈。嗯，
2: 来我们过筛子啊。
1: 好，
2: 我们现在要分解啊。嗯，你看把这个蓝颜色，我们就另外放一个盘子，把它们分解开来，这样它就能产生几种颜色。哎，现在我们把它加水。
1: 好，
2: 然后拿这个乳钵，就这样很近眼，就这些颜色，你要研一天它才能出来颜色，八色，最后呢通过一煮，它就把这个杂质都浮上来了。
1: 哦，要煮沸。
2: 煮沸。哦，然后呢它这种刚才那种发黑的那种很硬的颜色，它就沉淀到底下了。嗯，然后呢中间的颜色就是我们需要的颜色。哦，啊，你就要很近眼。
0: 虽然明知这只是给学生练手用的仿制品，在沾满色彩的笔尖触碰到佛像的那一刻，我依然十分激动，仿佛与古代敦煌的画师有了无声的共鸣和连接。
1: 哎，老师，敦煌壁画是不是大概就是以这几个颜色为主啊？
2: 嗯，对，基本上石青、石绿、土红、藤黄，敦煌颜色呢，它相对来说是就这五六种颜色当中以后呢，它想办法把它搭配的啊丰富多彩，跟时代也有关系。说起来挺有意思。嗯，唐代开始呢，颜色呢特别丰富，非常灿烂。嗯，有些人认为这是经济决定的，
1: 繁荣，
2: 还有丝绸之路决定的。嗯，所以因为丝绸之路的通畅，那有些颜色呢能够顺利的运过来。嗯，
1: 所以我想每个时代可能都有。

0: 有属于这个时代自己的颜色。
1: 对，我们东航的颜色呢，它就是贯穿了时间的颜色。这一贯穿呢，1000多年延续不断，这些呢都得益于东航的历史文化。有了长城，就有了丝路的保障，有了丝路，就有了灿烂的东航艺术。那么东航艺术呢，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呢，代代相继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0: 很难想象，敦煌石窟艺术竟然和长城有着如此奇妙的渊源。长城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开通，随之而来的艺术和文化又在长城庇护下的敦煌逐渐交融，催生出中国绚烂的石窟艺术。和很多人一样，我曾经把长城当作自我封闭和保守主义的代名词，但一路走来，长城地带惊人的艺术包容性和创造力不断冲击和重塑着我的认知。长城从未封闭，2000年来它敞开怀抱，默默守护在不同文明之间，开放、沟通、汇聚，融合出今天呈现于世人眼前的面貌。我希望在我的作品中也能够完美地呈现出对长城的情感和领悟。

0: 是一座汉代长城的风髓。
1: 往前走，坐到这中间位置。
2: 坐这个位置。
1: 对，
2: 嗯，好，
3: 然后抓着。
1: 对，抓好。对，对，好的，不要紧张。
2: 起的有点猛啊，这个。
1: 对，骆驼就这样。
2: 走，吴老师，咱出发去巡查长城。
1: 走嘞，
2: 走。
0: 驼峰文物保护队的成员都是当地的蒙古族牧民。为了保护分布在广袤戈壁深处的不可移动文物，骆驼自然成为了队员们最信赖的交通工具。
2: 哇，直接一步下呀！
1: 哎，你下不来吧？
2: 这我不行，这我不行，我肯定不行。这地面有点高。
1: 哎，来，软一点地方，趴下。
2: 至少你前面要低，我先得往后仰了点。哎，
1: 对，
2: 哎呀，哎呀，这个高
1: 如何？
2: 哎呀，很好，很好，坐在骆驼身上很暖和。
1: 对，
2: 虽然风很大，但是很暖和，
1: 就是吧？
2: 对。哎，对了，咱们这个叫驼峰文保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骆驼呢？比如用马什么的，行不行？
1: 为啥我们阿拉善是骆驼之乡？然后这个呢，我们巡逻车好多这个环境不一样，地形不一样，好多东西车子上都走不了，马子也走不好走，沙漠有山，骆驼这个东西是比较适合这个环境走路。再一个就是骆驼可以在天气恶劣的时候可以救我们的命，
2: 救命
1: 啊！你过来，你过来，咱们蹲在这儿，然后就靠着骆驼在。对，就这样。
2: 哦，你立马感觉到就真的没有风了。
1: 对，
2: 它那个毛吹得很厉害。
1: 嗯，
2: 但是我现在我这个地方一点风都没有。
1: 对对对，
2: 而且特别暖和。
1: 对，
2: 这个骆驼不仅可以作为代步工具，而且还可以这个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真的是您们在守护长城，骆驼呢在守护你们。
1: 对对对，骆驼守护我们的。

0: 山上石头。
1: 今天要巡查的第一个文物遗迹是一处草原岩画。这种刻录着古代游牧文化的岩画，绵延分布在长城沿线数千里的草原地带。
2: 看这个，
0: 啊，这个，您不说我都没发现是，这上面有画。
2: 你看一下这个上面，能看出来啥？
0: 在我看来，这个石头所表达的内容就是当时一个游牧民族或者是一个游牧家庭他在放牧的一个场景。
2: 对，应该是的。他这个体现了好多，你看放牧，你看好多狗子马的挺多的。
0: 说明当年这个地方可能游牧的这个部落非常的繁盛。
2: 对，
0: 这个牛马成群的，就那种一片繁荣景象。
2: 对。这个研究人员给我们解释说，是应该是把当时的生活记录下来，应该是那个青铜时期和铁器时代那个初期，那个时候造下的。
0: 那实在是很早的，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初期，那距今也是好几千年了。
2: 对，他们研究人员是给
1: 古代岩画中描绘的游牧生活再细致传神，也不如自己的体验来得深刻。由于文物遗址分布得太远，驼峰文保队的日常巡查通常需要一整天，午饭自然是按照游牧人的方式来解决。
0: 可以直接吃，
2: 直接吃，你尝一尝，感觉如何？
0: 一点沙子都没有。
2: 对，
0: 非常纯净。
2: 为啥叫腾格里？这都是天上下来的纯天然矿泉水，特别甜，一点沙土都没有。
0: 对，
2: 感觉如
0: 何？非常好，
2: 对吧？咱们中午就拿这个熬茶喝。
1: 我突然理解了人们为什么用风餐露宿、枕冰饮雪来描述游牧生活。在这严酷的大自然中，能让人感到温暖的唯有铜壶中滚沸的奶茶。
0: 太期待了，这是巡边的中午的午餐，
2: 是肉，
0: 还有肉呢。哇，好好喝。这个肉是风干的，这个肉干吧？
2: 对，风干加的风干羊肉。哇，烧火，然后喝点热茶，一次吃饱就暖和了。
0: 是。您加入驼峰文保队有几年了？
2: 五六年了。像我这样的有好多呢。好几十个呢。
0: 有好几十个人呢。
2: 都是自愿，就是为保护这个历史文物的这些东西。
0: 太厉害了，这真的是很了不起。你说你讲这个地方地广人稀，大家有很高的这种热情去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真的是很了不起。

0: 这些都是我们带给我们的祖国的留下，让他们来看一看，知道有这么多东西，不让我们这手里面没有了，我们就太对不起了，这祖先了吧，可以说。
1: 来来来，我得敬您，
0: 你穿戴酒，以茶代表，敬您。
1: 谢谢。
2: 烽燧或者烽火台是古代长城最重要的预警和传讯系统。长城建造者们通常会选择地势最高的位置来修建高台，以获得最大视野。
3: 好，
4: 胜利就在眼前，
5: 马上到达。
6: 闪电。
4: 汉代烽燧啊，到现在都2000多年的历史了，居然还能够矗立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3: 嗯，
4: 这附近一定还有别的烽燧啊？
0: 有有，这南边方向靠着这个宁夏交界有一块，然后北边也有。
4: 哦，那正好是构成了一个烽燧线，这就能体现出当年的这个长城防御体系的设置，通过烽燧向内地传递消息。我们现在在内蒙，那么烽燧是可以一直传到宁夏，传到甘肃。
3: 对对对，
4: 哎，来这个地方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们一路上又是过戈壁，又是过沙漠，可能对于我来说，这一辈子只会来这一次。那对于您来说，这可能是您的日常，每周都要来一次。
0: 对，哎，应该的，这个我们保护长城的。应该

骑着骆驼巡视长城，听起来是那么惬意和令人神往，但只有亲身经历过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驼峰文保队员的付出。让子孙后代依然能够看到长城，了解长城，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0: 如果长城本身就是一件艺术作品，那它应该是人类历史上创作时间最长、体积最庞大的一件。如何让个人作品与巨大而永恒的长城形成时间与空间上的互动呢？带着这个思考，我回到此行的起点北京，去拜访邱喜静先生。他在怀柔的黄花城长城脚下安置了自己的艺术作品《山海经》，那是一群从中国远古神话中向我们走来的神兽。他的灵感来自同名的中国古籍《山海经》。
1: 那您觉得在您创作的这么多《山海经》当中的神兽，哪一个在精神维度上跟长城更契合呢？
2: 我所要表达的应该就是这只神兽
1: 啊，这只白灰色的。
2: 对，它名字叫伯，伯它的样子长得像马的样子，一个独角，它以虎豹为食，就专门吃这个老虎跟豹子，所以我觉得它的气质就最接近我们长城的一个气质。对，因为长城本身就是代表的安宁啊，或者
1: 因为它是防御的，
2: 对，防御，它代表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状态。
0: 穿行在《山海经》的作品之间，我总会有一种恍惚的错位感，仿佛坠入了时间的缝隙中。而不远处悬于天际的长城，更是增强了当下时间的交叠幻影。
1: 那您为什么选择在长城的脚下来做这个《山海经》的呈现？
2: 我想如果在长城脚下，这个一边是长城，一边是神兽，那就这个洪荒的感觉会特别好。也只有长城能镇得住这批神兽。我一直希望在中国当下或者在未来，我经常跟别人说，能够开出自己的一朵中国的当代艺术之花，而不是整个系统建立在西方之上。当然，这个是比较

艰辛的一个过程，所以搬到这边完了之后啊，我说每当注视长城的时候，就遥想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跟长城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呼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展，给今天的中国人留下了众志成城的精神血脉和休戚与共的家园。
1: 这楼顶之所以会有一个大洞，为什么不填补上？就是因为要保留这个战争的痕迹，所以我们要把它给支撑住，还保留这个顶部的这个大洞。
0: 我希望能把对长城的感受和热爱传递给下一代，让伟大长城的记忆随着我们的血脉一同延续。
2: 长城沿线的人间烟火和那亘古不变掠过城墙的风，让我的构思日渐完整。我们将各段长城地形转化为附着于表面的粒子流，并赋予它们东方的颜色。这些粒子就像随风飘动的沙粒，承载着时间的印记，不断生长消散，诉说着长城的恢宏与传承。
3: 这个镜头可能不能再拉一拉，就是右边要再往上抬，因为这边偏冷。
2: 我选择了山海关长城的入海口来呈现这次的创作。潮汐间映射于长城的影像与真实的墙体形成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这里，砖石垒就的长城表面将会出现一道光，接入大海的远方。

0: 浪吗？
1: 我觉得海浪
0: 就是海浪的效果，是吧？
2: 没有，它其实就是一种近似于中国画流沙的一个表现。

0: 虽然现在是在夏天，我在长江与大海交汇的地方，但是当我看到嘉玉的作品当中有很多风雪的场景的时候，我就总能想起在今年的长城巡访过程当中，每当我一上长城，当地就会刮风下雪。
1: 说来也真是奇怪，我其实在冬天很少去上长城，没想到呢，这次的长城之旅呢，却把冬天雪景的长城看了个遍。当然了，在寒冷的同时，也有很多让我感到十分的温暖，这些温暖就来自于生活在长城沿线的人们。
2: 我这次特别激动，因为我们去过的每一个城市，行走的每一段长城，都是我以前未曾经历过的。尤其是在长城的沿线，去感受和体验中国在不同的时期留下的文化瑰宝。所以我一直在想，应该用怎样一种颜色去描述长城。而最终我发现，长城的颜色应该就是你心中的颜色。而每一次仰望，也都是一段旅程崭新的起点。

中国各种绣种，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用线。那厦门它是用玻璃珠来绣制。那么在有限的材料语言里面，你要做出你大脑里面所设想的无限的画面，这个就是最大的挑战。厦门珠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产物，原材料来自于海外，但是它的设计理念、设计思维，包括制作工艺，又是来源于东方的审美。像福禄寿啊、龙凤啊，还有牡丹花呀，这些都是中国非常吉祥的一些图案。几寸见方的画面都会想办法把龙和凤绣在上面。华侨们很聪明，他们往返海外这个过程，把这些工业革命时期的玻璃珠带了回来，就开始做小羊皮拖鞋、鞋子，小批量的出口，出口到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因此呢，这个厦门珠绣就这样在厦门这个岛上落地生根了。那我们的技法有几大类啦，凸绣、凹绣、串绣、立绣、平绣，还有折叠。美的东西永远都是很有魅力，它本身自己有体积、有面积，它可以折射不同角度的光源。如果你懂得把这个光源的原理弄懂，制作工艺语言熟悉，那么你设计的画面就会非常的立体。它不可能像我们画画，成千上万种颜色都调得出来。之前百多年的历史，珠绣工艺最多只是做到一个壁挂，因为它的前头产品就是拖鞋和鞋子，所有的制作工艺只有在大型壁挂它可以全部用上。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下期一直到80年代的上中期，厦门的珠绣拖鞋从一个单一的车间独立成为一个厂，它的出口状会达到了厦门单一品牌的创汇大幅，出口到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也是我设计的。长宁那时候已经100来号人，我们的主要功能是以南京三角的外加工，特别是在泉州啊、晋江啊、同安啊这一带灵活就业。后来随着整个中国市场的转变，这些手工的东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在2007年，市里面领导把我找到以后，很希望说你们再重新把它做起来。我分别找到原来我们设计师的，还有我们的绣珠子的师傅们。我内心真实的想法觉得说，只要把这个记忆留存下来，至少这辈子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付出去的努力，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说法了。我们曾经有过去研究，希望说它能够用机器来代替，这样会快很多，可是做不到。它永远是带有温度的东西，手工制作的温度。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手工的温度，所以它呈现的画面可以很现代，也可以很传统，也可以很细腻，也可以很粗犷，它是可以千变万化的。要把一个技艺留存，所有的绣法要保留下去，那么最大最好的载体肯定是壁挂。我们当时去北美市场展，那里有特别设计一个敦煌业务的一个系列，将近2米的大型作品，作为抢救非遗

开始的时候一个代表作。我最放松最喜欢的就是能够让我安心的去创作一些大的作品，无形当中你会有一种很重要的使命感，留下的时间不多，还是要尽快的把事情做完。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回到乡村，回到土地，跟着四季的一个节奏，我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回到家乡，是我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

0: 饭喽！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快到这儿来！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已经习惯了鸡鸣而起的崔崔，大学毕业后，曾一直在大城市里打拼。8年前，他回到江苏盐城的老家，一个叫四仓村的地方。
0: 哦，出去了。我最喜欢鸡窝附近的一片树林子，它里面呢有这样一片开阔。

0: 的很自然的一个湖面。
1: 这片由野草、树木、农田混交的林地，犹如一座荒岛，孤立在日趋城镇化的村落边。回乡不久，崔崔便租下了这200亩环湖林地。从此，他与25只鸡、10只鸭、20只鹅、9只羊、1匹马，开启了自然农耕生活。小树林间，几座形同蘑菇的小屋，建筑专业又叫土袋房。
0: 土袋房它就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一样，它跟自然也会非常搭，人在里面还是蛮舒服的。
1: 返乡后的崔崔，没有大兴土木建洋房，而是用奇特的造型、质朴的材料，盖了这座在乡亲们眼里有点土的掉渣的蘑菇房。
0: 回到乡村之后，如何用一些更自然的方式，然后包括一些传统的习惯，把它运用到这个建筑里。
1: 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
0: 粘土加稻草是它的主要材料，然后一点一点垒上去，这样子才符合我们内心的一个追求。
1: 这也是这位室内设计师回归乡野后设计创作上的最后倔强。
2: 来，进来，
3: 哇，这个屋子好可爱呀！哇，
4: 好有特点！
3: 哇，这个自然建筑完全是让你能够这么亲近自然、融进自然里面。
5: 这挺热闹的，
0: 把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分享给更多向往自然生活、向往乡村可持续生活的年轻人。
6: 胡萝卜，这种大叶子的就是白萝卜。
7: 这个出来了，好大！
8: 这萝卜，对，
7: 漂亮，看，漂不漂亮？漂亮。
1: 霜降已过，在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里，菜园里的秋收冬藏，让都市的体验者最直观的感受四季轮回。
9: 好甜，大自然的味道。
0: 这个蛇豆老了，就直接拿下来就可以明天留种。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包括一些果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能感知到自然的节奏。
9: 这坛咱们就放在这个地上，正好做覆盖吧。
1: 和许多向往大自然的城市人一样，崔崔最初的想法也只是想拥有一片种植花草的园子。他一直想摆脱枯燥乏味的商业设计，试图在植物园艺中重新找回艺术设计的乐趣。
0: 在城市里我们习惯于做计划嘛，但是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早上起不来，就不能有序地开始一天的生活，之后又会陷入到懊悔然后自责，所以就不愿意起床来面对，因为觉得起来干嘛。
1: 月季花，养过多肉植物，并未缓解他对原有工作的倦怠与拖延，半躺平的状态让他对未来的生活愈发焦虑。
0: 其实我内心是对自己这样的状态不满的，强烈到迫使你做出一些决定。
1: 2015年春天，家乡有一座水塘需要承包，这原本是一个撂荒多年的取土坑，因无法大规模耕种养殖而无人问津。然而崔崔似乎在这块无用之地看到了自己心灵的居所。
0: 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归属感， 好像在这里重生了一样。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每天早上，这匹矮脚马总会来房前屋后转悠，它叫葵花，是一匹4岁的滇马。
1: 葵花刚刚来的时候，它身上是有全套的缰绳的，然后发现解开了之后，它还是会长时间在一个地方不动，好像有一个无形的缰绳在牵着自己。

0: 天黑了，要回家了，快点，快快快看，狗子们都来喊你了。走了，没人拉你，你就不知道回去了。来，回去了，走。
1: 万物皆有灵。
0: 走了，走了，走了。
1: 翠翠深信，
0: 快
1: 卸下负重，回归自然的葵花，在这片林地里能重新奔跑起来。
0: 走向自然，其实我们都在恢复一些自然的一些天性，然后内心会松弛下来，而这个恰恰又是现在很多人所缺失的。
2: 这边粘土呢，这一层加完了之后，上面的麻丝的用量就会减少。
1: 这座圆形建筑是一间敞开式厨房，因为建在户外，又是泥土堆砌，故又被称作大地厨房。
2: 我爷爷奶奶家，他就是用土、用稻草，然后用木头去做的一间房子。通过这个灵感，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户外厨房的一个设计。够得着吗？扎紧一点。来，
1: 这是崔崔的丈夫，大家爱叫他老吴。妻子回乡不久，老吴便关掉了上海的公司，夫妻二人归隐乡野，一切从零开始，打造心中的生态家园。
2: 再来一个。在城市的生活呢，就像上发条一样，它老是紧绷着。我跟崔崔两个人呢，就想提供一个释放的场所，这样的空间互动呢，它的一个童心就全部释放出来。
1: 几个刚刚放下行李的年轻人也赶忙过来和泥巴。
2: 年轻人也喜欢亲自动手，把这个土做成一个土沙发或者土的那个披萨炉啊什么的。
3: 抹上泥之后还要把它找平整，在你一遍一遍把它抚平的过程中，你那个心也就是被疗愈，我就觉得无比的开心。
2: 你敷那边，我敷这边。

0: 大地厨房已进入收尾工作，他们将邀请附近的村民一起分享秋天的果实。
1: 好，
0: 这些年愿意付费来这里生活体验的城市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作为自然农耕的倡导者，崔崔需要对生态环境布局做进一步的完善。
2: 这是防风林，这边是最北边。
3: 这是有只大兔子吗？
2: 对，这一块就是我们的树林子，这里面有很多动物，相对野生的一个环境，就是
4: 我们尽量的保留这样的一个接近野生的这种环境，就是恢复它的多样性，让里面的生态形成一个闭环。
2: 就在这儿，在西伯利亚，很远的，就是北方过。
0: 从最初回乡建造一个心灵花园，到拥有200亩土地的生态农场，崔崔希望在家乡日益现代化、城镇化的今天，能保留一些与自然秩序和谐共生的永续农业。
4: 在这里，最终会是一个生态社区的一个形式，就有人可能在这里长期生活，然后也有人在这里短暂的体验。我其实更希望这里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作用可能会大于我种50亩的水稻，做一个种植大户带来的价值会更大。
5: 大自然是有它自己的节奏和声音，你静下心来其实可以感觉到气流的流动，然后你其实可以被它带动的，这就是自然而然的舞蹈。就是你当你的精神已经回归到自身的时候，你的感受力就会越来越强。
6: 这个抛物线的这个半径取决于你跟你旁边伙伴的宽度，你撒的时候就尽可能的在这个半径的范围之内撒。就是你看你这个手臂的
0: 立冬将至，崔崔他们要尽快撒下大麦种子，等待来年的收获。
7: 那些简单的劳作回归到所谓顺天应物、天人合一这种状态。
0: 人工播种，用心体验，土地再次把这些城市的年轻人连接起来。
8: 前面，
6: 哎，
8: 两个人搞的两户呀，人我来这搞的一户呀，蔬菜，
0: 秋天，忙碌的采摘、播种季，崔崔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打理三餐。
6: 谢谢。
0: 今天的大地厨房聚餐，格外令人期待。
2: 好，谢谢。
4: 我们水稻也刚刚收了，包括很多的果实，整个秋天会让人有非常的丰满、丰盈、丰盛的那种感觉，让你能闻到那些清清的、微甜的那种味道。
0: 从田间到餐桌，新鲜的瓜果、蔬菜散发着家乡的味道，唤起的却是对故乡、对田野的眷恋。
6: 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不是每天都会轻松惬意，很多美好自然的背后其实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面对困难的勇气。建造这个农场不是沉重的、闭塞的，它会让你把人跟土地重新连接在一起。
0: 这位返乡新农人一直在探寻如何和谐耕作，遵循自然法则，因为这里不仅有诗和远方，更有那脚踩土地的新生活。

荒野之上，母爱不只是温情脉脉的庇护，有时是与生存法则的正面交锋。它是猎豹的疾风，是北极熊的破冰，是花豹的暗影。哺育偶与战争相伴，温柔常与残酷交织，生命在传承中延续不绝。这里远离开阔的草原，今天这位猎豹母亲是幸运的，她为六个月大的幼崽带来了食物，小家伙们迅速成长，胃口一天大过一天，催促着母亲必须更加频繁地出击。

节的变化给猎豹带来了新的麻烦。茂密的灌木丛阻碍了它的视野，限制了它闪电般的速度。好在这位经验丰富的母亲懂得随机应变。这次他选择了湿地边的驴羚作为目标。这种牛科动物蹄子特殊，能在浅滩中自如穿梭，而水潭恰恰是猎豹不喜欢的战场，它会削弱猎豹的速度优势。它必须离猎物更近，再近一些。幼崽们好奇地观察，一只雄性幼崽甚至开始模仿妈妈的动作。展开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追踪。可是他的兴趣转瞬即逝。迫使母亲提前发动攻击。受惊的驴羚奔向水潭深处，

猎豹的爆发力和奔跑速度都受到了影响。权衡之下，他放弃了这次狩猎。虽然幼崽破坏了这次行动，但母亲明白，这些小小的失误正是他们未来独立生存的基石。转眼幼崽们已满一岁，很少有猎豹能够同时将三只幼崽全部养到这么大。猎豹幼崽即将成年，离别的日子渐近，猎豹妈妈传授关键技能也必须抓紧了。在一片开阔的草场，追逐训练开始了。幼崽们学着利用环境隐藏自己，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他还太年轻，达不到母亲闪电般的速度。虽然差距微乎其微，却足以让汤氏邓玲逃脱。母亲在一旁静静观察，随时准备介入，确保教学不会以饥饿告终。

接下来，母亲准备传授最关键的技能——锁喉。猎豹的下颌力量不及其他大猫，这精准致命的一击需要千锤百炼。

一只瞪羚幼崽成了教学工具。虽然场面残酷，却是生存法则中无法回避的一课。终于在母亲的鼓励下，幼崽们找到了正确的位置，猎物也结束了挣扎。

通常猎豹妈妈将照顾幼崽18个月，在丰饶的草原上，他要倾尽全力将所有捕猎本领悉数传授。

母子的生存举步维艰。持续升高的气温更让其处境雪上加霜，冰面加速消融，广袤的北极几乎沦为一片汪洋。对独自抚育幼崽的北极熊妈妈而言，生存挑战愈发严峻。海冰是她赖以捕猎的依托，冰面缩减让觅食变得愈发困难。为了让孩子们活下去，她必须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北极熊毅然跳入冰冷刺骨的海水，幼崽本能地紧随其后。成年北极熊厚厚的脂肪层与两层中空防水的皮毛能有效锁住体温，在水中行动自如。可幼崽体型尚小，缺乏充足的脂肪御寒，随时面临失温的致命风险，只能拼尽全力追赶妈妈。标出现，一头重达300公斤左右的蓝海豹，北极熊的感官敏锐，且在水中异常灵活，突袭是唯一的胜算。母亲逆风前进，小心隐藏着自己的气息。然而，警觉的海豹还是发现了危险，抢先一跃。捕猎失败，相比饿肚子，接下来的情况更为致命。不远处，一头雄性北极熊正在大快朵颐，从它旁边经过，母亲必须万分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试探性的对打，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此时正值繁殖期，雄性北极熊尤其具有攻击性，甚至会杀死幼崽，以迫使母熊结束哺乳期。

0: 万幸，这头公熊似乎更专注于眼前的食物。母亲带领幼崽迅速撤离，在日渐缩小的冰面上寻找一线生机。并非所有母亲都能带领幼崽顺利躲过危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在猎手遍布的非洲草原，另一位母亲花豹妈妈就没那么幸运了。雨季的卢安瓜河谷天气变幻莫测，这里的生命早已习以为常。作为顶级的掠食者，花豹的菜单上有超过90种猎物。一位花豹母亲正独自抚养着两只幼崽。捕食归来，两只幼崽迎上来，开始学习咀嚼肉食。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还得继续外出捕猎。但此刻比喂饱他们更重要的是确保他们的绝对安全。离开之前，母亲必须将幼崽转移至新的更安全的藏身处。在母亲外出狩猎的漫长时间里，隐藏自己是幼崽们唯一的任务。然而，好奇害死猫。母亲刚走不久，幼崽就离开了藏身地。很快，他们就被一群狒狒盯上。这些杂食性的灵长类是幼崽的致命天敌。

开始逼近。与此同时，花豹母亲正锁定一只高脚羚前行蓄力。却被一只松鼠搅了局。

此刻，更大的不幸已然发生。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对落单的幼崽发起了攻击。两只幼崽慌不择路，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爬上了最近的大树。这是一个危险的抉择，因为狒狒同样是攀爬高手。

当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时，只有雄性幼崽迎了上来。雌性幼崽不见了踪影。在这片荒野，近半数的花豹幼崽无法活过一岁。接下来的九个月，母亲必须倾尽所有守护着唯一的孩子。他再次出击，而目标正是一群狒狒。这是最生动的教学。在开阔地带袭击狒狒，胜算极低。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但花豹的斑纹是天赋的伪装，母亲贴地匍匐，将身体融入光影。警报还是响了，花豹随即启动冲刺，

转瞬便完成了猎杀。这顿有限的餐食能让孩子免于饥饿，却难让母亲恢复全力。

他转向河流，施展夜猎绝技。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

他在黑暗中如同白昼。母亲向水中的尖齿狐獴发起挑战，起初滑溜的鱼饵让他束手无策，但很快他找到了诀窍。顺利得手，生存就是不断突破极限。时光流逝，母亲不可能永远供养幼崽，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耐心教导孩子如何将猎物拖上高树安全进食，如何掌握追踪与猛扑。在嬉戏玩耍间，幼崽逐渐学会了各种捕猎本领，母子间的纽带在残酷的生存课上愈发紧密。生命生而脆弱，饥饿如影随形，强敌环伺在侧，生存的每一步都布满荆棘，而母性总能以温柔为壤，以坚韧为骨，为生命最初的时光撑起一把永恒的保护伞。万千生灵命运迥异，但母爱这束光从未因物种之别而有分毫暗淡，它是荒野之上最深沉最通用的语言。

中国各种绣种，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用线。那厦门它是用玻璃珠来绣制。那么在有限的材料语言里面，你要做出你大脑里面所设想的无限的画面，这个就是最大的挑战。厦门珠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产物，原材料来自于海外，但是它的设计理念、设计思维，包括制作工艺，又是来源于东方的审美。像福禄寿啊、龙凤啊，还有牡丹花呀，这些都是中国非常吉祥的一些图案。几寸见方的画面都会想办法把龙和凤绣在上面。华侨们很聪明，他们往返海外这个过程，把这些工业革命时期的玻璃珠带了回来，就开始做小羊皮拖鞋、鞋子，小批量的出口，出口到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因此呢，这个厦门珠绣就这样在厦门这个岛上落地生根了。那我们的技法有几大类啦，凸绣、凹绣、串绣、立绣、平绣，还有折叠。美的东西永远都是很有魅力，它本身自己有体积、有面积，它可以折射不同角度的光源。如果你懂得把这个光源的原理弄懂，制作工艺语言熟悉，那么你设计的画面就会非常的立体。它不可能像我们画画，成千上万种颜色都调得出来。之前百多年的历史，珠绣工艺最多只是做到一个壁挂，因为它的前头产品就是拖鞋和鞋子，所有的制作工艺只有在大型壁挂它可以全部用上。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下期，一直到80年代的上中期，厦门的珠绣拖鞋从一个单一的车间独立成为一个厂，它的出口状会达到了厦门单一品牌的创汇大幅，出口到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也是我设计的。长林那时候已经100来号人，我们的主要功能是闽南金三角的外加工，特别是在泉州啊、晋江啊、同安啊这一带灵活就业。后来随着整个中国市场的转变，这些手工的东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在2007年，市里面领导把我找到以后，很希望说你们再重新把它做起来。我分别找到原来我们设计师的，还有我们的绣珠子的师傅们。我内心真实的想法觉得说，只要把这个记忆留存下来，至少这一辈子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付出去的努力，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说法了。我们曾经有过去研究，希望说它能够用机器来代替，这样会快很多，可是做不到。它永远是带有温度的东西，手工制作的温度。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手工的温度，所以它呈现的画面可以很现代，也可以很传统，也可以很细腻，也可以很粗犷，它是可以千变万化的。要把一个记忆留存，所有的绣法要保留下去，那么最大最好的载体肯定是壁挂。我们当时去北美市场展，那里有特别设计一个敦煌业务的一个系列，将近2米的大型作品，作为抢救非遗开始的时候一个代表作。我最放松最喜欢的就是能够让我安心的去创作一些大的作品，无形当中你会有一种很重要的使命感，留下的时间不多，还是要尽快的把事情做完。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这是一首长江路程歌，它记录了明清时期徽州人途经长江水路的行程。长江是明清时期徽商活动最为频繁的商路之一，在常年的贸易和商旅中，徽商创作、改编或抄录了大批路程书。徽州山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为了生计，徽州人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山外的世界。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的说法便由此开始。

场春雨过后，祁门县利口镇的茶园馥郁的香气弥漫在每一寸空气里，这里迎来了新一年的采茶季。茶娘方梅花动作娴熟而迅速，和她一同忙碌的还有几十名茶娘，他们都来自江西浮梁县。平日里他们在家务农，可一到采茶季，便会被招募到毗邻的祁门，采撷春日里的第一缕仙。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的浮梁，正是茶娘方梅花和同伴们的家乡。浮梁地处安徽江西两省交界处，从祁门顺昌江往西南，一水便可抵达。回溯到唐末，婺源、德兴、祁门等地所产的茶叶大多都会运往浮梁售卖。唐代敦煌写本《茶酒论》用浮梁涉洲、万国来求形容这里，足见浮梁在唐代就是备受瞩目的茶叶贸易中心，各地茶商汇聚于此。中国茶叶外销历史悠久，明永乐年间，随着郑和七下西洋，中国茶叶进一步远销海外。自明末开始，产自徽州的绿茶

0: 成为主要的外销厂。清康熙41年，公元1702年，由于对茶叶的需求激增，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在舟山岛上设立贸易站。在当时的茶叶贸易中，产自徽州的松罗茶占据了贸易量的2/3。清乾隆10年，公元1745年9月12日清晨，离开瑞典2年半时间的最大商船哥德堡号，满载着从中国采购而来的商品，正向故乡母港哥德堡徐徐驶来。人们已经看到哥德堡号那时隐时现的帆影。突然一声巨响，哥德堡号猛烈地撞向海底暗礁，顷刻间便沉入茫茫大海。这是哥德堡号问世以来的第3次远洋航行，也是震惊世界的一次失败商旅。8个月前，哥德堡号从中国广州起航，带回700多吨货物，其中茶叶366吨，瓷器100吨，丝绸19箱，价值约2.5亿至2.7亿瑞典银币。经过数月的紧急打捞，首批30吨茶叶、80匹丝绸及部分瓷器被捞起并拍卖。在支付完哥德堡号这次广州之行的全部成本之后，居然还获利14%。1984年，经过系统考古发掘，哥德堡号的残骸被发现。令人吃惊的是，沉入海底近2.5世纪的茶叶包装完好，甚至没有氧化，冲泡后依然香气四溢。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陈列的这份来自哥德堡号沉船的珍贵茶样，经专家鉴定，正是徽州的松罗茶。柔弱轻灵的茶叶将中国卷入全球化浪潮。自清嘉庆6年至道光22年，仅广州一个口岸，中国每年出口茶叶的价值就高达5000余万两白银。其中英国的采购量占出口总量的1/2。
1: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uld not continue, the empire could not continue without tea from China. And so it was like a drug. The British were hooked on tea.
2: So for 100 years, silver goes into China, tea comes out, and England is getting poor. So what they figure out is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China will buy that Britain controls, and that is opium.
1: Which they began to sell.To the Chinese, who then gave them the tea, which came to Britain, and so on. And this was behind that great tragedy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Opium Wars.
0: 鸦片战争对中国茶叶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困境。清同治年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10年后，徽州茶人创制出祁门红茶，迅速征服国际市场，年外销高达1200万斤。1个多世纪前，中国红茶成为英国皇室与贵族彰显品味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来自徽州的祁门红茶最受英国人追捧。1915年2月，美国旧金山，为期9个半月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里举行。作为博览会的参展者，中国第一次在世界贸易舞台上亮相。来自徽州的祁门红茶

凭借着独特迷人的香气、醇厚鲜爽的口感以及紧细匀整的外形，在众多展品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博览会金奖，让世界品味到了中国茶的独特韵味。同获殊荣的还有来自景德镇的粉彩瓷版画《富贵寿考》，其创作者王大凡是徽州一县人。公元1901年，年仅13岁的王大凡随父母来到景德镇，从最基础的画瓷学徒做起，最终成长为一代中国陶瓷美术大师。

0: 扎书琼，身为徽商后裔，是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非遗传承人。
1: 我祖上是婺源的，好多代以前一直是非洲的。最早的时候好像就是在婺源乡下嘛，务农。从爷爷辈开始还是父辈就到景德镇来做瓷器生意。我呢从学校毕业以后大概二十来岁吧，就进厂跟着母亲他们就学做陶瓷，一直到现在也做了50年了。
0: 明清时期，景德镇流传着“瓷都古客半徽人”的说法，可见徽州商人在当地的影响力。
2: 景德镇呢，千年窑火，万里瓷路，徽州人呢，为景德镇陶瓷产业的运转，以及为景德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呢，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润滑的作用。
0: 徽州商人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活跃于瓷器原料采购、制作工艺把控、成品销售等各个环节，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2: 1920年呢，这个祁门的瓷土啊，每年呢达到300万块，运往景德镇，可以说这个徽州人呢，基本上呢，占据了这个景德镇商贸的1/3以上的江山。

0: 徽州一府六县峰峦叠翠，沙漠资源极为丰富，休宁和婺源的沙漠更是出类拔萃，是当之无愧的上等建筑材料。公元1138年，战火纷飞，为躲避战乱，南宋皇帝赵构不得不率众人离开商丘，将行都迁至杭州。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如同打开了机遇之门，给徽州商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契机。
1: 徽州跟杭州呢之间呢，新安江一水东下就可以到杭州，它离这个政治中心非常近，再加上这个徽州的土特产品呢，比如说木材啊、茶叶啊，都可以运到杭州去。
0: 起初，徽州木商主要靠贩卖本地木材积累资本。到了明清时期，他们逐步掌控了中国西南地区储量巨大、种类丰富的木材资源，在木材行业占据了重要地位。

0: 王宗勋曾担任锦屏县档案馆馆长，多年来他始终致力于锦屏文书的保护以及木业贸易历史的研究。
1: 现在我展示给大家看的这份是这一户买沙

0: 木的一份契约，这份文书就清楚地交代了为什么要出卖这块山林，然后他卖给谁，价格是多少。
1: 仅凭文书记载了明清时期木商在清水江流域采办木材的过往，而这块石碑更是成为徽州木商曾到此经营的有力印证。锦屏县地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明清时期这里水运便利，凭借丰富的木材资源成为清水江流域主要的木材集散地。清水江作为贵州的第二大江，是中国古代牧业的黄金水道之一，它从南至北奔腾不息，汇入洞庭湖，进入长江，直通南京，转入运河，一路向北可抵达北京。
2: 在明清时代呢，全国各地很多市镇的发展，因为中国的房屋主要是木结构的建筑，需要大量的木材，特别是宫殿就需要到贵州啊四川等地去采购桓木。
1: 明代中期，乾清宫、坤宁宫等宫殿先后失火，为修复宫殿，朝廷急需大量采购桓木。在众多木商中，婺源木商王天俊等人脱颖而出，成功获得采办黄木的资质。王天俊等人迅速南下清水江，一场紧张的采木工作随即展开。工人们不辞辛劳，每日挥汗如雨，成千上万根沙木被扎成木牌，浩浩荡荡顺流而下，木牌如长龙般在江面上蜿蜒前行，场面极为壮观。

0: 柱县三门塘村，被称作木牌飘来的村寨。村内至今仍保留着信誉木商驿站、刘氏福记木行等极具特色的徽牌建筑。这些建筑的兴起离不开当年在此活跃的徽州木刻。清乾隆年间的《彩运黄木案牍》中记载了徽州木刻到清水江流域采购木材，在江南开设木行的过程。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下，位于常州北门外，常州第一家牧行图元丰牧行就开设在这里。据《图氏毗陵知谱》记载，明洪武年间便有徽州商人李氏兄弟与族人交好，贩牧于此。清乾隆年间，杭州后朝门外婺源牧商江阳岩购置了一片面积达3690亩的沙地，用以堆放木料，并在此创建了徽商牧业公所。徽州牧商到各地遴选木材，纷纷运往江南。随着木材源源不断的汇聚，江南的牧业市场愈发繁荣，在全国木材贸易领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1: 徽商临乡背井，负重资源，开拓市场，这种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徽骆驼精神融入江南文化的进取精神，激励了近代上海、苏州等地工商业者的创业实践。
0: 南宋时期，徽州牧客抓住机遇，在木材贸易中成功赚取了第一桶金。衣锦还乡后，他们用积累的财富反哺故土，为徽州地区的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异地他乡设会馆、新市镇，带动当地商业繁荣。在扬州、常州、苏州等商业大埠，处处可见徽州人的身影，这些城市成为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0: 涉县长陵桥村，村民以郑姓居多，从这里走出了一个旅居扬州的巨贾家族。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涉县长陵桥村郑景莲夫妇再也不愿意继续务农，他们将5岁的儿子郑之彦留在老家，交由祖母抚养，夫妇俩便去了扬州。他们从边商手中零星购买盐引，以贩卖食盐赚取差价，开始了微利经营。日复一日，珠玑滋累，这样的小本买卖，他们耐心地做了10年。虽然小有积蓄，但发财的希望看起来比较渺茫。彼时，扬州已汇聚了数十家徽郡大姓，涉县耸堂皇室、休宁西门汪氏、婺源三田李氏、涉县济阳姜氏，他们均是扬州声名远扬的盐商巨头。在旧城以东和大运河之间的大片荒地上，这些徽州富商纷纷购买仓基，建仓储盐，一座崭新的城池在扬州旧城外拔地而起。
1: 运河呢，使新城布局更加实际，聚居于旧城外的居民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扬州是全国最大的盐业中心，徽州盐商也因此聚集于此并发展起来。
0: 扬州地处

早在唐代，扬州就已凭借繁荣富庶的景象声名远扬，素有富甲天下的美誉。作为全国最大产盐区，两淮盐业的重镇，盐业的兴盛为扬州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明朝起，扬州逐渐成为两淮盐业中心。据专家推算，在扬州盐业的鼎盛阶段，盐商每年获取的利润可达500万两白银，一些盐商巨头2至3代积累的资产便超1000万两白银。

0: 郑景莲夫妇不愿孩子们再遭犯盐之苦，盼着他们能通过科举走入仕途，光宗耀祖。次子郑之彦在老家蒙管频传喜报，这让郑景莲夫妇看到了希望。然而郑之彦到了20岁，科考之路却充满坎坷。尽管他早早成为扬州府秀才，可此后却一直没能更进一步。郑景莲去世后，郑之彦被推举为家督，主持盐业。因能把握立国通商之势，又擅长集团经营，郑之彦被推举为盐策祭酒。作为备受尊崇的盐商领袖，在盐商群体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影响力非同小可。
1: 在传统时代呢，商人未必是只从事一个职业，所以他可能同时具有多样的身份，他既是盐商，有可能是典当商。
2: 这里就是秀林的万安老街，当年呢在明清时候非常繁华，这两边都是店铺，其中呢有10几家是典当铺。这个老房子就是当年的同心店铺的老房子，在我们秀林像这种规模的典当铺有100-200家，在我们的徽州呢，歙县呐、义县呐、祁门呐、及其也有几百家典当铺，足迹是遍布大江南北。
0: 徽州柳山方氏后人方用斌，出生于富商世家，祖辈在淮阳以经营盐业起家。虽然继承了上辈的典铺，但方用斌喜欢以文人名流自居，善于写诗作画。他一生广泛交友，留下了731封信件。明隆庆年间，方用斌收到一封休宁县刘塘村詹景凤的来信。詹景凤在信中说，他刚刚获得科考喜报，不久将要赶赴金陵，希望到典铺抵押贷款30两银子用来救急。詹景凤后来成为与祝枝山、文征明齐名的书画家。前来方用斌当铺借贷的当户，不仅有农户、技工商贾，还有文人官僚，他们有的是为了生计，有的是为了筹集商本。

0: 明万历年间，吴文奎父子在湖北六地开设店铺，每年利润增长过万。明后期，南京500家当铺多半是徽州人经营，常熟37家店铺负责管理和评估的点头都是徽州人。明末，休宁典商孙从礼在浙江吴兴一带开设有上百所典当铺，一线西地胡学子在江西景德镇、九江、休宁、万安等地拥有30店、7条半街，家财500万斤，号称江南6大富豪之一。南到福建、广东，中至河南、山东，北达河北、北京，徽州典商同样非常活跃。
1: 明清时期呢，有一种说法叫做无典不徽，说明徽州典商遍布各地。徽州典商的崛起呢，对社会的作用啊，主要是缓解穷人的燃眉之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有的徽商在开店铺的同时也从事其他行业，如盐业、布绸业等等，往往店铺的资金为其他行业提供了商业资本。
0: 明朝统治的最后20年，郑芝彦的4个儿子在当时的扬州早已是家喻户晓，他们将家族声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长子郑元嗣和3子郑元化虽然都进入了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但他们都热衷于经营盐业，倒是次子郑元勋和4子郑霞如视书如命。次子郑元勋虽然考取了进士，可他却对官场并无太多兴趣。朝廷看中他的能力，在户部为他安排了要职，他却以要照顾母亲为由请假回乡。郑元勋在诗书画领域造诣颇深，在各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地方传记作家的笔下，郑元勋被刻画成一位近乎无可挑剔的慈善家。公元1640年，江淮地区遭遇严重饥荒，郑元勋迅速组织宗族成员向灾民捐出了超过1000担的粮食，同时他还在扬州为难民建立了施粥点。他照顾远近的朋友，替穷人求医治病，不仅敦促节孝事迹的登记和宣传，还率先垂范，带领徽州人加强团结合作。

据涉县志记载，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地方军阀高杰率军直逼扬州城下，欲将这座繁华重镇据为己有。扬州百姓惊恐之下紧闭城门，高杰见此情形，怒火中烧，准备强行攻城。郑元勋与高杰是旧交，他曾于数年前救过高杰性命。眼看扬州百姓即将面临兵火之灾，郑元勋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出城求见，力劝高杰退兵。高杰起初答应退兵驻扎，不料有官员暗中

煽动激怒了高杰，导致其军队失去控制，开始纵火烧杀。真相的百姓误以为是郑元勋出卖了扬州，激愤之下将其杀害。三天后，朝廷给郑元勋兵部主事的任命书姗姗来迟，经闻郑元勋遇害的消息，兵部尚书史可法立即着手调查，斩杀了带头作乱的暴徒，为郑元勋洗冤正名。随着改朝换代的战火蔓延，曾经盛极一时的扬州盐业遭受重创，陷入凋敝。

0: 清易代，徽州商人重返这片曾承载他们商业梦想的土地，决心重振盐业。两淮盐业是徽商拼搏进取、实现抱负的舞台，其创造的巨额盐税更是支撑国家财政运转的重要支柱。
1: 有一种说法叫扬州繁华与盐盛，就整个扬州城市的发展是跟盐商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大概有3000万两白银，到清代呢，则达到了7000-8000万两白银，所以这个规模的增长呢，非常惊人，所以乾隆皇帝才会有说盐商之财力伟哉的这种赞叹。
0: 盐商们凭借积累的雄厚财富，广纳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将扬州当作展示园林建造技艺的大舞台。各园、趣园、小玲珑山馆等60余座园林，皆出自徽州盐商之手。这些园林成为扬州独特的文化名片，见证着那段辉煌的商业与文化交融的历史。江春，徽州歙县江村人，自祖父起，江家就在扬州经营盐业。公元1751年，乾隆首次南巡扬州，年仅30岁的江春负责此次接驾。对这位不仅富有而且非常聪明的年轻总商，乾隆青睐有加。江春以一介布衣身份上交天子，在当时传为佳话。清乾隆53年，公元1788年，江春专程从扬州前往安庆，拜访自己的诗词老师夏恒瞻。此次拜访，江春有着特殊目的，他要考察石牌花布戏班，为组建一个全新的戏班做准备，目标是2年后登上一个重要的舞台。夏氏家族集体商定，推举夏文盘协助江春办理此事。经过精心筹备，在政商各界的支持下，一个崭新的戏班正式宣告成立。他们辗转于安庆、杭州、扬州等地流动演出，不断改进表演技艺，完善舞台呈现。经过2年的磨练，戏班的表演日臻成熟。终于，到了乾隆皇帝80寿辰之际，

0: 这个精心筹备的戏班如约进京，他们的精彩演出惊艳全场，大获成功。这个戏班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三庆班。三庆班在北京声名鹊起之后，江春的加班春台班和另两支徽班也陆续来到北京，四大徽班交相辉映，一改京师戏风。清代道光咸丰之际，秦腔汉剧也纷纷入京，徽、秦、汉、昆曲等多剧合流，众戏之长融于一炉，促进了国粹京剧的诞生。
1: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九省通衢，史称天下货物拒买第一大码头。明清时期，汉口成为全国贸易最为繁盛的城镇之一。粮食、茶叶、布匹、盐等商品汇聚于此。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第一批徽州盐商从江南出发，到达汉口。他们从龙王庙上岸后，开始布点开拓市场。明万历45年，公元1617年，朝廷推行淮盐转输制，汉口一举成为楚商行盐总口岸，更多的徽州人慕名而来。当时汉口万余商家，徽州人占据一半。
1: 在明代初年的时候，现在的汉口那个地方还是一片沦为之地，是到了明天圣年间以后啊，才开始有居民迁入，而徽商啊就应该是第一批进来的客人。到了明嘉靖24年，汉口才成了规模，户籍有1000多户了，人口将近10000人了，开始成为了一个商镇。
0: 徽商充分利用自身商业优势，由长江西进到汉水晴川桥附近，开辟了绵延30里的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商船，占尽地利之便。向北一线逐渐形成新安街，沿街建有徽州会馆、书院、学堂。

0: 和汉口巨棺魁星阁。汉正街，南依汉水，东连长江，像一条动脉贯穿整个汉口镇，街道两侧店铺鳞次栉比。坐落于汉正街鲍家巷的叶开泰药铺，就源自徽州人的开创。叶文基，休宁资溪叶氏后代，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出身新安医学故里的叶文基还是一名游方郎中。恰在这时，越州一带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叶文基听闻后挺身而出，主动施药救助病患。后来，叶文基回到汉口，在汉正街购置了一间青砖老屋，挂起叶开泰药铺的招牌。从明代开业以来，叶开泰药铺历经岁月的洗礼，将中医药的事业不断传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清康熙中期的《吕汉口谢氏徽商文书》中记载，徽州人谢卢一曾在汉口置买多处房产店屋，进一步拓展了徽商在汉口的活动空间。
1: 这谢卢一啊，他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中小商人，在康熙34年到康熙44年，在这10年间，他一个人就在汉正街上购置了至少6处的房地产。这些房地产买来之后，照例就是田基改造、田基盖造、移旧造新等，这是有利的促进了汉口的市政化进程。不是有个谚语吗？叫无回不成镇，它就应该形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而汉口啊，就应该是无回不成镇的一个典型。
0: 在徽州的夜幕下，流动的鱼灯照亮了粉墙黛瓦间的街巷。几百年来，西鱼灯不只是辞旧迎新的民俗仪式，更成了徽州人教养子弟的特殊方式。鱼灯会上，鱼头全由孩童担当，从筹钱备料、扎制鱼灯到带队出游，大人们都无条件地听从孩子们的调度。徽州人借着这场盛会，磨砺孩子们的统筹能力与商道思维，为日后走南闯北的徽商生涯埋下种子。鱼灯游弋间，藏着的不只是鱼跃龙门的吉祥祝愿，更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学堂。

寄命于商，心系天下。南宋时期，徽州人就沿着当年祖辈避难迁徙的来路，陆续走出了徽州。他们从新安江到达杭州、上海、苏州等地，顺昌江等多条水系抵达长江两岸，凭借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入海可至日本、东南亚乃至欧洲。称雄明清近400年的徽商，以茶香浸润南北，以木筏贯通江河，以盐利凝聚财富，以典当连通民生。再开

展商业活动的过程中，徽商不仅为所到之处的市镇带来了商业繁荣，还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和社

0: 因为文化互动的深层逻辑。
1: 无灰不成阵，这句广为流传的谚语印证着明清徽商推动城镇崛起的轨迹。沿着徽商的足迹，似乎还能看到他们忙碌而坚定的身影。每一块斑驳的石板，每一座古朴的建筑，都铭刻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讲述着徽商的传奇。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慢一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12: 上。
13: 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大约2万年前，末次冰期最盛期是地球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厚达数千米的冰盖让美洲有了别样的色彩。冰盖以南仍覆盖着大片草原，这使得大量的猎物无处躲避掠食者。忍齿虎长有巨大的犬齿，它正趴在地上准备伏击。成群出动的巨齿虎盯上了庞然大物。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剑齿虎类动物一直是称霸陆地的顶级掠食者，但现在它们却偏居一隅。世界其他地方已成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天下。在美洲，大型猫科动物迎头赶上，但它们的未来同样充满未知。仅剩的剑齿虎类动物很快将消失殆尽，但几乎所有大猫都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大猫能幸免于难？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哪些独特的优势帮助它们在这场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而美洲狮又是如何逃过大灭绝的？花豹到底拥有多强的生存能力？

距今约2万年前，地球正处于更新时。辽阔的北美洲全是庞然大物的天下。许多大型鸟类在空中盘旋，其中一些鸟类的翼展甚至长达5米，它们对着地上的猎物虎视眈眈。当时，美洲对剑齿虎类动物来说颇为重要，在这里，它们与新一代掠食者共享家园。美洲拟狮可以轻松应对剑齿虎类动物。

由于草原上有太多掠食者，一些猎物只好逃到嶙峋的山坡上寻求庇护。然而，这里潜藏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猎手，那就是美洲狮。这种大猫的平均体重约为60公斤，但与可重达400公斤的刃齿虎和美洲鲵狮相比，美洲狮显然处于劣势。为了避开高手云集的草原战场，美洲狮只好开辟新阵地，在山上过起了隐蔽安宁的生活。化石研究表明，美洲狮至少已在美洲存活了数十万年，而他们的祖先曾经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随着冰盖此消彼长，海平面起起落落，美洲狮的祖先得以通过白令路桥从亚洲扩散至美洲。

美洲狮又称山狮。今天它们在北美洲的生存状况与其冰期祖先相差无几。尽管剑齿虎类动物现在已经灭绝，但美洲狮仍面临着众多掠食者的威胁。这里是狼群的天下。而在某些地方，美洲狮稍不留神就可能葬身于偷猎者的枪口下。

因此，美洲狮至今仍保留着行踪隐秘的天性，这是它们存活下来的关键所在。通过观察现代美洲狮的行为，我们得以窥探它们的过去，揭示它们在冰期的美洲存活下来的奥秘。在这个偏僻的洞穴里，一头雌性美洲狮养育着三头幼崽，它们已有几个月大，但仍不能独立生存。母亲每次外出捕猎时，都会将它们留在安全的洞穴

在美国蒙大拿州，骡鹿随处可见。美洲狮十分擅长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阴暗的光线更有助于它潜行捕猎。

遮着裸露脚心躲过一劫。借助特殊的摄像机，我们得以捕捉到美洲狮在夜间活动的罕见画面。在把猎物撕开之前，美洲狮母亲花了一个多小时去除裸露身上的毛，以便幼崽进食。接着她用刚刚咬下的毛盖住裸露的尸体，以防食腐动物发现。随后她才回到洞穴召集幼崽。在夜色的掩护下，幼崽相对安全。

研究表明，现代美洲狮的牙齿磨损程度与其冰期祖先十分接近，这表明两者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这些大猫会将猎物身上的所有组织吃得一干二净，包括骨头上的软骨和肌腱。早已灭绝的刃齿虎可能无法啃食骨头，这是因为它们的咬合力相对较弱，而且长长的犬齿很容易折断。尽管美洲狮体型不大，短脸和小型犬齿却给予它们较强的咬合力。也许这是美洲狮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

但在更新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即便是爱惜食物、行踪隐秘的美洲狮，也没能幸免于难。末次冰期晚期，覆盖在北半球广袤地区的厚厚冰盖开始逐渐融化。亚洲和美洲之间的白令路桥解除了冰封，为两个大洲的动物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这番似曾相识的情景在数百万年里重演过多次。这一次，一些食草动物从亚洲迁入，为了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

它们进化出了厚厚的毛。此外，现代人类也通过白令路桥到达北美洲。在他们到达的数千年里，北美洲的大部分大型动物走向灭绝。

其中包括体型惊人的美洲鲵狮，以及最后一批剑齿虎类动物。就连美洲狮也没能躲过这一劫。一些证据表明，这次灭绝事件，人类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这些手持长矛的猎手来说，捕杀猛犸象或披毛犀等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轻而易举。没有了猛犸象等关键物种，曾经一马平川的草原变得荒草疯长，干枯的植被也越来越多。野火时有发作，肆虐于整片大陆，烧毁了大量植物。北美洲维持的生态平衡毁于一旦，那是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在智利南部，一些地方仍会出现更新式幸存者的身影，其中就有圆陀。

兽群上空，大型食腐动物安第斯神鹫正在巡视地面，搜寻掠食者吃剩的猎物尸体。目前称霸这里的顶级掠食者正是美洲狮。在冰期，美洲狮并不会捕食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猿驼，但随着剑齿虎类动物的消失，美洲狮在这里失去了竞争对手。它们完全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为所欲为。

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每周师母亲可以在白天把幼崽带到开阔的草原上，这是他们祖先梦寐以求的事情。

末次冰期结束不久，大量的猿驼开始聚集到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这促使美洲狮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没有茂密树林掩护的草原上捕食。今天幼崽们也将学习这重要的一课。母亲走在前方带路，没有了树林的掩护，她更需要低调行事。为了靠近猿驼，她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于植被中。幼崽们跟在母亲身后，模仿着她的一举一动。美洲狮全情投入捕猎，却忘了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还没靠近猎物，他们就暴露了行踪。猿驼用独特的叫声警告附近的同伴。这宝贵的一刻教会了美洲狮幼崽要时刻不忘隐蔽自己。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白天在开阔的草原上捕食，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美洲狮来说也并非易事。这头年轻的雌性美洲狮则深谙前行的要领，它利用猫科动物所共有的足底肉垫，可以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但它还需要再靠近猎物几米

他们总喜欢跪着休息，看似放松的圆陀实际上仍保持着高度警惕。每周是要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一群圆陀，虽然他们夜视能力出众，但仍然很难发现圆陀，除非圆陀在移动。具有夜视功能的摄像机则能让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幽暗的月光下，美洲狮完美地隐没于背景中，可当它现身于高处时，猎物立马受惊而逃。但美洲狮仍能凭听觉辨别猎物的去向，一旦云雾全然笼罩了月光，美洲狮又占了上风。惊慌失措的兽群在漆黑的夜色中害怕地迈不开步子，这使得美洲狮可以从容地挑选猎物。圆陀的体重超过100公斤，要一次性吃完这么大分量的食物并不现实，但他又不想与别人分一杯羹，于是他把猎物藏了起来。他不敢走太远，因为要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但鲜血的气味却难以掩盖。很快，另外两头美洲狮被吸引而来。这两头美洲狮是一雄一雌。其中，雌性美洲狮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雄性美洲狮则守在一旁。猎物的主人对此十分不满，他过来打量这对不速之客，发现对方两个比自己年龄更大，更有经验。他只好在自己的猎物附近不停徘徊，眨眨眼看向别处，这是用典型的猫科动物语言表示自己并不想打架。他坐下来耐心等待。雄性美洲狮的体重约为雌性的2倍之多，完全能把其他竞争者赶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附近还有更多的美洲狮，一头美洲狮母亲带着3头接近成年的幼崽正对猎物虎视眈眈。他们走了过来，

其中一头幼崽来到了猎物旁边。突然间，雄性美洲狮变得凶狠起来。母亲立刻过来保护她的幼崽，但雄性美洲狮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入侵者，试图把他们吓走。这头幼崽毫不退让。

雄性美洲狮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他们，但却选择手下留情。也许这些幼崽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在地上留下气味标记，随后任由家人进食。猎物的主人看准时机后，也重新回到了享用美餐的行列。现在共有七头美洲狮围着圆坨的残骸进食，这是一幕十分罕见的情景，颠覆了我们对这种猫科动物的传统认识。我们一直认为美洲狮是一种不大合群的独居动物，但这些美洲狮却俨然一个和睦的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当猎物足够丰盛时，美洲狮也许宁可分享猎物，也不愿冒着受伤的危险进行打斗。几百年前，南美洲的草原上曾经生活着数千万头圆驼。据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看到过美洲狮共享猎物的画面。然而，随着圆驼的数量大幅下降，这种一度很常见的行为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美洲狮的数量有所回升。这座国家公园已然成为美洲狮的重要庇护所，在这里，美洲狮可以自由穿行于牧场和野外之间，随意追逐猎物。像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美洲狮也喜欢四处游走，它们对居住环境并不挑剔，可以生活在高原、荒漠和雨林等栖息地。正是得益于出色的适应能力，美洲狮得以在末次冰期结束后重新扩散至北美洲。尽管在过去数百年间，美洲狮的数量急剧减少，但它们仍是美洲分布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有些美洲狮甚至成为了人们的邻居。回顾过去，美洲狮凭借独特的生存之道，得以在竞争激烈的史前世界获得立足之地。面对物种大灭绝，在竞争对手消失殆尽后，美洲狮仍存活下来，并再度称霸大片地区。而在世界的另一头，有一种猫科动物同样百折不挠，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其生命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美洲狮。它们就是花豹，同样可以适应几乎所有类型的栖息环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猫科动物极其善于与人类做邻居。更新世时期，花豹的身影遍布非洲、欧洲和亚洲。今天，花豹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但它们仍出现在很多地区。尽管世界上早已没有了剑齿虎类动物，但花豹仍需要面对许多可怕的掠食者。当今，人类、老虎和狮子对它们构成了最大威胁。

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拥有近千头花豹。由于岛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花豹成了这里的顶级大猫，但它们仍不能为所欲为。在这里捕食并非易事，花豹有时会捕食野猪，有时也会吃腐肉。眼下这头花豹寡不敌众，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等到夜幕降临，眼前只剩下一头野猪时，花豹准备再次出动。

在这里，花豹唯有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捕食成功。当他暴露行踪后，机会也就荡然无存了。

就连水牛看到花豹也要驱赶一番。他们总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称得上是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出色的隐蔽技能也是花豹赖以存活的关键所在。

大豹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总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通过观察现代花豹的行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人说花豹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大猫之一。花豹一般在两岁左右性成熟，平均可活到十多岁，因此留给他们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时间并不充裕。况且花豹作为一种行踪难觅的独居动物，要在茂密的森林中寻找伴侣实在是充满挑战。

雌性花豹通过大声吼叫来帮助雄性找到自己。此外，雌性花豹那掺杂着荷尔蒙的诱人气味，还能为雄性指引方向。

当双方最终相遇时，他们会缠绵厮守好几天。尽管花豹在野外不大受欢迎，但斯里兰卡雅拉国家公园却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这里是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花豹之所以能在这里大量繁殖，其原因出人意料。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我们人类。这片地区的天然湖泊并不算多，这里的野生动物都靠人工蓄水池存活。不过与生活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美洲狮不同，这里的花豹很不合群，它们都想拥有专属的水源。在雅拉国家公园，限制花豹种群规模的并非是猎物的数量，而是水源的多少。为此，人们在雅拉国家公园建造了更多人工水坑，以期增加花豹的数量。目前这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的花豹数量得以大幅增加。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花宝一直与人类比邻而居。今天，花宝与人的关系甚至更加亲近了。他们知道，只要在人群中低调行事，将就找些东西吃，就能生存下来。有时候，村民们浑然不知附近有一头花豹，只有村里的狗能发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印度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花豹可以肆无忌惮地游走在城市之中。这个地方便是孟买。

作为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孟买拥有2000多万居民。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花豹的家园。这片繁华的地区还坐落着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一个占地约1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花豹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头，但这里却有超过40头花豹。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行踪隐秘的猎手便会离开公园，走进城市。幼崽也从小就学会了往返于两地之间。这里是他们的城市丛林。没走多远，花豹就找到了丰盛的食物，这正是他们出行的目的。据说这些大猫的食物种类有100多种。这种不挑食的习惯正是支撑他们走过许多地方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孟买，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动物构成了花豹食物来源的40%左右。由于花豹十分善于隐藏，鲜少有人目睹过这种猎手的夜间行为。

而监控摄像头则为我们揭示了真相。孟买大约有9.5万只流浪狗，花豹很清楚它们身在何处。发动攻击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猎物还来不及滋生，就被花豹咬住了喉咙。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花豹难免会碰到路上的行人。不过，花豹致伤或受伤的事件极少发生。午夜过后，我们的摄像机拍到了这头怀孕的雌性花豹。不久后，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个行人。大约80%的花豹伤人事件都发生在夜晚，尤其是人们出外方便时。但花豹一般不会主动袭击，除非他们走投无路。在印度各大城镇，花豹误闯人类活动场所的事情时有发生。面对威胁时，花豹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以及强烈的求生意志，帮助他们挺过了数百万年。一头挣脱牢笼的花豹吸引了众多围观者，他们都渴望一睹这种神秘邻居的真容。出于对人与花豹安全的考虑，一些野生动物组织为花豹注射了镇静剂，并将其放归森林。

对于花豹来说，孟买也是他们的家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花豹不仅在此存活下来，而且通过大量繁殖，使这里成为了世界上花豹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通过展现行踪隐秘、善于隐藏的特点，花豹证明了大猫也能与人类共同生活。对于所有大猫来说，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是熬过更新时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它们同样需要出色的适应能力。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农村地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亚洲狮。100多年前，吉尔森林是亚洲狮最后的庇护所。当时它们的数量仅剩20头左右。今天，它们的数量恢复到了数百头，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广袤农田地带。吉尔森林国家公园曾是一片遍布着鹿和羚羊的大草原。随着公园的范围扩大到周围的茂密森林，亚洲狮纷纷跟着猎物来到了附近的农场。我们的摄像机揭示了天黑后亚洲狮在开阔的田野上捕猎的真相，这与他们过去在大草原上的捕猎行为如出一辙。实际上，亚洲狮通过捕食害兽，为保护庄稼做出了贡献。

因此，当他们偶尔不是家畜时，村民们并不会上前阻挠。当地人对亚洲狮深怀敬意，宽容至极。他们很为亚洲狮自豪，并对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亚洲狮与古吉拉特人的相处方式，在当地人看来平常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却不可思议。大猫竟然可以和人类如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过去数十年里，尽管人们对大猫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但很少有地方能像印度这样给予大猫足够的宽容与尊重。许多大猫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美洲豹面临着栖息范围大幅缩减的威胁。老虎的数量骤降96%，目前仅剩不到4000头。据估计，雪豹的数量也不容乐观。七种大猫凭借着与众不同的技能，顽强地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在人类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猫一直是我们的强敌。一路走来，它们始终伴随在我们身旁。事实上，我们很可能还在不经意间帮助它们战胜劲敌，剑齿虎类动物。也许正是我们将后者的

猎物消灭殆尽的。而现在我们也许正在给所剩不多的大猫带来同样的威胁。在大猫生存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才意识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茶山搬进超市，东方故事茶超市，好茶不贵，实惠到位，万事留下下档红甄选。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国各种绣种，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用线，那厦门它是用玻璃珠来绣制。那么在有限的材料语言里面，你要做出你大脑里面所设想的无限的画面，这个就是最大的挑战。厦门珠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产物，原材料来自于海外，但是它的设计理念、设计思维，包括制作工艺，又是来源于东方的审美。像福禄寿啊、龙凤啊，还有牡丹花呀，这些都是中国非常吉祥的一些图案。几寸见方的

画面都会想办法把龙和凤塑在上面。华侨们很聪明，他们往返海外这个过程，把这些工业革命时期的玻璃珠带了回来，就开始做小羊皮、拖鞋、鞋子，小批量的出口，出口到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因此呢，这个厦门珠绣就这样在厦门这个岛上落地生根了。那我们的技法有几大类啦，凸绣、凹绣、串绣、立绣、平绣，还有折叠。美的东西永远都是很有魅力，它本身自己有体积、有面积，它可以折射不同角度的光源。如果你懂得把这个光源的原理弄懂，制作工艺也熟悉，那么你设计的画面就会非常的立体。它不可能像我们画画，成千上万种颜色都调得出来。之前百多年的历史，珠绣工艺最多只是做到一个壁挂，因为它的前头产品就是拖鞋和鞋子，所有的制作工艺只有在大型壁挂它可以全部用上。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下期一直到80年代的上中期，厦门的珠绣拖鞋从一个单一的车间独立成为一个厂，它的出口状会达到了厦门单一品牌的创汇大幅，出口到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也是我设计的。厂里那时候已经100来号人，我们的主要功能是闽南金三角的外加工，特别是在泉州啊、晋江啊、同安啊这一带灵活就业。后来随着整个中国市场的转变，这些手工的东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在2007年，市里面领导把我找到以后，很希望说你们再重新把它做起来。我分别找到原来我们设计师的，还有我们的绣珠子的师傅们。我内心真实的想法觉得说，只要把这个记忆留存下来，至少这辈子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付出去的努力，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说法了。我们曾经有过去研究，希望说它能够用机器来代替，这样会快很多，可是做不到。它永远是带有温度的东西，手工制作的温度。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手工的温度，所以它呈现的画面可以很现代，也可以很传统，也可以很细腻，也可以很粗犷，它是可以千变万化的。要把一个技艺留存，所有的绣法要保留下去，那么最大最好的载体肯定是壁挂。我们当时候去北美市场展，那里有特别设计一个敦煌业务的一个系列，将近2米的大型作品，作为抢救非遗开始的时候一个代表作。我最放松最喜欢的就是能够让我安心的去创作一些大的作品，无形当中你会有一种很重要的使命感，留下的时间不多，还是要尽快的把事情做完。

孟弗拉圭国家公园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这里生活着各种非凡独特的生物。西班牙地雕在高空中盘旋，俯瞰广袤的国家公园。伊比利亚半岛是这种异危动物的主要栖息地之一。

作为顶级猎食者，西班牙地雕会警惕地巡视自己的领地，毫不畏惧那些体型超过自己的猛禽。

西班牙地雕所栖息的这片土地上有绵延不绝的丘陵地带，林木葱郁茂盛，河流穿行而过，自然环境优美。孟弗拉圭国家公园很早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为生物圈保护区，这里的地中海森林面积广阔，保护完好，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此外，这里还是欧洲著名的观鸟圣地。古罗马人认为这里森林茂密，幽深莫测，是难以穿越的危险之地，因此他们把这片神秘的土地称为孟斯弗拉格罗，意思是植被繁茂的山区。孟弗拉圭国家公园便是由此得名。

从孟斯弗拉格罗成为孟弗拉圭，历经了上千年的岁月洗礼，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原始的自然风貌，众多动植物绘就出一幅风格独特的画卷。尽管威猛的西班牙地雕仍在空中盘旋警戒，但这几只欧亚兀鹫并不在意，它们散落在高耸的悬崖上，悠闲地沐浴在晨曦之中。

等到气流条件合适，欧亚物鹫也会飞向高空。进入繁殖季，雄性欧亚物鹫开始忙碌起来，承担起寻找材料和搭建鸟巢的重任，为雌性欧亚物鹫顺利产卵并孵化后代做好准备。

黑鹳喜欢在河边的陡峭山崖上筑巢，这样既能减少外界的干扰，又便于就近觅食，获取充足的食物。因此，黑鹳和欧亚雾鹫很容易成为邻居。

些跨越撒哈拉沙漠到非洲过冬的黑鹳也回来了，他们会像往年一样与伴侣在老地方筑巢，他们享受着彼此的陪伴，玩耍求爱，展翅高飞，和伴侣成双成对地翱翔天际，一同俯瞰高空下的壮丽景色。

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的很多动物都纷纷返回自己的庇护所，谁也不愿在漆黑的夜晚成为无辜的猎物。但有一些动物却要趁着夜色施展自己的魅力。或许一展歌喉是不错。

中海雨蛙是欧洲一种体型较小的两栖动物，主要分布在西班牙南部、法国、意大利西北部等地区。随着繁殖季的到来，它们有办法让自己显得更大一些。雄性地中海雨蛙要凭借响亮的叫声吸引雌性的注意，它们会尽量让身体充满空气，这不仅能让体型更大，也能让声囊形成共鸣腔，达到提高音量的效果。地中海雨蛙此起彼伏的叫声，奏出了这片地中海森林里的交响。

在池塘里卖力高歌，而不远处另外一些动物却处于紧张的较量之中。其中一方性命堪忧，

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还有一种动物也住在地下洞穴里，它们就是欧洲蓝斑蜥蜴。欧洲蓝斑蜥蜴是西欧体型最大的蜥蜴，它们需要不断晒太阳获取热量才能变得活跃。每到夜晚，它们就会躲进洞里，等待阳光重新照耀大地。

是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新的动物居民。他们最初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亚洲南部，后来这种眼神深邃的

只黑渊雏鸟毫不顾及手足亲情，它利用体型优势不断地攻击自己的弟弟，确保自己可以在妈妈回来时首先得到食物，

大山雀的雏鸟们则相处融洽，只是他们的父母要忙忙碌碌地为所有孩子寻找食物。木犀懒的粗大树干为雏鸟们提供了舒适的住所，大山雀夫妇则把各种昆虫源源不断地送到他们的嘴边。

霍河在孟夫拉圭国家公园的中心地带交汇。这两条河流为孟夫拉圭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带来了活力，滋养着超过1000种植物。丰沛的河水吸引了大量涉禽来到河流两岸筑巢。无论体型大小，羽毛颜色如何，这些当上父母的鸟类都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帮助孩子们有一天展翅高飞。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

0: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在河畔树林里诞生的众多鸟类中，牛背鹭无疑十分莽撞且大胆。

一些小家伙要吃过苦头之后，才懂得不能去别家的巢里偷食。有些鸟在对待小偷时异常凶狠。

这只牛背鹿幼鸟伤势不轻，这样的教训必定令他印象深刻。他算是幸运的了，至少还是活了下来。

不难想象，当这只可爱的狐狸看到猎物顺流而下，从眼前溜走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除了狐狸，还有其他猎手也在河边寻找食物。猎物们要提高警惕了。小斑蒲是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技艺高超的捕食者，只要有它出现的地方，任何动物都要格外小心，就连其他捕食者也不例外。

身处危险的环境，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利用各种资源。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里有一种动物，装备了非同寻常的防护武器。

在遇到危险时，欧菲类突猿会竖起自己的肋骨，而肋骨下方连接着它的毒腺。随身携带的有毒利刃可以帮助这种两栖动物对抗捕食者。

但这种高效的防御机制无法抵御他们所面对的另一种威胁。欧非类突猿的栖息地主要局限于伊比利亚半岛和摩洛哥北部，可这些仅存的栖息地正在迅速减少，

欧非类突猿大部分时候生活在水里或者水源附近，它需要保持皮肤湿润，因为皮肤也是它的呼吸器官，而且只有在水里它才能捕到自己喜爱的食物。

庞大的水汽带来了勃勃生机，各种各样的猎手纷纷来到河边，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方法。草鹿是其中的捕猎高手。

孟福拉圭国家公园生长着一种地中海森林里非常有特色的树，梅石浆果鹃。欧洲体型最大的一种蝴蝶，黄缘螯蛱蝶，在幼虫时期最喜欢吃梅石浆果鹃的叶子，二者关系十分紧密。雌性黄缘螯蛱蝶在每片树叶上只产一枚卵，这样幼虫们就能得到充足的食物，不必相互争抢。

黄缘螯蛱蝶幼虫进行蜕皮时，就像在脱连体的紧身衣，它们蜕下的皮不会被丢弃，而是被吃掉。这种做法非常聪明，

幼虫在树枝上固定住身体，进行幼虫期的最后一次蜕皮，并准备化蛹。不久之后，它就能完成华丽变身。

另外一些动物妈妈在繁育后代时，没有优先考虑食物问题，而是更加注重给孩子提供既舒适又结实的摇篮。去年秋天，一只雌性薄翅螳打造了这个给每个卵都设有独立空间的卵鞘。产卵结束后，雌性薄翅螳的生命也走向了终点。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新孵出的薄翅螳若虫一窝蜂地钻出了卵鞘。它们虽然还很小，但已经具备薄翅螳的食性特点，因此为了自保，薄翅螳若虫最好尽快离开这里，避免自己被兄弟姐妹吃掉。

欧洲蓝斑蜥蜴需要很多能量，因为猎物不会自己送上门来。他待会儿需要四处寻找猎物，还得伺机发动突袭。

捕猎需要耐心，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捕食者也有失手的时候，但在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食物很充裕，他总会成功的。

日升日落，四季变换，原本的巢穴已经装不下长大的雏鸟了。这只小家伙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索外面精彩的世界。我该怎么办？刚才哥哥意外挣脱了鸟巢的束缚，这只欧洲绿啄木鸟幼鸟因此也探出头来查看情况。虽然这只小家伙也很想外出探险，但由于生性谨慎，它没有像哥哥那样莽撞。

白雾救雏鸟还安稳地待在巢中，它们需要更长时间学习如何保护自己，所以白雾救父母仍要继续辛苦奔波，每天为孩子们提供食物。白雾鹫的体型较小，它们不需要很多食物就能果腹，哪怕一小块动物残骸也够它们吃上半天。白雾鹫能将上面残留的肉剔除干净，就算上面有粪便或其他脏东西，它们也不会嫌弃。然而，如果出现大型动物残骸，其他食腐鸟类也会被吸引而来，白雾鹫反而不容易吃饱。在食腐动物的世界里，体型大小会影响它们的进食次序。

在孟福拉圭国家公园，很少有其他食腐鸟类可以挑战秃鹫在餐桌上的地位。秃鹫的翼展最大可以超过3米。孟福拉圭国家公园是这种大型食腐鸟类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秃鹫虽然体型更大，但欧亚兀鹫数量比秃鹫多得多，而且同样争强好胜。欧亚兀鹫绝不会轻易放弃近在眼前的食物，

等大型鸟类吃饱之后，体型较小的黑鸢和白兀鹫等才能松一口气，捡些残羹剩饭带回鸟巢。不过竞争对手随时可能出现，哪怕在空中也有被抢走食物的可能。

0: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感食香香黑猪肉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到了夏季，河流和湖泊逐渐干涸，孟夫拉圭国家公园展现出了严酷的一面。天气酷热难耐，已有数月没怎么降雨，太阳肆意炙烤着大地，很多动物都在艰难度日。在大自然中，动物的悲欢并不相通，一些动物迎来了大快朵颐的机会。就在鱼类为生存提心吊胆的时候，水底的这只欧菲类突鼋已经顺利长大，而且越来越像自己的妈妈。接下来，它的外鳃会逐渐消失，而它也将学会用肺。

呼吸，顺利完成蜕变。看来他的口味已经跟成年欧非类突猿差不多了。

别慌，对方可能很快就离开了。居住在水塘边的鸟类似乎十分紧张。有水的地方越来越少，水塘边有时会出现一些不速之客，比如这只雀鹰。难怪它这么紧张，雀鹰可是捕食小型鸟类的专家。

西班牙马路的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季节交替之际，雌性西班牙马路带着幼崽们从灌木丛中来到开阔的草地上生活，幼崽显得好奇又胆怯。他们仔细打量着靠近妈妈的雄性西班牙马路，自出生以来，幼崽一直待在妈妈身边，很少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大块头。

性西班牙马鹿长出的新角看起来比以前的更加硕大，它们傲视着周围的一切。这片草地很快就会变成争夺配偶的竞技场。

性西班牙马路大声地叫着，彰显自己的实力。他们仿佛在通过叫声传递这样的信息：不要轻易挑衅我，我可是很强壮的。争夺战很快拉开序幕，嘹亮的叫声逐渐被另一种声音取代，那是鹿角的激烈碰撞声。

获胜者终于可以享受胜利的成果。其余的雄性西班牙马鹿只能退回茂密的森林中，等待明年再战，为延续自己的血脉而争取机会。

孟弗拉圭国家公园拥有优良的生态环境，入夜之后的满天繁星更是让人恍若置身于浩瀚星海之中。

红颈夜莺的主要繁殖地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北部，它们不筑巢，具备极强的伪装能力。雌性红颈夜莺将卵产在裸露的地面上，夫妻俩就在地上喂养雏鸟。如果有危险，成年红颈夜莺会用羽毛遮住雏鸟，靠伪装保障安全。如果这一招不管用，他们就会迅速地把雏鸟转移到其他地方。

精彩的时刻终于来临，黄缘鳌甲蝶即将破蛹而出。此时的蛹壳已经变得又薄又脆，成虫的身体慢慢撑大，顶破蛹壳脱身而出。原本靠啃食梅石浆果绢树叶生活的幼虫，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展现出了迷人的风采。

小小的生物，辽阔的天空和充满生机的广袤大地，处处透露出孟弗拉圭国家公园非凡的魅力。这片曾经让古罗马人敬畏的危险之地孟斯弗拉格罗，历经千年岁月，依然散发着无穷的

0: 爸，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

回到乡村，回到土地，跟着四季的一个节奏，我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回到家乡，是我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

0: 饭喽！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快到这儿来！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已经习惯了鸡鸣而起的崔崔，大学毕业后曾一直在大城市里打拼。八年前，他回到江苏盐城的老家，一个叫四仓村的地方。
0: 哦，出去了。我最喜欢鸡窝附近的一片树林子，它里面呢有这样一片开阔的、很自然的一个湖面。
1: 这片由野草、树木、农田混交的林地，犹如一座荒岛，孤立在日趋城镇化的村落边。回乡不久，崔崔便租下了这200亩环湖林地。从此，他与25只鸡、10只鸭、20只鹅、9只羊、1匹马，开启了自然农耕生活。小树林间，几座形同蘑菇的小屋，建筑专业又叫土袋房。
0: 土袋房它就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一样，它跟自然也会非常搭，人在里面还是蛮舒服的。
1: 返乡后的崔崔，没有大兴土木建洋房，而是用奇特的造型、质朴的材料，盖了这座在乡亲们眼里有点土的掉渣的蘑菇房。
0: 回到乡村之后，如何用一些更自然的方式，然后包括一些传统的习惯，把它运用到这个建筑里。
1: 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
0: 粘土加稻草是它的主要材料，然后一点一点垒上去，这样子才符合我们内心的一个追求。
1: 这也是这位室内设计师回归乡野后设计创作上的最后倔强。
2: 来进来
3: 。
4: 哇，这个屋子好可爱呀！
3: 哇，好有特点。
5: 哇，这个自然建筑完全是让你能够这么亲近自然、融进自然里面。
6: 这个挺热闹的。
0: 把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分享给更多向往自然生活、向往乡村可持续生活的年轻人。
7: 有没有胡萝卜？
8: 这种叶子的就是胡萝卜，这种大叶子的就是白萝卜。
9: 哦，这个出来了，好大！
10: 这个萝卜，对，
9: 漂亮，
10: 看，漂不漂亮？
9: 还有，漂亮。
1: 霜降已过，在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里，菜园里的秋收冬藏，让都市的体验者最直观的感受四季轮回。
7: 好甜，大自然的味道。
0: 这个蛇豆老了，就直接拿下来就可以明天留种。
11: 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包括一些果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能感知到自然的节奏。
0: 这坛咱们就放在这个地上，正好做覆盖吧。
1: 和许多向往大自然的城市人一样，崔崔最初的想法，也只是想拥有一片种植花草的园子。他一直想摆脱枯燥乏味的生活。

0: 设计，试图在植物园艺中重新找回艺术设计的乐趣。
1: 在城市里我们习惯于做计划嘛，但是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早上起不来，就不能有序的开始一天的生活，之后又会陷入到懊悔然后自责，所以就不愿意起床来面对，因为觉得起来干嘛。
0: 然而种过月季花，养过多肉植物，并未缓解他对原有工作的倦怠与拖延，半躺平的状态让他对未来的生活愈发焦虑。
1: 其实我内心是对自己这样的状态不满的，强烈到迫使你做出一些决定。
0: 2015年春天，家乡有一座水塘需要承包，这原本是一个撂荒多年的取土坑，因无法大规模耕种养殖而无人问津。然而崔崔似乎在这块无用之地看到了自己心灵的居所。
1: 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归属感，好像在这里重生了一样。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每天早上，这匹矮脚马总会来房前屋后转悠，它叫葵花，是一匹4岁的滇马。
1: 葵花刚刚来的时候，它身上是有全套的缰绳的，然后发现解开了之后，它还是会长时间在一个地方不动，好像有一个无形的缰绳在牵着自己。

0: 天黑了，要回家了，快点，快快快看，狗子们都来喊你了。走了，没人拉你，你就不知道回去了。来，回去了，走。
1: 万物皆有灵。
0: 走了，走了，走了。
1: 翠翠深信，
0: 快
1: 卸下负重，回归自然的葵花，在这片林地里能重新奔跑起来。
0: 走向自然，其实我们都在恢复一些自然的一些天性，然后内心会松弛下来，而这个恰恰又是现在很多人所缺失的。
2: 这边粘土呢，这一层加完了之后，上面的麻丝的用量就会减少。

0: 座圆形建筑，是一间敞开式厨房。因为建在户外，又是泥土堆砌，故又被称作大地厨房。
1: 我爷爷奶奶家，他就是用土、用稻草，然后用木头去做了一间房子。通过这个灵感，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户外厨房的一个设计。够得着吗？扎紧一点。来，
0: 这是崔崔的丈夫，大家爱叫他老吴。妻子回乡不久，老吴便关掉了上海的公司，夫妻二人归隐乡野，一切从零开始，打造心中的生态家园。
1: 再来一个。在城市的生活呢，就像上发条一样，它老是紧绷着。我跟崔崔两个人呢，就想提供一个释放的场所，这样的空间互动呢，他的一个童心就全部释放出来。
0: 几个刚刚放下行李的年轻人也赶忙过来和泥巴。
1: 年轻人也喜欢亲自动手，把这个土做成一个土沙发或者土的那个披萨炉啊什么的。
2: 抹上泥之后还要把它找平整，在你一遍一遍把它抚平的过程中，你那个心也就是被疗愈，我就觉得无比的开心。
1: 你敷那边，我敷这边。
0: 大地厨房已进入收尾工作，他们将邀请附近的村民一起分享秋天的果实。
1: 好，
0: 这些年愿意付费来这里生活体验的城市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作为自然农耕的倡导者，崔崔需要对生态环境布局做进一步的完善。
3: 这是防风林，这边是最北边。
4: 这是有只大兔子吗？
3: 对，这一块就是我们的树林子，这里面有很多动物，相对野生的一个环境。就是
5: 我们尽量的保留这样的一个接近野生的这种环境，就是恢复它的多样性，让里面的生态形成一个闭环。
3: 就在这儿，在西伯利亚，很远的这个北方过。
0: 从最初回乡建造一个心灵花园，到拥有200亩土地的生态农场，崔崔希望在家乡日益现代化、城镇化的今天，能保留一些与自然秩序和谐共生的永续农业。
5: 在这里，最终会是一个生态社区的一个形式。就有人可能在这里长期生活，然后也有人在这里短暂的体验。我其实更希望这里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作用可能会大于我种50亩的水稻，做一个种植大户带来的价值会更大。
6: 大自然是有它自己的节奏和声音，你静下心来其实可以感觉到气流的流动，然后你是可以被它带动的，这就是自然而然的舞蹈。就是你当你的精神已经回归到自身的时候，你的感受力就会越来越强。
7: 这个抛物线的这个半径取决于你跟你旁边伙伴的宽度，你撒的时候就尽可能的在这个半径的范围之内撒。就是你看你这个手臂的
0: 立冬将至，崔崔他们要尽快撒下大麦种子，等待来年的收获。
2: 那些简单的劳作回归到所谓顺天应物、天人合一这种状态。
0: 人工播种，用心体验，土地再次把这些城市的年轻人连接起来。
8: 前面，
7: 哎，
8: 两个人干的两回啊，人我来这干的一回啊，蔬菜，
7: 嗯，双个
8: 都没。不是，
7: 哦，哎呦，
8: 我没回来，
0: 秋天，忙碌的采摘播种季，崔崔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打理三餐。
7: 谢谢。
0: 今天的大地厨房聚餐，格外令人期待。
7: 好，谢谢。
5: 我们水稻也刚刚收了，包括很多的果实，整个秋天会让人有非常的丰满、丰盈、丰盛的那种感觉，让你能闻到那些清清的、微甜的那种味道。

0: 间到餐桌，新鲜的瓜果蔬菜散发着家乡的味道，唤起的却是对故乡、对田野的眷恋。
1: 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不是每天都会轻松惬意，很多美好自然的背后其实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面对困难的勇气。建造这个农场不是沉重的、闭塞的，它会让你把人跟土地重新连接在一起。
0: 家乡，回到土地，这位返乡新农人一直在探寻如何和谐耕作，遵循自然法则。因为这里不仅有诗和远方，更有那脚踩土地的新生活。

之上。母爱不只是温情脉脉的庇护，有时是与生存法则的正面交锋。它是猎豹的疾风，是北极熊的破冰，是花豹的暗影。哺育偶与战争相伴，温柔常与残酷交织，生命在传承中延续不绝。这里远离开阔的草原，今天这位猎豹母亲是幸运的，她为六个月大的幼崽带来了食物，小家伙们迅速成长，胃口一天大过一天，催促着母亲必须更加频繁地出击。

季节的变化给猎豹带来了新的麻烦。茂密的灌木丛阻碍了它的视野，限制了它闪电般的速度。好在这位经验丰富的母亲懂得随机应变。这次他选择了湿地边的驴羚作为目标。这种牛科动物蹄子特殊，能在浅滩中自如穿梭，而水潭恰恰是猎豹不喜欢的战场，它会削弱猎豹的速度优势。它必须离猎物更近，再近一些。